0: 再次的朋友。
1: 小
0: 鱼坚强。

0: 给你，小鳄。还给你，削好了。
1: 别难过，小鳄。
2: 球球丢了，我们来玩这个。小鳄，接住。
0: 小鳄，还给你。
1: 此球？
3: 哎，你是谁？
2: 以前好像没见过你。
4: 这是。之前说的就是他吧，吓我一大跳。
0: 那么多刺，砰的一下就炸了。
5: 那些刺好尖，好可怕。
0: 哼，我就知道。
1: 不过他好像不是故意的。
2: 一身尖刺倒也很酷呢。
0: 这样就不会扎到谁了吧？
2: 小鳄，给你。
1: 你看，
2: 你们看，我要找到好多。
5: 多加破几个气球才能救小鳄。
2: 不行，尖的东西
0: 来不及了，
2: 除非有一堆尖刺。
0: 喂，我在这儿，让我来。
2: 是你刺球，
0: 我来帮你们。
2: 哎呀，帮帮他。
0: 太好了！还得再高一点。
2: 我知道了，再想弹起来。
0: 再来一次。
2: 刺球，谢谢你救了小鳄。
5: 可以这样叫你吗？
0: 我就叫刺球球，我是刺豚，所以有那么多。

0: 多次。
1: 紫藤会变身，真是太酷了！
0: 是我一紧张，身体就会不受控制。你们不怕吗？
2: 不怕。刺球、小鳄、好朋友。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刺球救徽章。
3: 小小的刺豚非常容易紧张，在受到刺激时就会鼓成大大的刺球，污染和噪音都会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2: 千里冰冻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2: 遇见小灯笼。接住
1: 接住。慢点哟，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发光球。嘿，掉了。掉到那边了。
2: 刺球球别急，
1: 不行，我得去救我的球。
2: 深海黑黑，小鳄回雪糕号。
1: 发光球，别跑啊！差点撞到这个，我一着急就
0: 我刚刚没看到。
2: 谢谢你，我叫刺球球。
1: 我叫安可。别过来。
0: 对呀，我浑身是刺，看起来是很可怕。
1: 不是，我是安康鱼，长得不好看。
2: 那有什么关系，我还是刺豚呢，你瞧。
1: 小心刺球球，那边很黑的。
2: 我不怕。
1: 找小鱼来帮忙吧。

0: 是太着急，连累了你。
1: 我没事，四球球。还有伙伴们，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我们想你了。
1: 安可，你怎么会来火山岛？雪糕号在火山岛清理叮咚的事情都传遍了，我想你们就来了。啊，原来你们认识啊，是老朋友。
2: 嘿，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
3: 好朋友耶。
1: 哎，我的发光球。哎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深海危机徽章。
4: 海洋垃圾可不只有日常的小叮咚，一些大型的叮咚也会出现，比如沉船或者大件家具。伙伴们冒险时可千万小心。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游。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哎呦，
9: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5: 准备行动。

0: 可的新衣。
1: 安可，我捡到一个漂亮的叮咚，
2: 真好看。
1: 你们好，漂亮的小鱼。
2: 你们好，漂亮的。我长得太丑，他们都不愿意跟我交朋友。
1: 大家会和你成为朋友的，就像我们一样。
2: 如果我也有个漂亮的叮咚，就能马上交到朋友吧。我去找漂亮的叮咚啦。
3: 交朋友和漂亮的叮咚有关吗？
2: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好看。你们不怕我了？你们觉得我变漂亮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果然变漂亮点就能交到朋友啦！快去告诉瞌睡象。
4: 你，幸好缠住的是海草。
3: 说的对，健健。要是小鱼们被这种叮咚缠住，就麻烦了。
5: 叮咚，交给我就好了。叮咚，还有，
1: 差点忘了，这也是叮咚，给你。
4: 这里清理干净了，林林悠悠，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3: 你们先去，我担心安可，去看看他。
2: 瞌睡象，我交到朋友了。
1: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
3: 你被叮咚缠住了，我帮你解开。
2: 不能解，多亏了他

0: 变漂亮了，小鱼们才愿意和我做朋友。
1: 交朋友和叮咚没有关系。
0: 不，我还得更漂亮才行。
2: 不是那样的。等等，安可，叮咚太重了，丢掉吧。
0: 没事，我能行。
3: 这里还有。
0: 是谁？
2: 安可别怕，那是0011。
3: 不许动。
2: 是朋友。
3: 不许动。交给我。
0: 小鱼，快到这儿来。
3: 别走，快回来。
0: 你们好。我变得更丑了，不行，我不想变丑，那个大家伙还会追我的。
3: 找到你了，交给我吧。
0: 糟糕，没力气了。
3: 交给我。
2: 安可别怕，0011是小回收叮咚保护大家。
3: 叮咚，
0: 原来是这样。刚才因为叮咚，我差点游不动了。
3: 叮咚，叮咚，
2: 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你可以的。
0: 别学我，叮咚危险，
3: 非常危险，不许动，不许动。
2: 0011，慢点。
4: 不好了，小鱼被叮咚缠住了。
3: 叮咚。叮咚，
0: 0011，慢点，小鱼会害怕的，
5: 快出来呀！
4: 可怜的小鱼，他们吓坏了。

0: 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安可，小鱼们想跟你做朋友呢。
0: 柯师相，你说的对，就算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
2: 朋友，朋友，
3: 还有你零零幺幺，我们都是好朋友。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漂亮叮咚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装饰品，美丽的饰品如果丢失在海滩，成为海洋垃圾，将不再美丽，还有可能误伤海洋小伙伴。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1: 雨林藏宝图。
3: 哎，是个漂亮瓶哎！哇，好呢，看看里面有什么。
6: 哎，这些五颜六色的是什么意思啊？
3: 我知道了，这是一张雨林藏宝图。哦，
6: 有宝藏！
0: 藏宝图？
3: 没错。你们看，这像不像一个大宝箱？
6: 很有道理。
3: 那还等什么？咱们准备去寻宝吧。
1: 可我们不熟悉雨林，要不等阿珂和小鳄一起？
3: 哎呀，有地图呢，跟着我走绝对没问题。看见没？一模一样，就说信我，准没错。
6: 容易得很嘛，不愧是尖尖。嘿，
3: 接下来还有棕色小山，弯弯的小桥，还有蓝色云朵，
1: 全都要找到才行吗？
3: 小意思了，难不倒我，跟我来这边。哎，找到。

0: 事吧？
1: 没事。你们看，这像不像棕色小山？
2: 棕色小山是叮当？
3: 不会吧？
0: 地图可没说小山标记在树上，
1: 不可能有这么小的山。相信我，一定是指别的东西。
3: 很有道理。
0: 哎呀，尖尖，你先把小鸟的家还给他们吧。
1: 好了，跟紧我，不然就找不到宝藏喽。
3: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什么什么？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没错，就是它。
0: 叮当可不算是小乔吧？
1: 都弯弯的也能当小乔嘛？你看。
3: 可算停起来了。
0: 姐姐，你还好吗？
1: 还好。你们看，那不就是蓝色云朵吗？
3: 哇，真的耶！
0: 又是叮咚啊！
1: 谁让叮咚到处都是呢？宝藏应该就在附近。
3: 蓝色云朵跑了，
1: 快跟上，他一定是要带我们去找宝藏。
3: 不好，怎么又回来了？
0: 尖尖，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3: 我再看看地图。甜甜，
4: 甜，
3: 你怎么来了？
4: 甜甜来接大家。地图是甜甜送的
0: 啊，藏宝图是甜甜的。
1: 你的地图有问题。
3: 对啊，小山、小桥、蓝色云朵，我们明明都找到了。
4: 不对不对，跟上甜甜。
1: 原来棕红色的小山是落叶堆。弯弯的小桥是大树干，
0: 蓝色云朵代表水洼，根本不是在说叮咚嘛。
1: 嘿，看来聪明的尖尖也会出错嘛。
3: 下次我要多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一起找路。
0: 没问题。甜甜，红色宝箱快到了吧？
4: 快到了，跟上甜甜。
0: 甜甜，这是你的家吧？
3: 太酷了！
4: 甜甜欢迎大家来玩。
3: 好耶！
1: 好耶！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雨林叮咚徽章。
5: 雨林里的旧缆车竟然变成了甜甜的家。而更多的叮咚垃圾则会成为困住小伙伴们的陷阱。
0: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6: 准备行动。

0: 可怕的医生。
1: 哎呦，当心点儿，小家伙！
2: 是谁呀？
0: 嘿，哎呀！
2: 啊，我的球！对不起。
0: 啊啊啊！好疼！
2: 红帕卡，你的手怎么了？
3: 条条，你的脚又是怎么了？
4: 条条，出什么事了？
5: 跳跳，
2: 哎呀，没事，就是我刚刚踢叮咚，踢球的时候不小心扭了一下。
3: 哦，那真是太幸运了。我是说，正好白月医生就在这附近。
2: 医生？
6: 白月医生？那是谁？
3: 嘿嘿，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海洋医生，如果生病或者受伤，就会需要他的帮助。那，嘿嘿，
2: 我可不想要蝴蝶结。
3: 多亏了医生，我的手臂已经不疼了。
4: 条条的脚最好也去看一下。
2: 不用，
3: 越快越好，去珊瑚平台，医生上那儿出诊去了。
6: 白月医生，你们来晚了，他已经走了。
2: 四球球，
0: 你这个样子，
4: 我们差点没认出来。
6: 不要紧啊，是医生帮我弄的。
2: 什么？是他把你弄成这样的？
0: 可怕的医生！
2: 不是，到底是不是？
6: 别打岔，条条。
2: 四球球，你知道医生去哪了吗？
1: 就是那边。
5: 谢谢
7: 四球球，
2: 走吧，咱们别去了吧。
8: 你们来晚了，医生刚走。
2: 吉利，你这也是医生弄的？天哪！
4: 快走了，条条，应该能追上。
2: 不要，我不要看医生，我已经好了。
6: 轻点，条条。
2: 我不去，医生太可怕了，他去过的地方一个个都太惨了。
4: 可是大家都说白月医生帮助了他们。
8: 等等，小心，快睡觉。
5: 小心。
2: 我是不会去的。
0: 反正到时候倒霉的不是你们。
2: 我的电动球，
1: 当心。
9: 伤着了没有？让我看看。
2: 是你早上跟我说话的。
9: 你怎么还在玩？今天已经有好几个小家伙因为这种碎片受伤了。
2: 我没在玩，我只是不想去看医生。
9: 别怕，孩子，你伤在哪儿了？让我看看。哎呦，你的腿只是破了点皮，不用包扎。受伤的地方会好起来的。不过这几天要少活动才行。
5: 条条，你看起来好多了，条条。太好了。
6: 婆婆，你就是白月医生，对吗？
2: 原来红包卡，你也是白月婆婆生的小家伙啊。
3: 小家伙怎么了？我又不是怕看医生的小家伙。小心，这些碎片叮咚很

0: 锋利，很危险。
1: 原来是这样，那些亮闪闪的魔法可以治疗小鱼。
2: 因为我们翻车鱼的身体表面会产生一种特别的物质，有着治愈的效果。
3: 翻车鱼，真不愧是海洋医生，
1: 太神奇了！
4: 疼疼，看医生，
5: 没错。
3: 小家伙们，放心大胆去吧，看医生没什么可怕的。这是你说的哦。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碎片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玻璃碎片，小朋友一定要小心这样的叮咚，它们的边缘非常锋利，不要直接用手去碰哦。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1: 温暖的日光浴。喝着椰汁晒太阳最舒服啦！
8: 啊，好热呀！要是有点风就好了。
2: 不，这可是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啊。
8: 你受伤了，小鳄。对不起，都怪我说想要点风。
1: 小鳄没事，
5: 咱们快带小鳄去看医生吧，去找白月伯伯。
8: 发生什么事了？
3: 生气，我要生气。
8: 子秋秋，你怎么了？
3: 你们来的正好，我的愤怒不够了，快气气我。小鳄，你来。
5: 子秋秋，冷静，深呼吸，呼吸。
8: 好些了吗？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生气啊？
3: 是白月婆婆，她让我保持愤怒，可以治头疼。啊，
8: 这个建议也太奇怪了。
3: 是的，那样做头更疼了。瞌睡象跟着你呼吸后感觉好多了，你能再教教我吗？
5: 啊，我来帮子球球，你们带小鳄去找白月婆婆。
4: 小鳄不想去看医生。
8: 别担心，你这个简单，只要包扎一下就行了。
0: 嘿，朋友，我刚从白月医生那儿回来，明明我伤的是手，他却包扎了我的眼睛，你说怪不怪？嘿，哎呦，好疼！你怎么硬得像块石头？
8: 哎呦，妈妈！
0: 哎呦，原来是我弄错了，谢谢你们。
8: 原来你也被婆婆治错了。
4: 小鳄不想被蒙眼睛。
8: 我现在更担心白月婆婆，她今天也太奇怪了，
4: 不对劲。
8: 我和小鳄这就去看看，红把卡就交给你了。婆婆，白月婆婆，你还好吗？
4: 呀，婆婆在这里。
8: 婆婆，快醒醒，你到底怎么了？
2: 太阳下山了，好冷，盖好被子。
8: 啊，婆婆，等等，别睡，小鳄受伤了。
2: 什么？快，让我看看。
4: 小鳄不疼，小鳄好了。
8: 婆婆，你之前让刺球球保持愤怒，但他头更疼了。红巴卡上的是手，你却包扎了他的眼睛。
2: 什么？有这种事儿？

0: 真糟糕，都是因为今天没晒够太阳。
1: 晒太阳？
0: 就是这里，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被叮咚占了。这件烦心事害得我一整天都不对劲。
2: 大叮咚让小鳄受伤。
1: 这个捣乱的叮咚把它弄走。
2: 乔乔，小鳄，我们也来帮忙。
0: 好，
3: 伯伯别担心，刺球之后红马卡已经没事了。
2: 哇！
4: 哇，礁石的倒影好像一条鱼啊。
0: 他是我的朋友，从小就陪着我晒太阳。
3: 在这里晒太阳果然是最棒的，别再刮风，也别再有叮咚。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晒太阳徽章。
5: 对于翻车鱼来说，晒太阳可是一件大事。温暖的阳光可以帮助它们保持体温和身体的舒适。据说翻车鱼也被叫做太阳鱼呢。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吧？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一方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7: 三个孩子都好
6: 素，
2: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9: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0: 伙伴们，发现叮咚，
11: 准备行动。

0: 彩虹瀑布画。
1: 哇，甜甜，谢谢你告诉我，雨林里还有这么美的

0: 方。
1: 用彩色条条出来更好看。
0: 彩色条条？哦，你说的是彩虹吧？
1: 小蝴蝶，太可爱了。
0: 甜甜，慢慢的转过来。
2: 哎呀，没画完呢。
0: 小蝴蝶，等等我。
1: 蝴蝶没看够。甜甜也来。
2: 到哪儿去了？
3: 快停下。我看你往哪儿飞。
0: 哎呀，条条，快放开小蝴蝶。
3: 嘿嘿，总算抓到你了。
1: 不能抓蝴蝶。
3: 干什么啊？我这是在收飘飘叮咚呢。他们就得这么清理。
1: 不是飘飘叮咚，
0: 是小蝴蝶。
3: 糟糕，他是什么时候被叮咚困住的？
1: 小蝴蝶，等一下。
2: 追了这么远还是飞走了。
3: 别可惜了，我刚才不更多蝴蝶呢。我带你们去看，跟我来。嘿，喏，就在前面了。
1: 哇，太美了。
2: 这么多叮咚，
3: 会飞的飘飘叮咚都跑到这棵最高的树上去了。
1: 叮咚大树不好看，甜甜要帮助大树。
3: 好，我也来。
2: 可我的画还差一点。
0: 算了，也许小蝴蝶也希望我们清理这些叮咚吧。
2: 下雨了，
0: 我的画还在瀑布前。
1: 等等，甜甜，
3: 你们这么多叮咚，我自己搞不定啊！
1: 飘飘叮咚全都飞起来了，
0: 我借用一下下就好了。
1: 真好玩，哥瑞夏，快看你的画！
0: 可没事，我们快去避雨吧。
2: 我的画画完了。
0: 瀑布怎么成这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瀑布长叮咚了。
0: 哎呀，小心甜甜。
1: 这些不是飘飘叮咚吗？谁给丢到瀑布里来了？
2: 是我们 手势到一半不管，没想到他们被吹到上游去了。都怪我罔顾着自己的话了，其实好看的风景更需要保护啊。
3: 可水秀，甜甜，你们没事吧？我刚才差点被吹走。叮咚瀑布，
0: 阿跳，你来的正好，咱们再清理飘飘叮咚吧。
3: 没问题。
1: 小蝴蝶回来啦！
0: 小蝴蝶，瀑布还有彩虹，真是太美了。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瀑布彩虹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那些轻飘飘的塑料垃

0: 随着刮风下雨，他们会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不乱扔叮咚，就是在保护大自然的画作。
1: 嗯，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
1: 水滴的新玩具。

0: 已经没有没见过的叮咚了。
1: 水滴，你怎么在这儿？
0: 新叮咚，水滴，是你发现的吗？
1: 我看看，小宝宝的玩具一定要安全才行。我觉得，哈哈，
0: 让我也瞧瞧。好了好了，检查完毕，安全。
1: 我知道怎么玩这个叮咚了，跟我来。
2: 天哪，那是我的水滴吗？
3: 是的，小锥，别担心，它很好，它好像会飞啦。
2: 嘿，我的宝宝！哦，这是什么？
0: 一个没见过的新叮咚。
2: 新叮咚。
1: 别担心，小锥，这只是个非常简单的叮咚，它很安全。
0: 水滴，咱们表演那个。超级蹦床。
3: 水滴好像很开心呐！
0: 嘿，再上一点！嘿！水滴，
1: 水滴，
3: 水滴，水滴！别哭，水滴，我们去找附近的伙伴们帮忙。
1: 对，再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叮咚。

0: 哇，
1: 谢谢，
0: 这么多，
1: 谢谢伙伴们。
2: 海上突然出现这么多叮咚，我看还是……
1: 嗨嗨，看这里！
3: 条条，你们要做什么？
1: 当然是冲冲，超级蹦床，冲冲冲！嗨！试试，
4: 别担心，这些叮咚不会有什么危险。
1: 是的，我们做个检查哦。啊！
2: 水滴，
5: 水滴，啊，不行，我得进去看看。啊，
3: 水滴，
5: 我们也去。水滴，水滴，在哪儿啊？
0: 水滴在哪儿？
5: 你在哪儿啊，水滴？
2: 水滴，
3: 没事了，小坠，你们安全了。
1: 以后再也不拿这个叮咚当玩具了。
4: 这次都怪我们。

0: 想到这些绳圈对海鸟有危险，
1: 对，不能拿来当玩具，记住了吗，水滴？
0: 看来再简单的叮咚也不能小瞧。
2: 哎呀，船上还有一大堆呢，
3: 我们快去把叮咚收拾干净吧，别让他们再回到岛上了。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这是海鸟小新徽章。
4: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口罩。对于海鸟来说，口罩两边的挂绳容易缠住它们的脚，十分危险。用过的口罩千万别乱丢哦。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4: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5: 准备。

0: 落的红影子。这个淘气的叮咚，你要去哪
1: 儿？嘿嘿，小鳄，给你。啊？
2: 哎，佳琪，小鳄，你们看，有个红色的影子飞过去了。
3: 红影子？
4: 飞飞，
0: 在那儿。
2: 哎，它掉下去了。
3: 咱们去看看红影子到底是什么。
2: 哎，那边那边有个红色的叮咚。
4: 哎呀，危险！
3: 不对，这个虽然是红色的，却不会飞。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红影子。
4: 不是。
1: 哎，我找到了，这次一定没错。
2: 难道这个就会飞吗？
4: 抓到了。
2: 虽然，但是
3: 它太小了，小鳄，应该不是我们看到的红影子。你们听，
2: 是红影子芦苇后面。
0: 小鳄要去看。
3: 去哪儿了？
5: 这没有。哟，那边也没有。
4: 大鸟，高高。
3: 你们好，请问你们是刚从天上来的吗？
2: 你们会飞，对不对？
5: 当然，我们可是火烈鸟。
1: 原来红影子是你们呀。
2: 可算找到了。
4: 娘，
5: 你们干嘛？
6: 保持距离哟。
4: 哇，太美了。
1: 哇，能跟你们交朋友吗？
5: 找找哪里有红色。

我们知道哪里有，跟我们来。

0: 大家快来帮帮我，这个叮咚缠得太紧了。
1: 轻点。
0: 这下安全了，
2: 没事了。
1: 原来他们刚才是在找你呀、啊。
0: 讨厌的叮咚太能飞了，我追到这里发现它又缠住了新伙伴。
3: 怎么看到的红影子
1: 好像不是火烈鸟，而是这个叮咚。
4: 多亏了你们。
2: 是哟。
5: 喂，谢谢你们了。
0: 不用谢，我们现在是朋友啦。
1: 我们发现你们很喜欢说哎呦喂呢，
3: 那以后叫你们哎呦喂可以吗？
4: 哎，这个名字不错
6: 哟，挺顺口的。
5: 喂喂，我喜欢。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轻飘飘叮咚徽章。
7: 这种轻飘飘的叮咚，不管是飞在空中还是挂在树上，都会给寒鸟带来缠绕的危险，我们可千万不能大意。
0: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0: 哎呦喂，急了。终于堵住了，黏糊糊的黑叮咚最难清理了。小跳，晶晶，
3: 马上就好。糟了，黑叮咚往红树林里面飘去了。
0: 咱们快想办法清理黑叮咚。
3: 好，我们快。还真有用啊，枯树皮果然能吸走黑叮咚。
0: 还有这里啊。
5: 喂喂喂喂，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们很吵很吵。哎
0: 哎呦喂，打扰到你们了，抱歉。
3: 我们哪里吵了，只是清理叮咚而已啦。
4: 就是吵，非常吵，
9: 请马上离开。
3: 可是黑叮咚又臭又黏，如果不清理的话会伤害红树林的。
4: 什么黑什么咚，离我们很远。
10: 看不到哟。
9: 快走啊。喂，
3: 你们算了，我们走。哎呦喂，太不讲理了，以后再也不清理红树林的叮咚了。
10: 大嗓门的小斑马，这里这里。
0: 大爷，小野，
11: 快救救我们。得救了，
10: 谢谢你们。
1: 这棵树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倒了？
3: 快看，是黑叮咚。
7: 就是这些黑叮咚，
10: 他们堵住了红树根上的呼吸孔，红树才枯死的。
1: 哎呀，呼吸孔真的有。
3: 为了保护伙伴和红树林，咱们必须清理黑叮咚。
0: 可是哎呦喂不希望被打扰。
1: 有了，咱们可以静悄悄的。
9: 你们这么狼狈，跟谁打了一架？
1: 我们只是想清理黑叮咚。
3: 哎呦喂，实在是太能捣乱了。
0: 小恶

0: 拍拍睡觉觉。
1: 球球，球球，
2: 我梦见LV来追我们了。
1: 不是梦，他们真的来了。
3: 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来了！
2: 喂，快快救救红树林！
1: 哎呀！糟糕，黑叮咚已经堵住气孔了，
4: 咱们快点清理吧。
5: 好，
6: 我们也帮忙。

0: 我们以为叮咚离我们很远，
1: 不会伤害到我们，
2: 没想到却害了红树。
3: 只有清理干净岛上每个角落的叮咚，才能保护大家的家园。
0: 我们知道了，
2: 谢谢
0: 你们。
4: 不用谢，可是我很好奇，我们以前真的很吵吗？
2: 其实是我们吃饭的样子
1: 很丑哟。
0: 就像是这样。想笑就笑哟，我们不生气。
4: 哎呀，这有什么嘛？
3: 一扭一扭，很可爱嘛。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4: 这是保护气孔徽章。
5: 可怕的黑叮咚，我记得好像叫做石油，如果粘在红树根上堵住了气孔，红树就没法呼吸了。
6: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8: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9: 一方小院，
10: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9: 两个家庭，
11: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2: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9: 三餐四季，
13: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9: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2: 三个孩子都好
13: 素，
9: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4: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5: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不能啊，太仗了他人士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啊，是吧？目前啊，匪军的实力偏弱，咱们国军可是强大如斯啊，所以这次必能绞尽赤匪。
1: 是，谢所英明。
0: 好了。

0: 你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快回去歇着吧。晚上好好的给你接个风啊。多谢师座。
1: 你快好好管管他吧，这小子本来就傲慢嚣张的，现在倒好，去了趟庐山，真以为自己是委员长身边的人了，连您都不放在眼里了，这还像话？
2: 年轻人嘛，难免意气风发。
1: 韩科长，你就别再替他打圆场了。二叔，这小子可跟咱们不是一条心啊，千万得多加防备啊。

0: 林山同志，陈山同志，陈山同志，陈副政委，
1: 我认为啊，我们不能这样盲目的分头，还是和中央鄂豫皖分局取得联系，听听他们对我们的指示。
2: 好，那就请你尽快和鄂豫皖中央分局联系上。
0: 我们可以派朱一支小分队突围出去，和他们取得联系。
1: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现在？
0: 我觉得他们还应该在七里坪。哼，你怎么就不能够想一想，这次国民党调动了这么大的部队进攻红安，怎么就会独独的把七里坪给遗漏了呢？即便是中央分局被打散了，可是他们还是会留下一些线索，让我们找到他们的。
1: 你能找到的线索？
0: 他国民党就找不到吗？
1: 翟副政委，你再看看，现在就是这么一支部队，如果再把他们给分开了，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0: 可是我们现在几乎是脱离了党的视线范围，没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岂不真的成了一群土匪流寇了？
1: 翟副政委，你是担心我独立师会成为土匪流寇，就是因为刘同罗现在是独立师的代理师长吗？
0: 李平山同志，你不要有情绪嘛！我是对事不对人。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刘同罗同志的战斗经验的确是很丰富，可是距离我们共产党干部领导的高度还有一段距离。哎，你现在虽然是革职审查，可你毕竟是在独立师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我现在是来征求你的意见。你在独立师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1: 你说一句话，怕刘同罗同志不敢说一个不字。既然你这么说，那我李平山即便是不在其位，也必谋其政。等部队到了前面休整的时候，我们就开一个会，开一个民主的会议，听听大家的意见，好吗？好。
3: 这些日子大家都辛苦了啊，咱们忙里偷闲，让大家都在这里放松放松，哎，你们说是吧？哎，好，桂平啊，
4: 哦，师座。
3: <笑>我想你应该会跳舞的吧？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舞伴呢？<笑>啊，不，卑职啊，对跳舞没有兴趣。
4: 哦，为什么呀？像你这种出身豪门的公子哥，应该比较喜欢跳舞才是的嘛。
3: 国难当头，为君为官者需严于律己。
4: 逢战是闲暇之时，歌舞升平本来未尝不可。但卑职以为，课中温柔散漫，却极易导致松懈，恐对战事不利，蒙蔽视听，故而……
3: 啊，是是是，想不到慧平你年纪轻轻竟有如此的自律性啊！啊，
4: 哎，
3: 刘某真是自愧不如啊，惭愧，实在是惭愧。
4: 哦，师座，请恕慧平失言。
3: 没关系。 既然你不喜欢跳舞，

0: 那咱们就来谈一谈正事吧。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提出来好了。
1: 既然这样，卑职就斗胆提一个要求。
0: 只要我力所能及，一定满足你。
1: 卑职想跟你申请一支队伍，进行特训，作为我们这支队伍的尖刀，以备不时之需。
0: 哦，好主意啊，这没有问题。慧平啊，你能处处为党国着想，实在是难能可贵。你这次从庐山特训回来，肯定是带回了非常宝贵的训兵经验，如果不实践，那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吗？好，你什么时候要人呢？
1: 越快越好。
0: 好，那等明天一早咱们一起去挑人。
1: 好，谢谢师座。
0: 来，
2: 什么？派遣小分队去寻找一个根本就不知道在哪儿的目标？不行，我不同意。
3: 就是啊，我们这刚逃离虎口，这样不是自投罗网吗？
4: 方烈同志，我们现在开的是领导干部会议，请你不要发言。
2: 哎，不是说这是民主会议吗？他为什么不能发言？咱们共产党不是最讲究民主的吗？还有谁要发言？李军、刚子、安娃子、哑巴、小老大、红潮。是吗？哑巴讲不出来，可以比划的嘛。要不然这样吧，咱举手表决，有谁不同意派遣小分队去找鄂豫皖中央分局的，请举手。好，票数过万，通过。
4: 等等，刘陀螺，这不是胡闹吗？皮山同志，你看看，这种行为跟土匪流寇有什么区别？
2: 当然有区别了。你见过土匪啊？我当土匪的时候，什么时候举过手表过决啊？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当了红军，进步多了。
4: 刘同洛同志，作为一名党领导的红军干部，你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应该服从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这支部队要是离开了党的领导，就像是风筝断了线，人没了魂儿，就像是一群土匪流寇。
2: 哼，土匪流寇怎么了？土匪流寇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让自己的弟兄白白送死。
0: 好了好了，都先坐下来吧。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刘同罗的担忧是非常正常的，不能让自己的同志做无谓的牺牲。不过翟副政委的想法也是有道理的，我们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已经失去联系很长时间了，长此以往下去，我们会被国民党赶尽杀绝。同罗呀，你现在已经是独立师的代理师长，但是在政务上应该要懂得尊重翟政委的意见。
4: 那好，关于派遣小分队联系鄂豫皖中央分局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有谁愿意主动站出来去完成这个任务？
6: 我去吧，我对这里的地形比较熟悉。
2: 行，你们别说了，再熟悉还有我熟的？我去。
7: 你们谁去都不合适，还得是我去。这次任务不光是熟悉地形这么简单，最主要的还是能联系到鄂豫皖分局的同志们。你们刚刚加入队伍，对分局的同志们不熟悉，还是我去吧。
8: 我陪你去。
2: 不行，这么危险的一个任务，怎么能让你一个女同志去呢？你还是当你的卫生队队长吧。
7: 对，这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能带你去。
8: 你们先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我觉得我们这次的任务根本就没有必要派一个小分队去，我跟你两个人去就足够了。
4: 什么？就你们两个人？这怎么能行呢？
8: 怎么不行呢？你们听我说啊，我们这次去执行的不是一个战斗任务，而是一个联络任务。如果我们过去很多人，反而容易被敌人发现。我和杠子可以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假扮成夫妻，这样就算被敌人发现了，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5: 就这么决定了。曹瑞军同志的想法很有道理，你们两个准备一下，尽早出发。
8: 是。

0: 累死了，
1: 团长，差不多了吧？
0: 哎。

0: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1: 报告，我叫刘胜，华人。
2: 报告，我叫刘胜会，华人。
3: 报告，我叫李富民，华人。
1: 报告，我叫王宝柱，华人。
4: 报告，我叫刘顺子，华人。
0: 好，我记住你们的名字了。只是可惜，今天是你们第一次训练，也是最后一次这么轻松的训练了。从明天起。
5: 你们的训练将会逐渐加量，训练量将会是今天的几倍，甚至是十几倍。
6: 戴团长，真有你的！哎，
7: 童华，走吧，啊，送个人都不会送，真是。
8: 李军，杠子，我们就送到这儿。

0: 好了，我们走了。
1: 走了。哎，回去吧。
2: 李娟，铜锣就是胡说八道呢，你别当真啊！他就是嫉妒我，我跟你说，他就是嫉妒我能单独跟你执行任务。哎，哎，丽娟，怎么了？
1: 你俩的玩笑话我还当真啊？
2: 我就知道是你最大方了。哎呦，就不像那个刘铜锣，他成天就是瞎生气，不光瞎生气，还瞎吃醋。你说当着我姐的面，他还敢吃醋？哎呦。 你说，我姐得多伤心啊！
1: 你姐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2: 我倒是希望我姐小气点，好好管管她。她这一天天的，净欺负我姐了，太气人了。哎，李娟，
0: 嗯，
2: 其实你这次主动要跟我完成任务，我还是挺高兴的。哼，你放心啊。
0: 你不用害怕，有我呢，就算我死了，也不会让你受一点伤。臭杠子，你别说那么不吉利的话，呸呸，快呸，怪累的，别走，骑上吧。我骑啊，骑上，来来来，骑上，来，坐稳啊。杠子同志辛苦了，
1: 没事，不辛苦，走，
0: 走。
1: 杠子，我觉得咱们应该往那边走吧。
2: 啊，哦，对，就是往那边走。

弟兄们都累得不行了，歇会儿吧，再跑人就垮了。

0: 这里的伤亡并不惨重，师长判断的不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同志们应该已经安全撤离了。
1: 安全就好，不过咱们下一步任务挺难完成的。
0: 那也总比看到战友的尸体要强吧？
1: 那倒是。
0: 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

0: 刚子，你没死啊？
1: 我哪那么容易？

0: 黄雷，
1: 到。
0: 哎，怎么没见翟副政委呢？
1: 哎，师长，我昨天帮翟政委换药的时候，发现他的脚全肿了，所以暂时无法行军走路。铜锣啊，他就说让人找担架把翟政委给抬起来了。
0: 他人呢？
1: 啊，就在后面。
2: 师长，那不就在队尾呢吗？师长，咱往前走吧。
0: 我歇一歇，你们先走吧。
1: 师长，您是不是也累了？要不然铜锣，你找两个人把师长也抬起来。
2: 对，师长，你走不动了，我找个担架抬着你走吧。
0: 我不需要担架，我就是想休息一下。
2: 哎，师长，咱不能歇啊，这万一要是遇到了白狗子怎么办？师长，
1: 这铜锣，
2: 师长，
1: 铜锣，
3: 胡手，师长就往这边走呢，
4: 那可怎么办呢？他肯定能看出我是假的了呀！
3: 千万别让师长发现，盖上。
4: 哦，
3: 快盖上！
0: 翟副政委，翟副政委，翟副政委呢？
2: 报告师长，我把他给扔了。
0: 哦，扔了？你把他给扔哪儿了？
2: 这个小子在咱们队伍没干好事，就知道瞎折腾，这样下去迟早让他害死，所以我把他给扔出队伍了。
0: 如此不可教也，如此不可教也！我看你这是玩火，玩火头了你！你把他给扔哪儿了？
2: 找不着了，昨天晚上就扔了。
0: 有没有想到，他要是遇上敌人该怎么办？
3: 哎，师长放心，我把翟政委的衣服给红勺穿上了，给了他一套老百姓的衣服，他只要不傻，绝对不会有危险的。
0: 你们一个个振振有词的，简直是胡闹！给我回去找。

0: 师座。
1: 今天特意来看看你的训练，没打扰你吧？
2: 没有，师座百忙之中拨冗前来，属下不胜惶恐。恕在下正在训练，衣冠不整，礼数不周。
1: 哎，看你这话说的，你整日挥汗如雨，刻苦的练兵，这相比之下，我们倒是惭愧了，惭愧啊！副师长，
3: 在。
1: 给戴团长他们带来的药品还有给养都到了吗？
3: 已经送到戴团长的驻地了。
1: 嗯，好，你看看，叫你的部下清点一下，如果还缺什么的话呢，尽管告诉我，我立刻给你补上。
2: 师座厚爱，贵嫔铭记在心。只是这些
1: 啊，咱们找个地方好好的聊一聊。啊，
2: 是。
4: 翟副政委，
5: 这
4: 呢？快说呀！
5: 这，哎，就在这绑着呢。

0: 人呢？当时方美姐还告诉我，说绑个活扣，她说在啥事儿，她肯定自己跑了。
1: 糟了糟了，这很有可能是被野兽拖走了。
2: 不可能！
0: 哎，师长，你看连点血迹都没有。
3: 对呀，
0: 连血迹都没有，
3: 肯定没事儿。
0: 那还不快去找？
1: 局长，
4: 啊啊啊！快走快走快！
0: 兄弟们，看看。
2: 哎哎哎！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江总裁下了死命令了啊！命我们在近期之内必须要全歼这伙赤匪。唉，所以各位啊，可见上峰对这件事情重视的程度，这不单纯的只是一场战斗啊，也关乎所有在座各位的前途啊。有什么高见，都说出来吧。如果
1: 剿总司令部多给我加派一些增援，空中支援再增强一些。
2: 我不信这帮赤匪能活着走出大山。
0: 剿总不可能再给我们增兵了，不可能的事。
2: 师座，属下倒是有个拙见。
0: 说。
2: 不如我们这次用赤匪的惯用伎俩来对付赤匪。
0: 说下去。
2: 此次在庐山，委座曾专门著述分析赤匪的四种主要战术形式，他们惯用伎俩。 不外乎右伏、腰击、包围、抄后路四门。诸位请看，这里是陈家渡，三面环山，一面为水。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天堑做文章，而后在此地设重兵，做好埋伏圈，引诱赤匪至此，一举歼灭之。
3: 好，戴团长说的真好啊！
2: 不愧是从庐山特训回来的，这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功夫，着实见长啊！哎，
0: 桂平，在具体兵力的部署上，你有什么看法？
2: 师座，属下认为，驱赶赤匪进入我军埋伏圈，同时在外围上其他部队辅助进攻，虚张声势，并且把防守锁链扣紧，这样。
0: 便可以确保万无一失。说得太好了，桂平，我就命你率领本部主力，全力追击，日夜不停，将共匪独立师赶到江边，围而歼灭之。
4: 是，
0: 刘金山，
4: 到。
0: 你负责率领三个营，配合友军部队。 在外围形成包围，严禁任何一个赤匪匪兵逃窜出包围圈。
5: 是。
0: 起各部，由本人率领至江边埋伏，等这股流窜赤匪到达江边的时候，一举歼灭。部下去准备吧。是。
6: 这个戴慧平可真是个人才啊！可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那要是真有一天，戴慧平反了水，咱们该怎么办呢？我现在只管专心打完这场仗，其他的不足为惧。政委，政委，政委，那儿呢？快，快，快，快！政委，警戒！
7: 老山没事吧？老山没事了，滚开！闪开闪开！师长，你看这，他没事。
8: 老山，没事就好。刚才我已经臭骂过他们了。他们从小就喜欢这么恶作剧。以前我当他们的老师，罚他们写作业，他们不是抄我的眼镜，就是擦我的课本。你看这。
9: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

0: 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

0: 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

0: 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李玉达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李玉达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

0: 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 难启动。

0: 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

0: 你们有什么高见，都说出来吧。
1: 你这是吃了豹子胆了？谁给你的权利去绑架翟副政委的？
2: 师长，这跟权力没关系。他在这儿，咱独立师就没好日子过。
3: 可他执行的是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的指示。
4: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量甲，量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量甲。哎呦，
6: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7: 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正天。

0: 李平山同志，你呀、
1: 啊，老帅，
0: 这就是典型的护犊子。
1: 哎，老帅，我这不是护犊子，他们确实没有恶意啊。
0: 别再说了，咱们回去再说。
2: 来吧。
1: 慢点，刘陀螺呀，刘陀螺。回去再找你算账。
3: 来了来了，怎么？
4: 这是刚熬好的汤，
3: 让他喝点吧。谢谢，太谢谢了。
4: 你有事找我。
3: 好的。哎，杠子，你醒了，别乱动啊。
1: 这是在哪儿啊？
3: 我们在红安县委所在的一个村子里。
1: 咱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3: 手榴弹一爆炸，就惊动了村里的村民。还好县委同志赶来得快，就把你抬到这儿来了。
1: 哦，这没白狗子吗？
3: 他们说白狗子刚刚走，如果我们再早来一天，肯定就被抓了。
1: 这帮白狗子够阴险的，你说他们在那儿拴什么手榴弹呢？
3: 他们是想把红军赶尽杀绝。
1: 对了，县委的同志跟鄂豫皖中央分局联系上了吗？
3: 他们说大部队已经向看玉嘴方向撤离了，但是具体位置在哪儿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哎，杠子，你别乱动啊，你后边还有伤呢。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帮你简单的处理了一下，幸好是皮肉伤，问题不大。不过失血太多了，来，你身体太虚了，快把汤喝了。
1: 对了，接下来怎么办？
3: 下一步的计划等你伤好点再说，你先把汤喝了吧。行，那你好好休息，我再去向县委的同志了解一下情况。
1: 哎，丽君，谢谢啊。

0: 特总，您绝对想象不到，数字准确，一点都不差呀！<笑>
1: 一点都不差啊！我问过军需处了，军需处告诉我是上次刘师长来这里视察以后亲自带过来的。
0: 哦，知道了，看来咱们在这里是待不长了。
2: 走吧，
3: 走吧，走吧，走吧，
1: 何以见得？
0: 哎。
1: 咱们是外人，刘师长给咱们配备这些物资啊，不就是想让咱们跑到前线去当子弹吗？打仗朝前，领赏朝后，弟兄们心里有气。可这是我庐山集训回来之后的第一仗，难道一枪不放就走人？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我黄埔的老师和同学？
0: 我倒是有个办法，
1: 说来听听。
4: 刘师长不是口惠而实不至吗？咱们就给他来一个阳奉而阴为之，
1: 追而不击，必时就虚，跟共军一路赛跑，直到把他们赶到江边为止。刘玉民也不是个傻瓜，还有刘金山、大鄂国在边上跟着。况且，李先生和刘铜锣都是用兵的老手，如果让他们钻了空子脱了身，
0: 我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也是，你说怎么办呢？
5: 吉人自有天相啊！
0: 万国，这是。
1: 这是我的一点家私，给弟兄们壮壮行。
5: 谭总，这可不行，我们可不能收啊！
1: 我家的那点祖业啊，在乡下的被供了产，在城里的都被我给卖了。
5: 我替弟兄们谢谢你。
1: 谢我做什么呀？是我要谢你们。这可是一场恶战，陈家是唯一的渡河地点。如果我们把共军逼得太急了，放弃了陈家渡，没有出路。
0: 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一仗是战术上的欺骗和打击力度上分寸的把握。
5: 团座不愧是黄埔的高材生啊！
6: 你这是吃了豹子胆了？谁给你的权力去绑架翟副政委的？
5: 师长，这跟权力没关系。他在这儿，咱独立师就没好日子过。
6: 可他执行的是
0: 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的指示，你还有理？你今天可以捆人，明天就可以杀人了。
7: 平山同志，不要再批评刘铜锣同志了，他这样做，有可能的确是因为我前一阶段工作方法的问题。
0: 你少在这装好人，要不是你，我们独立师能出这么大事吗？表面上是上面派来指导工作的，
5: 实际上却在背后整人，就你这么做，跟当年陷害岳爷爷的大奸臣秦桧有什么分别？你混账！师长，
6: 别叫我师长，叫我先生。是我这个先生，打你这个不长记性的学生。你都参加红军这么长时间了，可你看看你现在。 你要再这样胡闹下去，咱独立师跟真要成了土匪窝了。还记得我曾经教过你的，吾日三省吾身，你哪怕是三日一省，也不会这么没有长进。
0: 先生，
5: 你若还认我为你的老师，现在就给我回去反省。
8: 别倔了，师长已经给你台阶下，你还愣着干什么？走走走走。师长，您别生气了，我们团长他……你们也回去反省。二叔，有件事我想不通，既然带回瓶那小子跟咱不是一条心，那你干嘛还亲自去给他送枪、送药、送鸡鸭啊？您交给我。

0: 我办不就得了吗？
1: 哼，交给你办。那送到戴慧平手上的军饷可能连一半都不到了吧？人家戴慧平是有打仗的本事，你小子是有捞钱的本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2: 其实师座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家好，戴慧平是先锋，让他舍命最重要的是要先喂饱他，是吧？
1: 听明白了没有？我让戴慧平打头阵，你跟在他后面策应，记得千万别离他的部队太远，好好学学他打仗的本事。
0: 明白。
3: 哎，何长，这戴慧平家里有多少钱啊？
2: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戴慧平他爹去世之前是黄安县的县长，家里很有钱，县里大部分的财富都是他们家的。戴慧平是很有积蓄。
3: 那这些钱他都干嘛了？
2: 这我就更不清楚了。你说戴慧平不嫖不赌，但听说有一次给团里拿了20000银元，而且是拿筐抬过去的。
3: 干嘛呀？脑子有病啊？
2: 他脑子才不会有病呢。最近我留意了，他给旅团一级的都送过钱。
3: 他这是想干嘛呀？
2: 收买人心。你说这支队伍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所有的军官是我一个一个挑出来的，现在倒好，上上下下都知道有个戴慧平，眼前还能镇得住，但哪天他要是翻了脸，你我死了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3: 不会吧？
4: 翟副政委，这次让你受委屈了，请允许我代表我那个不争气的学生向你道歉。
5: 哎，平山同志，我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我是担心呢，担心刘铜锣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是错误，他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 你放心，他这次如果再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就让他走。
5: 可是这支部队要是没有他的话，哎，战斗力会大打折扣的。
4: 翟副政委，你听我说，我从教多年，经常是以诲人不倦来自欺。古人云呐，人孰能无过呀，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所以我希望你再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5: 哎，这件事情的主要责任在我。刘铜锣有问题，我也有问题，我有时候在处理问题上的确太教条化了。
4: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5: 其实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一个人在空旷的荒野里感到非常的无助，也正是这种特定的情况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为什么他们这么恨我，还有为什么他们非要把我从独立师这里踢出掉。
4: 不不不，翟副政委，你说这话就太严重了。其实他们这些同志心思都很单纯，只是不会从别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
5: 嘿，我就是从来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所以才导致了这样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这件事情的主要责任在我，而不是你，李平山同志，对不起。
4: 翟副政委，您
5: 其实啊，我这次来独立师主要的任务就是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派，来调查你和王汉江同志的问题的。
4: 好，
5: 所以我就先入为主了，认为你们肯定是有错误的。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和了解，我发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特别是

0: 特别是王汉江政委的牺牲，对我的震动很大。一个为党、为党的事业、多元付出自己生命的人，怎么能说他是对党的不忠诚呢？王汉江同志曾经是国民党员，但他自从接受了国际共产主义思想之后。 他就已经决定会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是啊，其次，就是对你的观察，你受了那么多委屈，还能坚持党性、坚持原则，这一点真的令翟某人折服啊！
1: 不，
0: 听我把话说完。 尤其是当我要派出小分队去联系中央分局的时候，遭到了你们大部分人的反对。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危险的任务，所以大家都非常小心，这一点我非常的理解。可是，当我坚持要下达命令的时候，同志们却争着、抢着去完成这个任务。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独立师是一支多么优秀的队伍啊！
1: 谢谢，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一直把独立师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看待。他如果受伤的话， 确实痛在我的心上了，翟副政委，你现在才真正的理解我们独立师。我代表我们独立师，谢谢你，翟叶兵同志。
0: 平山同志，在目前还没有联系到分局的情况下，独立师需要人 来领导，所以我恳求你站出来，主持工作吧。我会全力的配合你。好。老总，黑老总。
2: 剿匪！我家里没共匪啊！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
0: 剿匪大计，但事关党国安定，百姓的安乐，但凡力所能及，无不效命。长官，你看，一点点的小意思，万望长官笑纳。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您尽管说一声，我们定当竭力而为啊。
1: 李副官，这点钱把你带回去给你们徐长官，你们误会了。我带兵过境确实多有叨扰，但这也是奉命行事。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谁愿意背井离乡跑到别人地盘上提着脑袋过日子？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彻底清剿共匪，这也是为了党国的千秋大业，也是为了保你们这一方的平安嘛。
2: 不知道刘长官还要在此处待多久？
1: 哎呀，这就不好说了，短则三五日，长则十天。

0: 半个月吧，也许还不够。哼，这事儿啊，你不能问我，得问问你们这儿的赤匪，他们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走。
1: 姓刘的，你少在这给我装腔作势！
0: 昨天贡妃已经过了境，你们戴慧平团长已经追击而去，我昨天刚把戴慧平送走，今天你又跑来了，搞得我们这鸡飞狗跳。
2: 你们刘长官跟我们徐长官可是老交情，你要再在这无理取闹，我直接向刘长官告发你。<笑>
0: 小消气儿，这共匪啊，一向是诡计多端，你以为他们走，也许还没走，你以为他们没走呢，说不定早就走了。哼<笑>，再说呢，戴团长追击的是共匪主力部队，你敢保证他们没有小股部队的势力留下来偷袭我军的后方吗？ 根据我们的准确情报，确实有小股部队留下来，打算以此为根据地发展势力，这势必会扰乱一方，成为你我的心腹大患呐！
2: 你们的情报哪儿来的？
0: 我们自己的地盘，我们自己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给你三天时间，赶紧滚蛋，
2: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有火别冲我发。 有本事去跟战区司令蒋总司令吼去！老子放着好好的清福不响，跑到你们这儿打共匪。你小子不说感恩戴德吧，还敢跟老子摆这副臭脸？把老子惹急了，小心把你也当共匪抓起来！
0: 你小子敢！
3: 哎呦，两位长官，有话好说，你千万别伤了和气啊！
2: 一个小小的副官敢跟老子这么说话，
0: 造反呢？
3: 去，去徐长官那儿告发我，老子不怕。
0: 好，你说徐长官是吧？你等着，我就让你见徐长官。
3: 走。哎哎哎、
0: 帽子。
3: 哎呦，长官，你看，别生气，别生气啊！嘿嘿嘿
2: 兔崽子。

0: 腾总，腾总，你看，哎，这什么？哎，
1: 我让人特地从南京给您定做的少将军服务。
0: 胡闹！即使真的有任命，军服也会随任命一同派下来，哪用得着你给我定做？哎，
1: 我是想，您从庐山特训回来，已经被晋升了一级。我想将来团座被升为少将，那肯定是早晚的事儿了。哎呀，属下有时候一想到这个，心里头就特别高兴。这些日子咱们打的全是硬仗恶仗，可报上去的功劳呢，还不及他那个废物侄子。这回啊，老天开眼。属下心想啊，军服嘛，总要有个替换的。再说了，多一件也不算多，反正是早晚的事儿，就先替您备了一套。
0: 难为你的一片苦心了。
1: 嗨，
0: 可我眼下没这个心思，等真到了那天再说吧。
1: 谁都知道这伙共军是赌不死的，跟咱们协同作战的几路友军也都心里头有数。哎呀，就是打得热闹而已，没几个当真的，咱们也就顺水推舟，敲敲打打把共军送走，向上峰一复命就完了。
0: 我这场仗不是打给上峰看的，是为我自己打的。难道我背井离乡，寒窗苦读，沙场嗜血，不惜跟自己的骨肉兄弟刀兵相见，为的就是博这套军服，为了博上峰一句夸赞吗？
1: 团座凌云之志，属下佩服。
0: 我也不是没有理智之人，我知道现在战场上的形势，更不会让你们弟兄们为我去血染这颗将星。可是如果眼前有战机，只要你抓住他，就能建立奇功。你说你是抓住他呢，还是把他放掉？

0: 战机，
1: 对，战机。这里就是共军的葬身之地。
2: 哎呦，都来了啊！
3: 这些天真是谢谢你们了。
4: 哎，你们是独立师的同志，我们当然应该全力以赴地照顾你们了。
5: 就是啊，我们是红安县委的游击队，当然是一家人。
3: 哎，对对对，
4: 方刚子同志，你的伤怎么样了？
2: 好利索了啊！你们看啊，
4: 真希望你们能多留几天。
6: 是啊，能多留几天吧。
7: 不行，我们得马上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取得联系，这是我们这次来的任务。
8: 就是要杀共产党，你们赶快撤离！
9: 咱们跟白狗子拼了！
10: 大家
2: 等一下，
7: 大家冷静，
2: 大家先冷静冷静。
9: 这个家
11: 到哪了？
7: 大家冷静一点。
2: 现在大家都听我指挥，
12: 挨家挨户给我仔细搜，私藏共匪者，就地给我毙了。
13: 是。
14: 弟兄们，仔细搜！
15: 是吧？
16: 这边是两个，这边是两个，
17: 站好，
18: 快点，快点！
19: 为了严明我独立师的军纪，有些事情呢，我要讲一下。今天我们开的这个会议呢，是我们团领导以上干部提高政治思想的会议，内容不得外传。刘同国，
20: 到。
19: 你是独立师的代理师长，你先说吧。
20: 我现在不是什么师长了，也不是独立团的团长了，我被一路到底，小兵一个。
19: 谁把你一路到底的？
20: 我自己。
19: 那你就说说你把自己一路到底的理由。
20: 那还不是因为我得罪了钦差大臣翟副政委，他是上级首长派到咱市来整顿队伍的，整顿的人就是我。
19: 刘同罗，我想纠正你一下，翟副政委到我们独立师来是为了整顿独立师的纪律，而不是你。
20: 但是自从翟副政委来了之后，咱们市就没太平过，我认为他严重影响了咱市的工作，所以我就下令把他绑了起来，扔在了荒郊野外。翟副政委，不就这么点事儿吗？你要心里难受，你打我、骂我、绑我都行，干嘛上纲上线没完没了呢？你要我给你下跪磕头啊？啊，你没那资格。
2: 刘同罗，
20: 你，
21: 李师长，让他把心里话都倒出来吧。
20: 我的话讲完了，你们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让我去给文一队敲锣我也认了。
21: 好，刘陀罗同志的发言讲得基本正确，坐下吧。
19: 连古人都知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难道我们现在都不能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革命军队不仅仅只是为了打仗，是必须要有政治思想觉悟。
8: 疼疼疼！哎呦，
22: 哎呦，没用劲儿啊！你这大老爷们儿的，怎么这么娇气啊？
8: 我跟你说啊，我这胳膊可金贵了，弄坏了谁担得起？
22: 哎，小老大，我可找着你了。
4: 方雷姐，
22: 方雷姐，你可算来了，这小老大太不好伺候了，还是你来吧，交给我。
8: 哎，方雷姐，
22: 哎，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你要是感染了，谁给师长牵马呀？哎，姐问你啊，这师长打算怎么处置刘同罗啊？
8: 我不知道。
22: 你不知道？那他们现在在干嘛？
4: 哎呦，一猜你就是要问这个。
22: 真聪明，那赶紧给姐招了吧。
4: 领导的事我哪知道啊？
22: 你就是领导肚子里的一条虫，你能不知道？赶紧，赶紧跟我说。
4: 我
22: 赶紧说。

0: 我觉得吧，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

0: 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的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0: 前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斜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

0: 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

0: 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我这场仗不是打给上峰看的，是为我自己打的。难道我背井离乡，不惜跟自己的骨肉兄弟刀兵相见，为的就是博这套军服，为了博上峰一句夸赞吗？
13: 这帮共匪遇上您，可算是倒了霉了。
12: 只是可惜啊，他们都是我黄安的同胞兄弟。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哎呦，
15: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觉得吧，这个翟副政委和市长他们聊得挺好的。
1: 他们聊得好，刘铜锣不就惨了？
0: 不知道，他们正在开会呢。
1: 啊，咱俩一起去看看。
0: 嗯，不去。
1: 哎，你去看看。
2: 哎，去
1: 走走走走，快
2: 去去去，我去，
1: 走。
3: 哎，怎么了？方丽姐跟小老大怎么了？
1: 不知道，他还能有啥事儿啊？为了他们家刘铜锣呗。哎，我说大家以后啊，可千万别招惹刘铜锣，要不然啊，方丽非把咱们给吃了。

0: 行，干活。
1: 谁？我。市长在里面开会呢。
2: 我知道。这个是师部卫生所的卫生员来给市长送药的。
1: 好，进去吧。
2: 嗯。

0: 好了，下面还有谁想发言？我来说两句。詹副政委，你这一路跟我们打仗打过来的，你凭良心说，我们这仗打得苦不苦？我们从洪恩出了1000多号兄弟，如今边打边补充兵员，只剩下700多号人。在这个时候。 你还让我们给你道歉？我就想问问你，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1: 安娃子，注意你的用词。我没文化，不会拽什么花花词儿。说完了吗？
0: 说完了。安娃子的意思我明白，我们拿下了红安，打了胜仗，
1: 除了庆祝，就应该是庆功，难道不应该？ 做一点经验总结吗，安娃子？我看你是有点居功自傲了。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应该要懂得思考和反省。你说连这样和风细雨的批评、总结、经验和教训，你都认为是一种委屈，那你还谈什么实现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呢？
2: 刘同龙，
3: 到。
1: 准确的说，问题是从你而起。说说，你到底有没有错误？
3: 有错。
1: 错在哪儿？
3: 不该捆政委。
1: 还有呢？
3: 不该把他扔在荒郊野外。
1: 没了吗？
0: 报告，没有了。
1: 好，那我告诉你，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懂得一个革命军人的服从和牺牲精神。
0: 温过而忠礼，知耻而后勇。如果连自己的错误到今天还认识不到的话，你还会犯大错误的。师长，这话我听不明白。什么我会犯更大的错误？你还担心我叛变啊？您放心，我刘同罗和白狗子是尸首，就算砍了我的脑袋，我也不可能叛变红军。
4: 刘同罗，李师长，我来说两句吧。啊，坐坐坐。在我发言之前，我要为我所犯的错误，真诚的向同志们道歉，对不起。 翟副政委，你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出来，不要用这样的方式。不，革命同志，人人平等。我们既然能够开会批评教育和刘同罗同志，那么同样，我也可以进行自我批评吧。我来读律师有一段时间了，也了解了一些情况。我知道。 我在同志们的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古板、做作、教条，甚至还有些阴险。唉，我扪心自问，可以毫无愧疚地说，我来这里是一心一意，为了搞好独立师，要实实在在地为同志们做一点事情的。可是。 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会给同志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呢？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说你不好，可能不是什么问题；当所有的人都说你有问题，都说你不好，那你就一定有问题。我仔细地反省了一下自己，的确是我在前一阶段的工作方法有问题。

我在苏联学习过，是共产国际派我回来指导革命。

0: 上谈兵的，书呆子。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和了解，我发现中央分局对我们独立师是有误解的，对李平山和王汉江同志的判断也是存在误差和存在错误的。有错必究，所以我建议恢复李平山同志独立师师长的职务。我还会在联系到鄂豫皖中央分局之后，把这个情况直接报请。关于刘同罗同志的问题，不得不说，他的身上的确是有很多毛病，也很野性，但是我确信他对党的革命事业是忠诚的，是可靠的。对于他想把自己一路到底的想法，我不同意。我觉得对他最好的训诫方式就是撤销他独立师代理师长的职务，恢复他独立团团长的职务，大家觉得怎么样？
1: 好，我同意。
2: 好，
3: 詹副政委，你说的可都是真心话？
0: 刘同罗，你觉得我是在说假话吗？
4: 你当詹副政委，像你这样小肚鸡肠啊？
3: 说我小肚鸡肠，我的肠子掏出来可比长江还长呢。
4: 我看你就剩这一张嘴了，笑什么笑？就凭你这样的觉悟，也就是个山大王。

0: 如果让独立士顺利的通过这个地方，别说我们这边人，就算是有10倍的兵力，我们也挡不住他。可是，如果他们进不到那个地方，就凭他们手上的那点余粮，不用打，就把他们给饿死了。更何况，他们还要跋山涉水去跟他们的主力部队会合。 我在半个月以前已经派了一支部队到那里修筑防御工事，而且我已经知会了友军部队，秘密迂回到那里，只等共军兴冲冲地奔着他们的大部队而去的时候，给予迎头一击。共军根本就想不到会在那里碰上铜墙铁壁，只要他们3天之内攻不进去，我们的友军部队就会形成合围，将他们全部歼灭。
1: 妙，妙啊！
0: 哎，探座，没看出来呀，你半个月以前不是还在练兵吗？我人在练兵，脑子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战场。与其说是练兵，不如说是麻痹，或者说是驱赶，热热闹闹的把他们往鬼门关里赶。你现在就带一个营，马上出发，明天早饭以前务必赶到与义营会合，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2: 你带着我的首令现在就去，连城两班，日夜休整。谁要是敢抗命，军法处置。
1: 是。
0: 哎，那我不知道，您给我几天时间呢？这个可就不好说了，要看我们演的这出戏，共军买不买账了。如果有3天，我们就有50%把握；如果还有7天，我们就有80%把握。 要是还有个10天，那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们。

0: 奶奶的，飞机侦察不停轰炸，大部队追歼，小部队偷袭，这几天就没让老子睡个好觉。他奶奶的，哑巴，哑巴，你没事吧？哑巴，你没事吧？啊！你个哑东西，现在都能睡着，起来，起来，走了。都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没事，奶奶的，你可白狗子，没让老子休息一会儿。哑巴，
2: 嗯，
0: 去，看看师长和翟副政委怎么样，保护好他们，别少一根毫毛，否则我唯你是问。去，走，我先走。

0: 快趴下！
1: 趴下！
2: 趴下！
3: 趴下！

0: 你的二营上去了吗？上去了。很好，一切按计划行事。这帮共匪遇上您，可算是倒了霉了。只是可惜啊，他们都是我黄安的同胞兄弟，放着阳关大道不走，偏偏走着独木桥。
1: 受伤了，身上轻伤的，一定要做好医疗措施，不能放假闪失。

0: 北边山峰下面就是树林，便于隐蔽。我是你从那边打开突破口。行，就这样，你一定要集中火力打开那个突破口。
1: 好，
0: 你们先，
2: 大家知道吗？跟我来，
1: 快，都跟我来。
0: 同志们，大家准备转移。
3: 报告长官，这伙共匪实在太过强悍，北山坡的兄弟们有点顶不住了。顶不住就不要强敌了。我们的任务是袭扰，不是强攻。给弟兄们发信号，让他们撤下来。
0: 是。
3: 告诉弟兄们停止开炮。
4: 是。
5: 停止开炮。

0: 西面白狗子都撤了，
1: 混蛋！这些白狗子又来这一套。去把师长和卫生队接过来，咱们撤。
2: 是，走。
1: 团长，您说这伙白狗子到底什么意思啊？
0: 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装备精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就是想把我们活活的给耗死。
1: 跟我来。
3: 是。
1: 那大家快点，都快点！

0: 翟副政委醒了没有？
1: 政委现在还在昏迷中，而且已经开始发烧了。伤口不是已经缝合上了吗？
0: 虽然缝上了，但当时我们撤退的时候太着急，没有办法做好伤口处理。而且里面好像还有弹片。
2: 你在卫生队学了那么久，都学什么了？
1: 我哪会？我才学了多久啊？再说这个位置是在胸口，离心脏那么近，万一有闪失，我做不了。
2: 那有什么做不了的？当年在老君山。
0: 杀猪宰羊的时候，你咋会处吗？
1: 和杀猪宰羊是一回事吗？这可是活生生的翟政委啊！
2: 好了好了好了，同桌，别再埋怨方雷了，他已经努力了。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吗？
1: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伤口重新打开，彻底清创，取出弹片再缝合。
0: 方雷姐，伤口大好了。
2: 方雷，一定想办法救救翟副政委。
3: 方雷姐，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必须把他救活，否则这个时候他要死了，那我刘同罗太对不起他了。
4: 报告师长，我一定尽全力。
3: 师长，报告师长，那个东面来了一伙人，向我们这个方向行进的。
2: 什么人？
3: 好像是老百姓，十来个，还赶着骡子车。
2: 师长，我带人去看看，
3: 快去！
2: 俺娃子哑巴，跟我来。
3: 是。
5: 师长，
6: 师长，好，我就说过，上天有好生之德呀。你们回来的太及时了，翟副政委受了伤，需要手术。
7: 人在哪儿？
3: 卫生队。
5: 好，肖老大，快走！
3: 哎，
7: 好。
5: 你们这次去情况怎么样？
3: 对了，师长，这几位是红安县游击队的同志们，多亏了他们，我们才突围出来的。他们现在是来加入我们队伍的。
5: 好啊，欢迎你们。
3: 翟政委，您快醒醒啊！方雷，啊，丽娟，你可回来了！翟政委中了弹片，在胸口，离心脏位置太近，我不敢取出来，
8: 马上准备手术。
3: 哎，快！
8: 杠子呢？
9: 他很好，在外面。
8: 连续上鄂豫皖分局了吗？
9: 还没有，不过这次我们的收获更大。

0: 能不能联系上分局，就看我们能不能救活眼前这个人了。快进行手术。
1: 刚子，哎，这次出去有没有联系到鄂豫皖分局的人？
2: 师长，要说联系也联系上了，要说没联系也没联系上。
3: 你小子卖什么关子？快说！
2: 来来来，我给你们看个东西。
1: 这小子，
2: 你看，
1: 电台。
3: 电台是干什么的？
2: 这就是古代传说中的千里眼、顺风耳，
3: 有那么神奇？
2: 那当然了。哎，别破坏了，
1: 当心一点。
2: 哎，对了，师长，还有这个。
1: 电文、密码本，有了这些东西，对我们太重要了。这些都在哪儿搞到的？
2: 说来话长了，我和丽君呢去了分局驻地，发现那里果然被国民党占领过，分局同志们都已经撤退了。我们两个呢就想着上废墟找一找，看看有什么线索，没想到就碰到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手榴弹，我就被炸伤了。幸好啊，这帮同志们把我们救回了村子，养了几天伤。这又赶上白狗子进村，说是要抓共党，实际上啊就是搜刮米脂民膏。这次国民党的策略就是戴厚平在前面打，刘金山呢在后面抢。
3: 呵，原来这次白狗子的指挥官是戴厚平啊，怪不得打得这么有战术。
2: 是啊，同志们都气不过，我们呢就带着他们杀刘金山一个措手不及，顺便呢就把电台也带回来了。
4: 好啊，这就叫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
5: 混账，几个农民就把电台给抢去了，知不知道这个电台有多重要？我军之所以能够立体作战，全都靠这个电台在互相联络呀。
6: 据卑职估计，几个农民抢电台怕不是那么简单，我看应该是共军所为。
5: 最主要的是这里头还有密码本呢，万一让共军把电报给破译了，咱们全军的部署不全都暴露了？
7: 共军就是一帮土包子，哪会使电台那么先进的玩意儿？就是白送给他们，估计肯定当废铁给砸了。
6: 石作奇诺，我认为金山分析的也有一定道理。
5: 有个屁道理！你们以为共产党都是吃干饭的？哪一个不比你们聪明啊？再这么继续轻敌，我告诉你们，他们早晚把你们送去见阎王。还有你，你个混小子！你这么一个闪失，害得我全军部署全都乱套了！你个混账东西！韩松，赶紧通知戴惠平，让他立刻重新部署兵力，作战计划另行安排。
8: 是，
5: 慢着，先不要使用电台，我也给他写个手令吧。
3: 可是，就算我们有这个千里眼、顺风耳，也没用啊，没人会用啊。
1: 我想有一个人会用。
3: 谁？

0: 王立健，怎么样？啊，真的是多亏丽君回来，
1: 手术成功吗？
2: 师长，这位捡回一条命来。好，曹雷军同志，这次真的是多亏你了呀，
1: 多亏了大家。
2: 还有方雷同志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处理，非常及时。这翟副政委啊，真是命大，要是弹片再往左偏一点点，我估计啊，神仙也救不了他。
1: 那翟副政委就交给你们了，你好好的照顾他吧。
2: 师长，你就放心吧，白天晚上我们都会派人照顾，今天前半夜方雷来照顾，下半夜我来照顾。好，好。
1: 铜锣，
3: 哎，
1: 翟副政委的安全警卫工作，我呢就交给你了。
3: 嗯，没问题。
1: 嗯，好，林俊，走了。

0: 戴团长，
1: 韩科长，您深夜前来，所为何事？
0: 是做首令。

安科长，师座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军人吧？关于这件事情，你就别问了。执行命令吧。告辞。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0: 嗯，
1: 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雀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等。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嘛，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

0: 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万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啊，就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他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嗯、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嗯，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万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

0: 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0: 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一方小院，
7: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6: 两个家庭，
8: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9: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6: 三餐四季，
10: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6: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你们两个都是团。

0: 干部了，当着翟副政委的面，你们两个就不能表现得成熟一些吗？啊，说你呢？
1: 我真希望我们都能活到革命胜利的那天，一定可以的。等到那个时候啊，我们都可以结婚、生孩子，然后每天洗衣服做饭。
2: 你不当蜜店员了，那个时候都不打仗了，谁当蜜店员呀？
3: 德勒辉指甲。
4: 一个传人力啊！
5: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4: 好。

0: 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咳咳瓶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啊，咳咳瓶胶囊。快止咳啊，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加把劲儿啊！快快快！快！哎，你们干嘛呢？快起来！
1: 长官，不是弟兄们偷懒，实在是时间太紧了，弟兄们没日没夜的干，都黑累趴下了。
0: 什么？你没日没夜的干？那兄弟我睡过一个好觉吗？团座下的是死命令，共军来以前攻势修不好，整个作战计划都会落空。
2: 你要是再偷懒，信不信我毙了你？快看！
3: 是。
2: 合作好。告诉弟兄们，啊，修好了工事，每人赏一块大洋。
4: 是。
2: 每个人都。
4: 唐雷同志，麻烦你一下，能不能给我也找本书看看？
2: 不行，您这病还没养好呢。师长专门交代我，让我看着您。不能看书，您这看书看出什么问题？师长该拿我试问了。哎呀，我都躺了好几天了。
4: 实在是无聊啊，是我自己要看的，师长要怪罪啊，我去找他说去，啊，就在那边的箱子里。嗯。

0: 么多本，拿哪本啊？
1: 哦，是本俄文书。
0: 给。
1: 啊，不是这本，这本是英文的。
0: 您这么多本，我也看不出来啊。
1: 哦，对了，就是那本封面少了一半的。
0: 早说不就完了？给。
1: 啊，谢谢啊。
0: 政委。
1: 嗯。
0: 您到底会几个国家的语言啊？
1: 一点皮毛而已。
0: 我都听说了。您可是从苏联回来的大学生，斯大林都接见过您呢。
1: 你是听谁说的？
0: 那天你们开会的时候，我站在外面偷听来着。您不是还承认错误，自我批评？您这么大的干部，还能做到给手下人道歉，真的不容易。要是

0: 我啊，他打死都不会低头的。
1: 错了就是错了，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只要勇于承认错误，才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才能真正的进步啊。
0: 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回去按您说的去教育我们家那个刘铜锣。
1: 哦，对了，我发现这个刘铜锣好像对谁的话都不听，就听你的。
0: 当然了，我是他姐。
1: 哦，你还是他姐姐，亲姐姐吗？
0: 我姓方，他姓刘，这我怎么可能是他亲姐呢？
1: 哦，你看我这个脑子。
0: 铜锣啊，跟杠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我是杠子的亲姐姐，所以铜锣也叫我姐。
1: 哦，嗯，我还听说你还是刘铜锣的家属啊。
0: 谁说的？
1: 不管谁说的，我觉得呀，你们两个还真是最好的一对儿。嗯，这个刘铜锣啊，就像是一匹野马，需要有一个优秀的骑手来驾驭它。你呢，就是那个优秀的骑手。嗯，
0: 政委，我就说，咱们师就属你最有眼光，你就是那个神机妙算。哎，政委，你这么厉害，那是不是也能千里眼顺风耳啊？
1: 什么千里眼顺风耳啊？
0: 铜锣说，杠子那天从白狗子那边拿回来一个大铁家伙，那玩意儿就叫千里眼顺风耳，只要这边滴滴一按，千里之外都知道讲什么。
1: 电台？
0: 对，对对，是电台。
1: 你说，方杠子带回来一部电台？
0: 政委，小点声，千万别让师长知道是我告诉您的。师长特意交代，不能让您知道，就怕影响您养伤。
1: 哎，方雷同志，哎呀，方雷同志啊，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政委，您这是干嘛呀？
1: 电台在哪儿？快，带我去看看啊！
0: 哎，政委，您还要休息啊？
1: 不，我已经好了啊！快走，快走！
0: 政委，您慢点，慢点，我带您去，我带您去。
1: 很软的。哎呀，
0: 政委，您慢点啊！哎，
1: 在这儿吗？
0: 哎，
2: 我们的四周都有敌人，要想过江的话，现在情况不明，不能够贸然行进啊！
1: 平山同志，
3: 张副政委，
1: 平山同志，电台在哪儿啊？
2: 你怎么起来了？
0: 师长，政委他非要来，我拦都拦不住。
2: 不是你，
1: 我都说过了，我已经好了。哎，方团长，
2: 哎，
1: 电台在哪儿？快告诉我。
2: 好，在那儿。哎，啊，看看都齐吗？
1: 八宝剑。还有发电机
3: 哦，
1: 哎，发电机呢？
3: 是这个啊，
1: 发电
3: 是。
1: 哎，要匀速啊，匀速！哎，
4: 这玩意儿真那么厉害？大老远的事都知道。
2: 嘿，你看你又秃了吧？
4: 你见过？
2: 跟市长这么多年，我什么没见过？再说我没见过，我能把它捡回来吗？要是你，早就把它砸了。
4: 哎，那你见过，你也不会用。
2: 不会用我也见过呀。好了，行了，你们两个就不要再吵了，你们两个都出去吧。
4: 市长让你出去，我就看看。
2: 别走了，快出去。能用吗？
1: 没问题。
2: 好，你先联系
1: 啊，
2: 照看一下翟副政委。
0: 是。
4: 你说那破盒子还得用什么发电机啊？
2: 嘿，这你就不懂了。你们两个就别再跟我斗了好不好？
4: 啊
2: 啊，要斗也要分个场合呀。你们两个都是团级干部了，当着翟副政委的面，你们两个就不能表现得成熟一些吗？啊，
4: 说你呢，
2: 说你呢。
4: 哎，师长，就那玩意儿滴滴滴的，就能跟别人联系上？
2: 没错。
4: 那白狗子一直用这个相互联络？
2: 是的。

0: 怪不得他们的消息这么灵通呢。哼，哎呀，看来比我那个铜锣啊先进多了。
1: 在你眼睛里啊，世界上最先进的通讯工具就是那破铜锣了吧？
2: 对对对对。哎，
3: 你们听好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那个玩意儿啊，咱们作战就知己知彼了。连党中央毛主席都说过，我们有了电台，就等于是黑夜里打着灯笼，再也不怕找不到方向了。电台对我们十分重要。
0: 行啊，杠子，这回你可是立了大功啊。
4: 那是当然。
5: 师长。
6: 哦，师长在外面呢。
5: 快去，就说和中央分局联系上了。
6: 是。
3: 小子，不用摇了。哦，
6: 师长，翟副政委联系上中央分局了。
5: 好。
3: 哎，师长，
5: 联系上了。
3: 这是中央分局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啊。
0: 现在什么？
5: 你看什么看？
2: 你看，
3: 方敏君，让我们在陈家渡突破敌人的防线，然后渡江与大部队会合，进行战略转移。
4: 好，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厉害了。
3: 对对对，你看这些都是从敌人那儿缴回来的电文，你看有用吗？
5: 哎，对，这是我从白狗子通信兵的文件包里找到的。
3: 哦，
0: 有价值吗？
3: 这个我得需要回去以后仔细研究一下啊。
5: 只要能破译了这些电文，我们就知道敌人的动向了。
0: 哈哈哈哈哈哈。

0: 政委，
1: 嗯，
0: 你应该换药了。
1: 啊，
0: 政委，
1: 嗯，
0: 该换药了。
1: 哦，哎，再等等，再等等啊！
0: 您这都等了一天了，不累啊？
1: 啊，这是电报密码。
0: 您这是看什么呢？这个就是用来发电报的吗？
1: 哦，这是电文的密码。
0: 那我要是学会这个，就可以发了。
1: 对呀。你是说你想学收发电报？
0: 我觉得这玩意儿挺神的。你想啊，在这边滴滴按，千里之外都知道。我是想学，可我就怕我笨，学不会。
1: 嗨，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个世上就没有什么东西学不会的。
0: 那您肯教我吗？
1: 可以啊，不过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天赋了。啊，哎，那儿有笔，你帮我拿过来。
0: 哎。

0: 给你一分钟，把这几个字相对应的数字记下来。啊，开始。
1: 哎。

0: 好，时间到。我现在考考你，同字对应的数字是多少？
1: 3617。
0: 很好，那么骡子呢？
1: 2463。
0: 那刘字？
1: 刘是3452，方是2143，雷是5533。啊，
0: 行啊，方雷同志，看来你很有天赋嘛。

0: 这么说您答应教我了？
1: 可以，不过记忆力好，那只是密电员的一个基本条件，可不是单单记住这几个字这么简单，那还要记成千上万个字，要付出极大的辛苦才能学好，能吃苦吗？
2: 报告政委，我方雷最不怕的就是吃苦。
1: 好，你这个学生啊，我收下了。

0: 过了陈家渡，就离我们的根据地不远了。是的，这陈家渡虽然是水急浪高，但它有一个优势，就是江面很窄，而且水声非常之大，利于我们大部队的行动而不被敌人发现。只要我们能安全地渡江，就可以迅速地扩充兵员，然后一路向西。
1: 太好了，我们终于知道要干什么了。
2: 师长，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我们独立师已经被敌人围追堵截整整3个多月了，非常疲惫。
2: 铜锣，我建议部队休整2天，然后一举奔袭，直奔陈家渡。
1: 好。

0: 下来。这位杰子，要清洗。对，好。
1: 果子也可以吃的，
2: 那个谢谢
1: 啊，姐妹们。

0: 小子，别看了，这些都是给伤员吃的啊。
1: 亚巴，等咱们打败了白狗子，我们天天吃肉。嗯。

0: 平山同志，斋不正伟，坐吧。哎，好。平山同志，我要走了，
1: 。去哪儿啊？是这样，分局首长给我发来电报。 想把我调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没办法，军令如山呢。可你知道，现在独立师少不了你呀。平山同志，你知道吗？在经过独立师这段时间的工作，我觉得我的确不太适合在作战部队工作。
2: 我倒不怕死，
0: 是，可是我还有十来本俄文原著没有翻译过来。要是死了，没脸去见马克思啊！到了上海还可以抽空去搞理论研究。独立师，有你李平山师长在，就足够了。
2: 老翟啊！ 你这番话严重了。不过，我们党的隐蔽战线也是另一道前线，在那儿战斗也是一样的。这就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即便我李平山再不愿意你离开，也会服从命令。

0: 行了，你已经背得那么熟了，我考也考不住你的。
1: 我总觉得还是不熟似的。
0: 熟，都熟透了。
1: 不背了，没听到枪炮声啊，还真是难得的清静。
0: 哎，可不，这一转眼啊，我们撤出红安都三个月了。
1: 哎，你说以后我们不打仗了，是不是我们天天过着这种清闲的日子啊？
0: 我真希望我们都能活到革命胜利的那天。
1: 一定可以的，等到那个时候啊，我们都可以结婚生孩子，然后每天洗衣服做饭，穿最好看的衣服。
0: 你不当蜜店员了？
1: 那个时候都不打仗了，谁当蜜店员呀？
2: 挺厉害的呀！走！
3: 好！行了，哑巴啊！
1: 你看看，一不打仗啊，他们又开始胡闹了。
0: 你就让他们轻松轻松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敌人又会追上来。
4: 好样的！
5: 好，
4: 方团长，把酒都给倒满。
6: 好嘞，
4: 让方团长喝上一大碗。
7: 好，
8: 你这什么破规矩啊！啊，这两根摔跤只能决力，不能用功夫。
4: 哎，我说你小子，你真够直的。大家说不可以用功夫，没说不能用巧劲儿啊。
8: 就是
4: 啊，用巧劲儿这还叫决力吗？哎呀，依我看呐，咱们这个师部啊，没有一个能摔得过哑巴的。哎，不信哑巴好样的！
9: 我
4: 看
9: 你
10: 是不敢试。
11: 在老君山的时候，团长跟哑巴老摔，就是摔不过哑巴。
4: 你看，我看你欠揍了，是不是？
8: 阿子都说实话了吧？
4: 我看你小子不服，是不是？要不咱俩摔一个？哎呦，
8: 我就是不服你，来就来，来
4: 来，啊，嘿，
11: 来，来来来，现场摔一个，摔一个。
4: 不是。来。

0: 瞧不起人呢？啊！
1: 睡！
2: 来啊！
1: 抓住他！抓住他！用力啊！上腿啊！
0: 行啊，杠子，有进步啊！啊！
3: 不是人家杠子有进步。我看啊，是你啊，心浮气躁，心高气傲，一个闪失，这可不，杠子就把你推个大马趴。
2: 你看，我姐都看出来了吧？
0: 不服，再摔一个。
2: 行啊。
1: 哎，别，还输了还没喝酒呢。
2: 哎，对呀，你得喝酒啊。刚才我输给哑巴，可喝了一碗，你输给我是不是得喝十碗呢？
1: 对，哎，
3: 十碗。
1: 十碗，
2: 来，第一碗，第二碗，第三碗，好，
0: 师长。
4: 古人有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是想把这儿当作老君山，再喝个一醉方休吗？
0: 你尝尝看，这是酒吗？
2: 竟然把山泉水当酒喝，
3: 师长，
2: 我看你是馋酒馋疯了吧？
3: 师长，他说酒你还真信啊？这整天打仗哪来的酒啊？
2: 你这个小子，差一点就把我给唬住了。
5: 师长啊，我们让这帮白狗子围追堵截都三个多月了，你就让大家放松放松吧。
4: 好，等我们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一定请你们喝酒。
2: 好了，
4: 有一件事情我要宣布一下，翟副政委要离开我们独立师了，今天到这儿来看看大家。
0: 你要走啊？
6: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再留在这儿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了，只会成为部队的累赘啊。
7: 政委，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您不是还教我发电报破译密码吗？
6: 你可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徒弟，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密电员了，我这个当师傅的没有什么可再教你的了。
0: 翟副政委，别走了。
8: 哎，别走了，
6: 我说刘苹果，
8: 别走了，
6: 当初可是你赶着撵着让我走啊，我现在真的要走了，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0: 我都忘了，你还记得？
6: 可是我忘不了在独立师的点点滴滴，酸酸甜甜的。在独立师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难忘最难忘的时光啊，我是真想留下来和同志们一起并肩作战，可是你们看我现在这个身体，是上阵不能打仗，反而给部队添麻烦，我留下来还能干什么呢？我已经和总部首长取得了联系，详细的汇报了我在这里的工作情况。我向总部首长说，外界对独立师的传言是错误的，独立师不是一支什么无法无天的土匪队伍，刘通罗更不是一个青面獠牙的土匪恶霸，他是红军的好干部，是党的好儿子。好，只不过还不成熟，需要在今后的战斗中进一步的磨练成长。同志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分局党委已经正式批准李平山同志恢复师长职务了。

0: 您放心吧，这几天我这身体恢复的还好，起码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1: 政委，您的身体还没有彻底恢复好，要注意休息。谢谢你，
0: 草立军同志，我会注意的。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壮，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
4: 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7: 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4: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4: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他。
1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
8: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0: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2: 糖糕、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大便。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 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

0: 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的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待人练完。

0: 那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高。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

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这是什么？有一股神秘的小部队出现在我们的辖区，虽然换了便装，但从口音听得出来他们都是华安人。
13: 站起来，要死咱们也要站着死。
14: 对面的人是人是鬼，敢不敢站出来？我们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任务了，不会连这一点胆量都没有吧？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超视力？
1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

0: 人种，所以呢想到超视力来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一路过去，都是敌人的境地。离最近的渡口要10天的路程啊！我让安麻子带一个排的兵力，保护你的安全。切记，绕过城镇，日休夜行，这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是，师长。
2: 阿麻子，
3: 到。政委，我可交给你了。是。
4: 师长，我现在已经不是政委了。
2: 不，
3: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政委。大家说是不是？
5: 是。
2: 政委，
3: 方雷同志。 在驿殿方面，你呀，还应该刻苦的学习。以后在电报上，我们要常联系，不要给我这个师傅丢脸。是，
4: 政委。
2: 阿麻子，到，副差政委上马。
6: 是，政委。
3: 同志们，再见了。

0: 你们忙你们的，我随便来看看。最近我军的电台一直保持静默，你们还记了这么多了？
1: 报告科长，这些都是我们截获的共军电文和一部分友军与剿总之间的通话。
0: 共军的密电码破译了没有？
1: 报告科长，还没有。
0: 这当时没有截获过，
1: 是，
0: 继续工作吧，
1: 是。
2: 师座，请看，这是什么？这是友军送给剿总的一份情报。
0: 他们的侦察兵发现，有一股神秘的小部队出现在我们的辖区。虽然换了便装，但从口音听得出来，他们都是黄安人。
2: 友军的电文你怎么给截下来了？
0: 这是我的。

0: 工作习惯，无论是敌是友，有用无用，只要我们能够收到的密电信号，我都会命令手下记录下来。有的时候，友军的情报比敌军的情报更有价值。
1: 看来你这个情报科长干得还挺有一套的嘛，啊？你觉得这份情报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啊？
0: 师座，既然友军这么重视，说明这伙人肯定不一般呢。
1: 那你觉得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0: 电文上倒是没写，不过从回电看，上峰很重视，已经命令逮捕他们。
1: 哦，那你的意思呢？
0: 这伙人是出现在我们的辖区，师座，这立功的好机会不能让给友军呐。我看应该立刻派人截杀这股神秘的小部队，或许能达到大运。
1: 嗯，那你觉得这个任务该派谁去合适呢？
0: 这是一次立功的好机会，属下认为应该让刘金山团长去。
1: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小子做事太毛躁了，要派他去只会误事的，我看还是你去吧。
0: 多谢师座信任。师座，我手下没有合适的人手啊。
1: 你需要多少人？
0: 人多少倒在其次，关键是能干。
1: 那你具体打算怎么干？
0: 带回平练的那支精兵倒是擅长长途奔袭和突然袭击，可惜这支部队由他管辖，恐怕我除非师座您亲自下令。
1: 可是这支部队正在前线作战呢。
0: 在我们师哪一个人不是您的兵啊？他戴慧平想要练什么代价军？师座，如果您狠下心来治他一个图谋不轨的罪，我看枪毙十次都够了。可是您不但不惩罚他，反而处处维护他，您算是宽宏大量了。师座，我看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试探一下他的想法，如果连您调兵他都不听，只能说明他图谋不轨。
1: 那好吧，以我的名义打电话给他，让他连夜急行军到达指定地点，具体作战由你全权负责。
2: 是。
1: 等一下，记住，这可是一场遭遇战，而且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否则对友军怎么交代？
0: 师座放心，卑职一定完成任务。
1: 去吧。
3: 韩科长，师座这是什么意思？
4: 修防御工事，师座觉得你太辛苦了，特意派我来支援你一个工兵连。我这些兵呢，打仗不行，但是挖沟筑墙，那比你的兵要在行多了。
3: 可是这大战在即，师座为什么要突然调走我的突击队？
4: 戴团长，这话就是你的不对了。突击队怎么能是你的呢？虽然说这些兵是你亲手训练出来的，可他们还是在我们的新编制里吧？啊，连你我都是师座的兵，更何况他们呢？
3: 韩科长，戴某失言了，还请韩科长见谅。
4: 好了，我跟你交个底儿吧。这回军座调你的突击队员，是为了完成一项秘密的任务。这些兵虽然是你一手调教出来的，

0: 我们的军队虽然不是很强，但是这么优秀的战士们，怎么能挖坑呢？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再说了，你亲手调教出来的兵，在为你立了功，那你的脸上不也有光吗？
1: 向左，向右，转，跑步走。

0: 孙总，你说韩宗这是什么意思？
1: 不用管他们，只要不影响我们整体的作战计划就行。

0: 哎，王子，哎，别老站着了，下来休息一下。<笑>张副政委，我可不管。你要有什么算账两短啊，这市长还不得把我枪毙了呀？<笑>
1: 没那么严重，我呀也没那么金贵，再过一天就到码头了。这几天我看你日不停夜不休，这样子，你的身体会垮的。
0: 我没那么娇气，再说了，就算身体累垮了，总比挨几个枪子儿好。
1: 哎，我说你怎么总是三句话不离挨枪子儿啊？要不要我给你们李师长写封信，就说我翟叶冰生死有命，与他人无关，更加不得怪罪于安娃子同志。你要是不同意，军法处置。
0: 张副政委，您真能开玩笑。
1: 好了好了，快下来。
0: 哎，注意警戒啊！
2: 是。

0: 阿娃子，马上就要分手了，我问你句话，你可要说实话啊！
1: 放心吧，我保证实话实说。哎，
0: 我是不是特找你们独立师的人讨厌啊？<笑>
1: 那是刚来的时候，现在早就不是了。<笑>
0: 看来这是真的了。 张副政委，那不会，我们再怎么闹事儿啊，那也是红军内部的事儿，都是同志跟同志兄弟跟兄弟，我们团长好几次都跟我说，这个知识分子说话讲道理，虽然咱听不懂，但是就凭他们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还给我们批死打仗，那就是一条好汉子。哎，我也知道，您平时说的都是很有道理的，可是我就是听不懂，也没念过书，这么多兄弟都不识字儿，好多事儿都不明白，得慢慢来。哎，这回啊，我算是看明白了，要把苏联那套照搬到我们队伍上，废除大乱子不可。还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好，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要深入研究我们的国家和军队的实际情况。
1: 不是，翟副政委，您说的这个我又听不懂了。<笑><笑>

0: 哎，以后要是有机会，我还会读历史，给你们当个文化教员，教你们读书、认字，你看好不好啊？
1: 真的，太好了，万娃子也能读书认字了。 什么情况？大家快请进！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老实点，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长官只求看在我们每年按时交粮纳税的份上，多多包涵吧。
0: 克劳，
2: 你们什么错都没有，要错就是你们村的位置有错。
1: 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此，要说此村的风水，不说上家也是中平。长官说位置不好，不知道。
2: 林，过来。
3: 长官饶命，我不想死。长官饶命啊！
2: 你不想死是吧？好啊，那我给你指条活路吧。你看着，看见那边没有？朝那个方向跑。
3: 长官饶命！
2: 你要是不跑，我就一枪崩了你。
3: 过来，
4: 你过去。
3: 长官饶命，你饶了我吧，我跑不快的。
2: 我不是神仙，神仙也有打偏的时候。你要是再不跑，我就让你的脑袋跑。
3: 知道了。
2: 我数三下，一、二。
3: 去当兵的，发了疯似的乱杀人的，
5: 在什么地方？
3: 就在那边，在村里。
6: 村里有多少人啊？
3: 男女老少，好几十口人呢。
6: 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你们？
3: 是白狗子。今天早上，他们把我们全赶出来，用枪指着我们，一个一个的杀呀。
6: 阿麻子，带人过去摸摸底，看看什么情况。如果时间来得及，把乡亲们救出来。
5: 张副政委，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啊，怎么那么巧呢？
6: 事关人命，顾不了那么多了。
5: 兄弟，他们有多少人？带什么武器？
3: 他们好几十个人，长枪短枪都有啊。
5: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3: 有个当官的，他让我跑，他在后面拿枪打。我命大，枪打在我的肩上，我就跑出来了。长官，我求求你，
5: 哎，老乡，
3: 求求你救救我
6: 们的。老乡，
5: 老乡，你慢点说，老乡。
3: 我娘，我老
6: 乡，别这样了。
3: 三个月大的儿子，
6: 阿文
3: 子，都在里头。
6: 我看他说的不像假话，不能再犹豫了，快去。
5: 不行，你这是需要人呢。
6: 我这不用你管，我没事儿。你再去晚一会儿，就会多死几个老百姓。快去救人，不能耽搁了。
5: 好。一班跟我走，二班、三班留下。
6: 等等，阿王子，一班、二班跟你走，三班留下。
5: 陈副政委，这不行啊！
6: 快走，这是命令。
5: 好，这地方危险，你带着三班先走，走得越远越好。我把老百姓救出来，我赶上你们。一班、二班跟我走，快！
6: 走，我们转移。
5: 快，快！

0: 小兄弟，都是我不好，连累你们了。
1: 政委，是我们没保护好你。害怕吗？不怕。说的对呀，小同志。其实死并不可怕，只要你坚信，死是值得的。站起来，要死，咱们也要站着死。
2: 来，对面的人是人是鬼，敢不敢站出来？我们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不会连这点胆量都没有吧？看出来了，你们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为什么不面对面的和我们干一场，非要用这种卑鄙、下三滥的手段？ 利用老百姓的命当诱饵，我呸！
3: 我跟你们拼了！
4: 李部长，这个人要活了。

0: 快走！
1: 放下枪，
2: 把枪都放下。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第一军的。你们是不是新二师的人呢？
2: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1: 这一片是我们第一军的辖区。你们新二师来这儿干什么？
2: 我倒想问问你们，这帮共匪我追了三天三夜，就在前面埋伏，马上就要收网了。你们倒好啊，横插一杠子，全给杀了。谁允许你们这么做的？谁给你们下的命令？
1: 奇怪啊，我也奇怪。共匪出现在我们第一军的辖区，本应由我们来解决。你们新二师来干什么？
2: 你们知道什么？这伙共匪的头目是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我们要抓活的，现在倒好，让你们一锅给端了。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对不住了，不知者不怪。
2: 好一句不知者不怪。但是我看你们倒是像特意来抢功的吧。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我什么意思？那边的老百姓是怎么回事？别跟我说不是你们干的。就算是你们诱杀共匪，也不至于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吧。好啊，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跟上峰去交代这件事情。这件事我一定会上报的。兄弟们，咱们走回去领功，顺便看看他们的好戏

0: 眼前的一切，谁都不准说出去。如果走漏了风声，就是他们的下场。把尸体处理一下，装扮成被共军击毙的样子。干吧！
1: 是。是

0: 报告师长，前面发现敌人防线已经无法前行。
1: 大概有多少敌人？
0: 目前还不清楚。敌人团长已经派人去侦查了。据可视范围来看，敌人的攻势修得很长，可能无法通过。
1: 小老大，
2: 到。
1: 让部队原地休息，注意隐蔽。
2: 是。
1: 原地休息。

0: 不会是翟政委？
1: 按我的吩咐去做，下去吧。
2: 是。
3: 师座，
1: 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
3: 报告师座，圆满完成任务。全歼共军小股部队，从查出的文件来看，为首的是原独立师副政委翟业兵，他这次是奉命调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
1: 太好了，他果然是条大鱼啊！
3: 翟业兵十分顽固，拒不投降，拉响了手榴弹自爆，只剩下人头了。
1: 哎，可惜。人头呢？
3: 翟业兵的人头已经让秘密小分队送到戴慧平那里了，现在共军前锋已经抵达到防线。师座，现在翟业兵的人头已经挂在阵地前，让这伙共军也看看他们副政委的下场。
1: 这个你处理就好了，最主要的就是要赶紧写份报告，把这一次的过程还有战功详详细细的给我列出来报上去。最好啊，联系一下中央社，请他们派个记者过来。
3: 是。
1: 下去歇着吧。
2: 报告，独立团发起多次进攻，被敌人打退了。
1: 知道了。这儿不该有敌人的防线。刘铜锣上去多长时间了？
2: 已经六个小时了。
1: 命令刘铜锣立即下来，换方杠子一团上去。

0: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1: 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

0: 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小姐姐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0: 是。
1: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0: 对。
1: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0: 是。
1: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0: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1: 对。
0: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1: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嗯、
0: 是。
1: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嗯。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嗯。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0: 对，
1: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铁到大家。
0: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对呀、
1: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0: 对，
1: 舍不得穿，
0: 是啊。
1: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嗯，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嗯，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0: 太好了！
1: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0: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

0: 蛋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就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 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

0: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是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斩草。
1: 两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蟹，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胆大使者，必须忍常人所不能忍之事。这件事情你没有责任。
8: 师祖，您不是一直跟我说，您最看重的是结果，过程并不重要。您放心，戴慧平手下的兵跟我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绝对不会乱说话的。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哎呦，
10: 痛了！
11: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

0: 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立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独立团接管前阵地，独立团撤下首长。
1: 再过一个小时，如果拿不下对面这块阵地，我提着人头去见他。
2: 师长说了，军队如山，不得违抗。
3: 你回去告诉师长，
0: 我们现在没有退路。如果拿不下前面这块阵地，我们全师都得死在这儿。现在不是换人不换人的问题。刚子，你再等等，等我们独立团死光了，你再上。
4: 屠龙，你听我的，你撤吧，我来上。
3: 废话少说，滚开！
5: 让你这帮兄弟们，
3: 你让谁滚开的？
5: 你以为你死了就管用吗？今天一天，已经死了翟政委和安娃子，你还想死多少人？
3: 大仗不是逞匹夫之勇，莽夫如一时之气。大仗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和部署。 孙子兵法云：治军不知久变之术者，虽之无力，不能得人之用矣。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还得有多少兄弟命丧顷刻？
6: 师长，我错了。
3: 易团长，
7: 到，
3: 带领一团接管独立团的阵地。是。
7: 刘中龙，带领独立团迅速撤下，休整待命。
6: 独立团的弟兄，撤！
3: 一团，上！跟我回师部。
7: 你给我吃！
3: 报告师长，我吃不下。吃不下也要吃。干大事者，必须忍常人所不能忍之事。这件事情你没有责任，是我忽略了。
7: 报告师长，我想晚上派人上去，把政委的脑袋抢回来。可你知道吗？敌人正想让你这么去做。如果翟政委在天有灵，他绝对不想现在你去给他报仇。
3: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再硬去闯敌人的防线，那就是做无谓的牺牲。你还能忍心看着独立团的同志们一个一个的再倒下去吗？
7: 师长，有安娃子的消息吗？没有。 但是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既然翟政委的

0: 那个小娃子还能活着吗？
1: 站好，不要动啊！哎，好，往右边一点，好，好，好，好，来，笑一笑啊！一，二，刘市长，你真是威风凛凛啊！这张照片再配合上贵军斩获敌手的消息，相信一定能鼓舞全国军民的士气，也会让您名扬天下呀！
2: 哎呦，惭愧，惭愧。 我呀，本来跟他们说我不想接受你们的采访的，你最应该去的地方就是到前线去采访那些正在奋勇杀敌的国军将士。但是，这到处都是枪林弹雨的，你这个金枝玉叶到那儿不太合适，所以啊，我就勉为其难了，替我那些弟兄们站在这里回答你的问题。有什么事，尽管问吧。
1: 好的，来之前啊，韩科长给了我份军情简报，我想这次行动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呢，这份简报就已经可以回答我了。可是我想问的是，据说此次袭击行动本来是由新编第二师负责的，可是他们的小分队却被共军全数歼灭了。有一种说法是怀疑说你们为了和友军抢功而枪杀了自己的战友，您对这种说法作何解释呢？
2: 哦，张小姐，这件事情呢，我也是非常疑惑的。第一啊。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友军的部队会跑到我的防区里来。第二呢，我根本不清楚他们这股小分队到底是怎么就会被共军给歼灭了的。第三，我必须要强调的就是，我只负责我防区的防守任务。
1: 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你们的部队为了诱骗共军护卫部队的离开，好像枪杀了很多老百姓，有这事儿吗？
3: 这种事，他说的是真的吗？没有，
1: 这一定是谣传。这会儿共军呢，都换了便服，以掩人耳目，所以会让人误以为我们杀的是当地的老百姓，明白吗？刘师长、韩科长，你们别太紧张了。这个问题啊，只是咱们私下交流一下。其实啊，这个稿子呢，已经排版复印了，就以韩科长的军情简报作为基础，咱们稍稍的做了一下修改。
3: 其实这个问题呢，是我临行之前啊，南京行政院的一位长官委托我问的。
2: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张记者，绝无此事。
1: 好，那就好，那就好。
2: 要多为党国着想啊！啊，好，抱歉，张小姐，我现在呢还有军务在身，先失陪了啊。
1: 好，
2: 好，好，好。

0: 赦，毕竟不是大公报，新闻稿让他怎么发他就得怎么发，这个不必操心。我倒想问问你，那新二师的兵是怎么死的？
1: 他们要抢我们的公务，我当时确实没有办法。
0: 这么说那个记者讲的都是真的了，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师总，您不是一直跟我说您最看重的是结果，过程并不重要吗？您放心，戴慧平手下的兵跟我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绝对不会乱说话的。
0: 那可是好几十口子人呢，人言可畏，我可是信不过他们的。
1: 师祖，我绝对会守口如瓶。
0: 你我当然信得过了，可是我信不过他们。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1: 正在后方休整。
0: 尽快把戴慧平从新乡给我调回来，就跟他说，这次他的队伍立了大功，我要好好的奖赏他们。
2: 好啊。

0: 果然是一支精锐之师啊！看来这次把你们从前线调回来是对了，你心里不会有怨言吧？
1: 师座英明，贵嫔不敢。
0: 听说你这支队伍里个个都是神枪手啊，这次截杀匪首几乎是弹无虚发，师里面全都传开了啊！能不能让我们开开眼界啊？
2: 请师座下命令。好。
3: 报告师座，军校教官说得好，战场上瞬息万变，没有时间让他们从容瞄准。战场上开枪杀人，靠的是瞬间与目标之间建立的感觉。
2: 第二组准备，枪子向右转，准备。
0: 师座英明，属下再接再厉，让他们集合。
2: 起立！集合！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报告，刘三。
4: 多大年纪啊？18岁。什么时候参加的队伍啊？民国20年。老家是哪里？
5: 黄安。
4: 家里是做什么的？给地主家种地放牛。哈哈哈哈，好，小伙子，还好你没去参加红军啊。
5: 报告长官，是有不少人参加红军，可是我的命是带长官交的，他上哪儿我就跟他哪儿。
0: 嗯，好，好。
5: 叫什么名字啊？报告长官，我叫张贵，黄安人。
0: 又是黄安人。报告长官，我们全是黄安人，是戴长官一个一个挑出来的，我也是戴长官从死人堆里扒出来的。
5: 嗯，好，真不愧是戴家军呐！弟兄们，这次你们都立了大功，啊，我已经在上峰那里替你们申请了嘉奖，到时候就请你们的戴长官给你们一个一个的授勋吧。
2: 立正。

0: 报告师长，总部那边传来的消息。
1: 师长，总部说什么？
2: 翟叶兵同志的牺牲影响很坏，敌人把他的人头挂在了阵地上，还拍成了照片，在各大报纸上大肆宣传。
1: 王八蛋！
2: 因此，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十分的震怒，让我们彻查此事。
1: 我负责，是我的责任。
2: 屁话！你有什么资格负这个责任？他们这是在质疑翟副政委牺牲的时候，安娃子不在他的身边。
1: 安娃子，他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
2: 就是嘛。好了好了，这不关你什么事。他们要调查也好，枪毙也好，总之清者自清。现在没时间和他们扯这些。
1: 那他们想怎么样？
2: 让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交代。
1: 交代什么？

0: 就是说一定要枪毙违令离开翟叶兵的护卫同志。
1: 可是
0: 他们这是教条主义啊，他们能去枪毙一个已经牺牲的同志吗？
2: 团长，喝点水。
3: 不要喝。
2: 团长，喝点吧。
3: 不喝。混蛋！
4: 告诉，师长让你停止进攻。
3: 什么？停止进攻？我告诉你，这可真不怪我。这白狗子修的工事太好了，这山都让他们挖空了。我一早冲了四次，冲了四次。
4: 现在师长顾不上你这头了。刚刚总部首长来电报了，
3: 说什么了？
4: 他们说，安娃子擅离岗位。
3: 安娃子怎么可能擅离岗位呢？
4: 我也不相信啊。但是现在，上级领导下令要枪毙他。
3: 枪毙他？安娃子找到了？
4: 没有。哎，行，你赶紧撤吧，马上到师部开会去。

师座，戴慧萍的部队也是太厉害了，这等于就是在自己家养了一只老虎。俗话说得好，养虎为患呢。我的意思是，要不要找个时间把他干掉？

0: 戴长官奉你命令，再给上峰写报告。
1: 去把他叫来。
0: 是。
1: 等等，我自己去吧。

0: 哦，师座。
1: 嗯，写报告呢？
0: 啊，是，这边请。
1: 好。坐。
0: 是。
1: 正在写有关你们连队击毙共军副政委的报告是吧？
0: 是，师座。
1: 嗯，看来啊，南京对你真的是很器重啊。这份报告本来由韩科长写的，但是他们最后还是指定你来写了。
0: 此次行动由韩科长全权负责，我已经将实情写进了报告里，卑职绝不敢贪墨一点功劳啊。
1: 韩科长嘛，他只是个指挥官，真正漂亮的仗还是你带出的连队打得好嘛，所以你的功劳啊一定得记进去，不能回避啊。
0: 是，不过
1: 看来南京好像是对我们有关击毙友军这件事情的报告似乎不大认可呀。
0: 师座，您都知道了。没错，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展开调查了。
1: 是吗？这事儿就相当于我们破坏了上峰对于战局的整体布置，不但无功，反而是大过。现在呢，友军的兵已经被击毙了，而且呢，你又把共军的副政委给击毙了，这等于是大功两件
0: 啊。击毙翟野兵一事对南京高层的确震动很大，而且此事直接影响了共军方面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现在看来结果大于一切。

0: 南京高层方面对结果还是相当满意的。听我在宣传部的朋友说，这个时候谁要是跟刘长官过不去，那就是跟咱们党国的大业过不去。
1: 是吗？哎呀，不过慧萍啊，我是在想啊，过一阵子万一有人手里抓到了什么证据，把证据拿出来说，将此事无限放大，上纲上线，上峰一旦知道了，那矛头肯定是指向咱们市来了，指着我刘某人，指着你啊。你年轻啊，你不知道国军杀人从来不用审判的，一纸军令下来，捅捅，咱们俩就没命了。
0: 师座，事情真的会有这么严重吗？
1: 我这个人呢，向来都是喜欢把事情想得最严重。我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就是因为我只要发现有那么一丁点危险的小火苗，就得赶紧先把它灭掉。
0: 那么师座，您这次又看到了什么样的苗头了？
1: 现在可不是什么苗头了，而是整只火苗已经燃烧起来的，赶紧把它灭了。
0: 那我们该如何灭掉它呢？
1: 壮士断腕。
0: 壮士断腕。师座，您的意思是？
1: 凡是参加这次行动的，通通脱不了干系。众口难平，必绝后患。
0: 他们都是我们党国的精英，更何况都是听了韩科长的命令啊！
1: 有功就赏，有错就罚，有罪就杀，这是军令，你不懂吗？况且我们必须给南京一个合理的交代。
0: 师座，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求你放他们一条生路。他们都是我同生共死的弟兄，

民国军事委员会对一军一师第二团加强连全体官兵的嘉奖令。嘉奖令：一军一师第二团加强连全体官兵千里奔袭，击毙匪首，鼓舞全军，震动全国，劳苦功高。特为所有参与此次战斗之党国英雄颁发九等云辉勋章一枚，以资嘉奖。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湖北剿总司令部。

0: 那是出神入化呀、啊。
1: 行了行了，你就是嘴甜爱拍马屁，我懂什么下棋，只不过是年长你们几岁而已，事情见多了，棋艺自然就有长进了，
0: 经验胜过一切。
1: 哼，这话你算说对了。你看我年轻的时候下棋啊，这眼睛里头啊就只有车马炮，根本看不上那几个小卒子。可是啊，多少次都是被几个小卒子给拱死的。所以现在下棋啊，先从这几个小卒子开始就算计了。
0: 好棋。
1: 千万不能小看了这几个小卒子，一旦冲过了河，车马炮都得让着他。更可怕的是，他冲到了你的中宫腹地之后，他横冲直闯的，一旦到了你的腹地，就像把匕首一样顶在你脖子上，什么像啊是啊，在他的面前呢，根本一点用都没有了。到最后啊，只有拿老将来跟他肉搏了。
0: 是，
1: 在他们威胁我之前，就先把他们消灭掉。
0: 好棋。

0: 别慌，你可是走错一步，全盘皆输啊，将军。
1: 师祖，我输了。

0: 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

0: 这次难得呀，啊，咱们还能偷得浮生半日闲，在这里下盘棋。
1: 好消息，好。

0: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2: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5: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好消息，好消息。

0: 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

0: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2: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5: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8: 三个孩子都好，
7: 素
3: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4: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反正这也是我在刘玉民手下打的最后一仗。好了，不说了。战事怎么样了？
6: 李佐放心，我们修的工事可谓固若金汤，共匪根本就打不过来。
5: 刘吉山，现在已经成了一支孤军，
7: 他所在的区域战斗力给我。
5: 如果要我们这边出兵营救的话，我们的局势就会大乱。知道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哎呦，
9: 痛啊！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

难得难得呀，啊！咱们还能偷得浮生半日闲，在这里下盘棋。这一切都得谢谢韩科长啊！你剿匪有方，歼灭共匪首领。不过你虽然。

0: 下的不好，可是剿匪这件事情确实是立下大功，我已经向剿总上报了，升你做我的正式参谋长。
1: 谢师座。
0: 不过正式委任状还没有下来，可是在此之前，军饷照参谋长的级别下发。
1: 啊，
0: 这个你就得再忍段时间了。忍忍啊。
1: 好。
0: 进来，
2: 报告师座。第二团加强连全体队员，颁奖及处决已经全部执行完毕，向师座复命。

你心里难受，我知道。可是公必赏，罪必杀，军法无情啊。不过，你却对得起这颗星星。不愧是黄埔的高材生。

0: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1: 报告，我叫刘三。

0: 没劲。
1: 没有吃的吗？
2: 冯莲姐，
3: 慢点吃，慢点，给喝点水。
4: 就是说，一定要枪毙，违令离开翟叶兵的护卫同志。
3: 娃子，你现在还不能回来。
0: 为什么？
3: 你得赶紧走。
0: 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们，就让我走啊！

0: 报告长官，全部尸体装车完毕，请检查。
1: 这边。
2: 满编是100个，上个月阵亡了27个，
0: 来，
2: 后来又死了6个，对吧？
0: 来，长官，您记性真好。
2: 还有5个呢。
3: 长官，长官，这还有5个。

0: 哑巴，你咧什么嘴？钱弄得不好是不是？哎，你小子可得给我好好的活着。俺娃子已经不在了，你要是再没了，老子身边就没人了。哎，哑巴！哑巴！哑巴！
1: 哑巴！
0: 俺娃子，俺娃子，
1: 大哥，
0: 你小子没死啊？
1: 我没死，大哥。
0: 不好！俺娃子他活着回来了。

0: 事情就是这样，我中枪昏了过去，白骨子没发现，可能是我命大，是当地老百姓把我救起来，等伤好了点能下地走路了，我就赶紧来找你们，没想到你们走得那么快，到今天才追上。
1: 其他人呢？你是说你们和白口子交手不到一刻钟就让人家给灭了？你说的这些谁信呢？这些白口子他们是天兵天将。谁？
2: 哑巴，我有事儿，我找牛秃驼，你给我闪开，还不是师长命令。
1: 哎呀，你来干什么？
2: 师长要见俺娃子。
1: 他想干什么？
2: 师长说了，他回来的消息千万别让别人知道，要我偷偷的把他带回去。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俺娃子一刻都不能离开我的身边。你回去告诉师长，他要去我陪他一块儿回去。
2: 一起回去？你说你这个阵地又离不开你，你怎么走啊？
1: 那就等打赢这场仗我再陪他一块儿去。
2: 哎，瞧你这话说的，师长啊就是找他去聊天，没事了啊。
1: 别的事儿我都可以听师长的，这件事不行，就算师长枪毙我，我也不能再把安娃子给弄丢了。
2: 瞧你这话说的，师长怎么可能把他弄丢呢？你这
3: 师长上回明明说娃子如果回来了看见是要枪毙。

0: 方丽姐，你说什么？要枪毙我？为什么呀？
1: 我跟你走，你干什么去？我去找师长，去把发生的事情说清楚。
2: 娃子，你现在说不清楚了，所有人都死光了，你死无对证，现在没有人替你作证，师长也是没办法才这样的。
1: 我没有害死翟副政委，可是我要没离开。 翟副政委不会这么容易死了，我要去见师长，
0: 你先送死啊，大哥，
1: 方雷姐。

0: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后悔过，是我对不起翟副政委，是我对不起死去的那帮兄弟。我拼死拼活的赶回来，我连师长的面都不敢见。那我怎么对得起翟副政委？他的头可还在对面的阵地上挂着呢。
1: 刘队长，放心吧，师长说了，就找他谈谈。

阿王子，进去吧。

0: 放得紧。
1: 我不放心安娃子。
0: 他在里面跟市长谈话呢。
1: 那我能在这儿等会儿吗？
0: 没人知道吧？
1: 没人。
0: 行，你在这儿坐着，可千万别让李去啊。

0: 师长。
1: 你嚷什么？怕别人听不见吗？阿麻子，好自为之。小老大，
2: 到，
1: 到前面去看看。
2: 是。
0: 哎，师长说啥了？说啥了？
2: 师长让我走。
0: 走是啥意思啊？
2: 他说让我离开，离开部队。改个名字，跟谁也别说，我参加过工农红军。
0: 这，那你咋打算啊？
2: 师长说，除非战俘政委活过来给我证明，要不然那天发生的事，谁也说不清楚。上级下了命令，我要死了就算了。如果我没死，做抗命处理，就地枪决。
0: 我这些都知道，那电报是我收的，我是问师长的意思。
2: 师长他舍不得杀我，可他也没办法留我，他让我趁天黑赶紧走，跟谁也别说，隐姓埋名，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

0: 你现在咋打算？我不知道。要我看呐，趁着天没亮，我赶紧把你送走，赶紧走。
1: 方雷姐，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活得这么窝囊过。
0: 姐知道你受了委屈了，兄弟，你相信我，总有一天会知道你是清白的。你现在跟我走吧，快，华子，快。
2: 团座，好。
3: 你们现下就准备吧。
4: 是是，唐总，
2: 不，吕座。上峰终于把您提拔成少将旅长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被升为少将的时候，却是这样的心情。
3: 吕座，你不高兴啊？
2: 高不高兴，已经不重要了。反正这也是我在刘玉民手下打的最后一仗。
3: 咱们真的要走吧？太好了！好了，不说了。战事怎么样了？李座放心，我们修的工事可谓固若金汤，共匪根本就打不过来。
2: 很好，那个共军副政委的人头还在阵地上挂着吗？
3: 师子说了，这样可以有效地打击共军的士气。他还说。
2: 让吕座不必顾虑，一个共军匪首，还行，死不足惜。何必如此？他是个有尊严的军人。
3: 去，传我命令，上前面去，把共军战夜兵的人头给我拿下来，好好埋了。吕座，您可不能这样，咱们现在毕竟还是刘玉民的下属。
2: 他真以为这么做能够打击共军的士气吗？他这样做只能更加让共军对我们同仇敌忾。
3: 脑糊涂了，打仗他没个主意，玩这种鬼域伎俩，他倒是有层出不穷的灵感。
2: 嗨，刘玉民呐，16岁就当了辫子兵，这些年他主子换了好几波，没一个有好下场的。嘿。
5: 你看他倒是稳坐钓鱼台，势力反而越来越大。这其中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有什么道理啊？不就窝里斗吗？无情无义，效力藏刀，口蜜腹剑罢了。我党国的大业就是毁在这种人手里。
6: 这个帮你包一下，忍着点。 是，丽君，来人包扎一下。
2: 还没吃呢，没呢。眼下这场仗也没那么好打，共军彪悍勇猛，已经突破了我们两道防线，可是我们的友军呢，还在那儿磨磨蹭蹭，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合围，这眼看驻守的鸭子就要飞了。
3: 那倒未必，我看呐，不等友军合围，共军已经不战自溃了。
2: 会见的。

0: 今天抓了个蛇头，人呢？身上带了封信，他怕被我们看到泄露秘密，就把信吞了。然后呢？药蛇自尽了。我就让人把他的肚子剖开，哎，信是嚼烂了，可是他肚子里头全是草根和树皮。我断定，共军一定是断粮了。此人精神可嘉，不过你的手段残忍了些，为命人尸体火化，军府保留。
1: 他没有信仰啊，我们的部队本来应该也是有信仰的。

0: 我不饿不吃。
1: 方丽姐，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你再不吃饭身体就撑不住了。
2: 我真的不饿，你拿给他们吃吧。
1: 你别再耍性子了，赶紧吃吧。
2: 丽君，我没耍性子。现在在战场上的人一天也只吃两顿饭，如果我要是少吃一顿的话，不就可以省下一顿饭拿给上战场的战士了吗？
1: 差也不差你这一顿，快吃了。
2: 我真的不饿。
1: 好，卫生队的同志们，
3: 怎么了？
1: 刚才方雷说了，现在作战部队一天只吃两顿，他要把节约下来的粮食给他们。他是个好样的，我们也不能落后，是不是？
4: 是啊。
1: 我建议咱们从现在开始一天只吃一顿饭，把省下来的粮食都留给他们，你们说好不好？
4: 好。
1: 伤员同志们，你们就不用了。
5: 这是我的，拿走吧。
1: 谢谢。

0: 是啊，对面确实是戴慧萍的第二团。铜锣说的没错，他们一个月前就在这修筑工事，我们本来以为这个地方无险可守呢，才没做好打攻坚战的准备。是啊，我，
1: 这是我的忽略。这戴慧萍从小就十分机敏，所以她在一个月前就开始做好工事，这应该是早料到的。
0: 现在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1: 我已派人绕过了火线，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当地的党委，想办法让当地的老百姓支援咱们一下子，
0: 让老百姓来支援我们。
1: 他们手无寸铁，这不是白白送死吗？
0: 不是，师长，我是想让他们送点粮食来，
1: 咱们没粮了。
0: 送粮，既然。 他们能在一个月前就开始在此地修工事，那么他们也一定会把所有进山的道路都给封锁了。《孙子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都得动动脑子。跟我到前沿再去看一看。
2: 好，
0: 师长。好，干什么？
2: 这是我们卫生队和伤员们省下来的粮食，我们这些人胃口小，吃不下这么多，所以，我们把它拿过来送给前线的战士们。刚才我们在连队兜了一大圈，可没人肯要，我们只好送到师部来，请您一定收下。您要是不收下，我们不走。
0: 可这也是你们维持生命的口粮啊。
3: 大恩不言谢，你们的心意，我这个师长代表全体的前方战士领了。
2: 师长，哎，师长，小老大，
4: 方大姐，
2: 你拿去，给姐拿着。
4: 方大姐，我不能要。

0: 你听话，拿着，丽君快跑！哎，
1: 放雷姐，
2: 市长，
3: 市长，
4: 坐坐坐坐，
2: 市长，
5: 市长，市长。
6: 市长，市长，
4: 大家都坐下吧，坐下吧。
6: 市长，
4: 今天晚上给战士分了多少口粮？
7: 二两。
4: 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乔老大，
1: 到，
4: 杀马。师部的马匹开始杀起。
8: 师长，秀华跟了您这么多年，您离不开他呀。
4: 可我现在更舍不得我这些战壕里的战友。刚才你们都看到了，连卫生队那些女战士都把他们赖以生存的口粮给省下来。难道让我看到他们饿死不成吗？
8: 可师长，我们……
4: 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儿女情长。在饥饿和死亡的面前，我们别无选择。而且他戴慧平就是想看到我们饥饿的丧失战斗力，他就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如果部队没了，我们留着马匹还有用吗？还不明白？
8: 师长，我明白了。
7: 小老大，把我的马也杀了。
8: 是。
4: 孙子兵法云，治人而不治于人。目前首先就是得打破敌人的算计，去算计敌人就可以克敌制胜。
7: 师长，这个我懂。这几天是咱们突围的关键时期，戴慧平再会算计，可万万也没有想到咱们会杀马冲击，保存部队的战斗力。师长，我向您请求，再让我带着一团冲一次，我觉得他们也快扛不住了。
4: 记着，冲锋之前让我们的战士饱饱地吃一顿肉。

0: 接连拿下了青号九号和七号阵地，我们的侧翼被拉开了一条口子。
1: 命令二营向东侧移动，打一个反冲锋。九号、十一号阵地不要了，务必把七号阵地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声像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

是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

0: 能达，抵不住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 碑红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

0: 金彩饰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

0: 能达，抵不住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 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

0: 金彩饰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6个核桃。武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参谋长，我看您就不必在这里耗着了。我已命人备下酒席。既然师座已经走了，那就请您代为出席。
4: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老子先带着同志们冲一轮，然后再退回来防守，这样比缩着脑袋挨打强100倍。
5: 师长他就知道你会这样，你从来都不知道遵守命令啊！你
4: 王林姐，你回去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失踪，戴旅长送来电报，正在和突围的共军激战，防线侧翼告急。戴旅长问，友军部队何时才能赶到？
1: 告诉他，我已经给友军发过急电，而且多次打过电话了，让他给我顶住。
0: 是。
1: 等等，怎么没看见韩参谋长啊？
0: 哦，韩参谋长刚刚跟南京方面通过电话，现在正在整理一份报告，说一会儿送过来给您过目。
1: 嗯，知道了。

0: 他奶奶的！一团上去都整整杀了两天了，咱们在这儿都快闲出鸟了。这师长咋还不让咱们上呢？亚巴，你说呢？行了，你急谁不急啊？可是没办法，没有师长的命令，谁敢上？这个共产党队伍什么都得听指挥。 哎，哑巴，干嘛呢？行啊，真有你的啊！这回能塞点牙缝了。可是这样下去也不行啊，咱们部队马上就断粮了。这仗再拖下去，部队都得饿死在这儿。走，跟我去趟师部，师长不答应，咱就不回来。
1: 刘团长，哎，
2: 刘团长，
1: 怎么样？怎么样？师长问你们歇够了没有？
3: 弟兄们，歇够没有？
4: 歇够了！
1: 师长让你们立刻向前线推进，协同一团发起总攻。
0: 好，立刻向前线推进，走。

0: 共军发起了总攻，这次加入了生力军，战斗力异常强悍。我们的七号阵地又被他们给夺去了。
1: 生力军，
0: 看防号，像是共军的独立团。
1: 刘同谋，这小子原来是在后边养精蓄锐啊。
0: 好啊，他总算是出来了。
2: 七号阵地一丢，我们的侧翼全线告急，
0: 我怕等不到友军的合围。
1: 我们的防线就千万弹了，
0: 慌什么？他们有生力军，我们就没有吗？
1: 啊，我们哪来的生力军呢？
0: 传我命令，预备队所有队员全体集合，听我指挥，向七号高地进攻。
3: 绿凤，你可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1: 刘同罗都上战场了，我这个做把兄弟的还缩在指挥部里不出去，还像什么话？到时候要是和他见了面。
0: 还得笑话死我！
1: 你放心，我没那么容易死。现在战场上的形势我很清楚，只要我们夺回七号高地，守在那里，共军就完蛋。此刀见红的时候到了，你怕吗？
0: 我这条命都给你了，我怕个球！
1: 我知道，你也是会用刀的，那就让共军见识见识我们的刀法。

0: 我们这次来的是为了救我们的同胞，而不是为了救我们的敌人。
1: 小老大，到！
0: 刘屠王呢？带着部队攻上去了。你去告诉他，无论如何得给我守住阵地，哪怕他再去偷一架飞机。
2: 是。
3: 我会用刀砍，猴子！冲斩吧！咱们今天就来一场大刀对大刀。

0: 阵地去呢。姐，快点！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伤到骨头了，根本就拿不了刀。
0: 没事儿，我还有左手呢，我左手能拿。
1: 你听不听话？我告诉你啊，你这样上战场，到时候化脓感染又回来消毒处理。
0: 早知道不来你这儿了，自己绑绑得了。你看你这跟花似的。
1: 你以为我愿意伺候你啊？你现在能耐了是不是？一团团长，摆什么架子啊？丽君，有个大爷我伺候不了，我洗纱布去了。怎么了，杠子？师长到我们这儿都老老实实的，你摆什么臭架子啊？坐下。哎，方丽是你的革命同志，又是你姐，不是你们家的使唤丫头。
0: 我知道，我这不是想续前线吗？我一着急，语气就重了一点。其实这胳膊没事儿，你看一点都不疼。
1: 坐下。
0: 是。
1: 你这伤口太深了，我跟你说啊，这必须得缝针。
0: 啊？不用吧，这么一点伤，缝针得多久啊？
1: 再久我也得把你伤口给你缝好了。哼，我可不管你愿不愿意。
0: 不愿意。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愿意。
2: 哑巴，我这心里头不踏实。我得看看安娃子去。
3: 嗯，

0: 你坐。要不动，真他娘的要不动。刘铜锣，经过昨天一晚上，我看对面的损失要比我们大得多。估计今天上午应该不会有什么战事了。您还是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吧。
1: 休息什么呀？刘玉民一会儿不是还要带人来视察吗？
0: 你去准备准备吧。
2: 什么？这个老王八蛋，他来干什么？
0: 我们是他的部下，他来看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听说还带了不少药品，还有给养，不要怠慢了他，去准备准备吧。
1: 好，那看在给养和药品的面子上，
0: 我就去再伺候他一回。
1: 那你也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吧。
0: 我不累。

鸭爸，我是不是把你那份也吃了？还骗我？我那份昨天晚上我就给吃了。哎，好兄弟，等咱打完这场仗，咱用大洗脸盆装肉吃，牛肉、羊肉、鸡肉、鸭肉，各种肉，随便吃，吃个够。看你馋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去，把地图给我拿过来，我要看看。

0: 李总，请用早餐，放那吧。哎，嗯，友军部队有消息了吗？
1: 啊，有一个团已经到了，其他的也都会在3天之内到。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刘金山的那个团恐怕是来不了了。为什么呀？ 他们走得太慢了，你看到现在还在这个位置，这别说是3天，就5天他们也来不了啊。据我所知啊，当地的李长官为人豪爽，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弄得刘金山是乐不思蜀，我看他是根本就不想来了。

0: 他奶奶的！坏了，
1: 怎么了？
2: 喂，刘吉山，现在已经成了一支孤军，
3: 如果孤军杀这个回马枪，
2: 就会把他们包围，然后消灭掉。
3: 他所在的区域战斗力极弱，
2: 根本无法对他形成保护，如果要我们这边出兵营救的话，我们的局势就会大乱。
4: 知道了。

0: 报告，师座刚才通知，让我们收拾一下，去二团阵地视察。
1: 知道了，去吧。
2: 哎呦，军爷，你
3: 何安，掌柜喝点吗？
4: 团座，
3: 给他倒上。
5: 既日到啊，
0: 团座啊，
3: 别理他，
0: 团座，
3: 去
0: 师座来电了，叫你马上去接。
5: 我二叔这时候来电话，你跟他说我不在。我去前面视察去了，
0: 陈总，这已经是师座打来的第三个电话了。你要是再不去接，属下恐怕师座会怪罪。
5: 哎，那就接了吧。

0: 长官，来，真是的，来扶他起来。
1: 走，
0: 慢点。谁这么讨厌啊？
1: 我头一会儿。
2: 喂，二叔，我刚去巡查了，刚刚回来。
3: 我在电话这个头都能闻到你的酒气，现在刚几点钟，你就喝成这个样子？
2: 叔，别生气呀，我错了还不行吗？
3: 你这是在打仗吗？
2: 人家李长官给安排的可好了。
0: 说什么事儿呀？
2: 人家给钱、给粮、给枪，一点课本都不打。
3: 你这等于是自己把脑袋挂在墙上，等着敌人来摘，你个混账！
2: 二叔。
0: 打完没呀、
2: 啊？二叔，
0: 完了完了，长官，哎呀，咱俩走啊，别让他们
4: 走。小小子，师长呢？
5: 刘团长，你怎么来了？师长命令你不许离开你的阵地啊！
4: 我有重要的军情向师长汇报，让我进去。
5: 不行，师长在里面见重要的人，吩咐过，任何人都不见。
4: 你懂什么？军情很重要。耽误军情，你负责。
5: 说不行就不行，天大的事儿，等师长谈完以后再说。
6: 师长，十万火急啊！十万火急，你十万火急啊！师长，
7: 嚷嚷什么呢？
6: 我有重要军情汇报。
7: 进来吧。
4: 师长，我有重要军情汇报。
7: 哦，这两位是。总部政治处派来的张干事、刘干事，这位就是独立团团长刘铜锣。铜锣啊，这两位是为安娃子的事情而来的。
4: 师长，安娃子他……
8: 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安娃子已经返回独立师了，所以奉命前来，向李师长要人。
7: 是，安八子他确实来过，但我已经把他给放了。
8: 李师长，你为什么不扣押他？
7: 说他是叛徒，谁相信呢？
8: 我们也不相信，可事实就是这样。除非你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安娃子他不是违抗命令，擅自离开翟叶兵同志，否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包庇他。
4: 张干事。你见过安娃子吗？
8: 我们看过他的画像。
4: 安娃子，我从小就认识。我敢用我的性命担保，安娃子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8: 刘团长，我知道你的大名，也知道独立团的大名。可是，红军的队伍这么多人，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了如指掌。我们只能看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按照我们的纪律来执行任务。
4: 少给我讲你们的纪律！
7: 放肆！这件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先出去吧。
4: 师长，
7: 张干事啊，你说人我已经放了，我现在正式承认错误，在这件事情上我感情用事了。上级对我有什么处理都没关系，但这件事情与任何人都无关，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4: 我也知道，但我更知道我兄弟的为人。我告诉你们。谁敢毙了安娃子，我就毙了谁。
7: 小子，
5: 到，
7: 把刘铜锣给我拖出去。
5: 是。刘团长，
4: 请。师长，
7: 出去。
4: 那我在外面等。

李师长，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来之前，我们两个向首长推脱再三，谁都不愿意来执行这样的任务。

0: 安王子，你不是都走了吗？
1: 我是走了，可是我走着走着，我又走回来了。你为什么又回来了？站长，我想明白了，我不能就这样窝窝囊囊的过一辈子，与其这样，还不如死了算了。说实话，现在我们松了口气，怎么说呢？也许这样是最好的结果。你的情况，我一定会如实的向首长反映。我们一定会把我们了解的独立师、独立团的实际情况向首长做一个详细汇报。
2: 太感谢你们了，我们还有急事，需要马上返回，这就走了，李师长，再见。
3: 再见，请。
1: 刘同罗，早就听说你霸道蛮横，谁的话都不听。今天我算是领教了。翟叶兵同志给总部的一份报告中详细的说了你的问题，要我们对你多加容忍、爱护。如果没有翟叶兵同志的这份报告，你不会是现在这个处境，你早就被严肃处理了。翟叶兵同志拿自己的生命为你们独立师保下了一个战斗指挥官。
4: 你要好好的珍惜，不要自己把自己给毁了。
5: 团长，翟副政委是好样的，以前是我们错怪他了。我早就该跟着翟副政委和死去的弟兄们一起去了。我回来，能和你和方丽姐见上一面，我心满意足了。你乱说什么？不要乱说。
4: 翟副政委是我错怪他，关你什么事？
1: 团长，我滚进来。是，长子，谁也不许滚。俺麻子是自己回来的，难道还会逃跑吗？他是个优秀的红军战士，要给他最起码的尊严。好吧，俺麻子，我们在前面的林子等着你。 你和兄弟们把话说完，自己过来。
5: 不用说了，该说的都说完了，我跟你们走。
6: 大王子，大哥，大哥。

我后在战场上没人替你喊冲锋了，没人替你敲锣了，我心里不好受。他

0: 你暗马子是个勇者，而我们不是智者。
1: 师长，这句话我终于明白了。走吧。我有个要求。
2: 你说。
1: 他要死，也不能死在这儿，要死在战场上。你们要枪毙他，到战场上来。
2: 好吧。我们跟你走。

老天都在落泪啊。

0: 这几天你辛苦了。听说昨天与共军那场战斗，你还上去跟共军肉搏拼大刀了啊？这等身手，我国军官兵有几个能有啊？真是个英雄啊！
1: 师座这么说，惠平真是无地自容了。<笑>
0: 好样的，
1: 师座，身为一名指挥官，本不应该轻易把自己置于险地。可跟我们交锋的是共军独立团。 是以刘同罗为首的华安子弟兵。
0: 你刚才说对面独立团的那个团长，他叫什么？
1: 师座，叫刘同罗。我十分了解这个人的秉性，他们敬佩勇士，必是懦夫，战斗起来士气高涨，勇不可挡。所以惠平认为，跟他们作战必须是同样一支勇猛彪悍的队伍，这样我们战斗起来才会越战越勇，让他们不可小觑。惠平不才。
0: 率领我的警卫连与其正面交锋，虽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但是已经大涨了我军的军威，让共军不敢轻视我军。嗯，好啊，这么年轻就有这么深刻的领悟，真是我党国之幸啊！啊，
2: 安队长，
3: 回来了，
2: 安队长，
3: 华总。
2: 拿套衣服给俺娃子换。是。方林姐，方林姐，闪开！方林姐，
4: 咋了？咋了？急成这样？
2: 方林姐，俺娃子他回来了。
4: 他回来干嘛呀？
2: 总部来两个人，说要枪毙他。他回来就是送死的呀！师长和刘同罗都没有办法了，刘同罗把他带到战场上去了。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康，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8: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这半年了，我就按照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10: 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11: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1: 嗯，
13: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

0: 解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

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

0: 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 上下

0: 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已经大涨了我军的军威，让共军不敢轻视我军。
1: 嗯，好啊，这么年轻就有这么深刻的领悟，真是我党国之幸啊。啊，
2: 安队长，快
3: 点，撤回来。
4: 安队长，王总，
2: 王总，拿套衣服给俺娃子换。
5: 是。
6: 方一姐，方一姐，闪开！方一姐，
7: 咋了？咋了？急成这样？
6: 方一姐，俺娃子他回来了。
7: 他回来干嘛呀？
6: 总部来两个人，说要枪毙他。他回来就是送死的呀！市长和刘同罗都没有办法了，刘同罗把他带到战场上去了。他不让我说，但是我觉得方一姐，方一姐。

0: 谁说不能在这里？当着这么多战士的面，不太好吧？
1: 杀独立团的人还轮不到你们动手。
0: 刘陀螺，你不要胡来！你能保他一时，你还能保他一世吗？
1: 我如果保他，就不会让他来到这里了。
0: 就在前面，杀个够！

0: 好大哥和大姐。
1: 刘东东，你在干什么？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就想证明我安娃子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你们俩快给我回去！安娃子，冲不出去了，冲不出去，我也要冲。你们俩不能死在这儿，你们俩还得回去，给我安娃子作证，就说安娃子。
1: 没有临阵脱逃，是死在战场上的。报告，报告，前面发现一小股共匪，正与我军巡逻部队交战。可奇怪的是，这股共匪只有三个人。
2: 三个人？哼，这倒是新鲜。走，咱们看看去。

0: 这三个人倒是挺有意思啊，没有支援也没有掩护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一个没带枪的，这不是来送死吗？
1: 师祖，我们不如活捉这三个人，或许还能有所收获。
2: 我看战场上可疑才是最可怕的。
3: 我给你赔。

好样的！

行，

0: 金山还在那个地方。是的。
1: 赶紧打电话给金山。师座，电话线路不通，原因正在调查。
0: 那就发电报啊！是。这是怎么了？
1: 金山把三个营都摆在了城外，自己带几个连在城里，电报还需要从……
0: 哎，这混账小子，简直是作死啊！
1: 那也得发。
0: 是。
1: 电报内容，
0: 许错立，
1: 向大部队靠拢。
0: 是。

0: 不是我让他们追的，
1: 不是他们追的，不是我让他们追的。王师徒，不是我让他们追的。王师徒，我呀，
0: 你能不能安安分分的给我执行一回命令啊？
1: 师长，如果让安娃子这么窝囊的死了，那我怎么对得起养育我们的红安父老兄弟？
0: 可由于你的固执，我们又白白牺牲了两个好同志。那你枪毙我吧！我枪毙你，那你就更窝囊了，你就更对不起养育你的红安父老乡亲。你想想，从红安带出来多少兄弟，现在已经是所剩无几。我再枪毙你，你让我情何以堪？
2: 师长，我错了，我听不见，我错了。好了，你刚才不是说有军情要向我汇报吗？
0: 是。师长。

0: 这里，小老大，市长呢？市长在跟刘同德谈话呢，等会儿再见啊。
1: 什么事儿啊？叫他这么急？
0: 刘同德正在汇报一个重要军情，说是能彻底扭转现在的局势。他能有什么好主意啊？哎，你说市长是不是偏心呢？什么事都依着他，我都快打下来了，这士气不都白鼓舞了吗？
2: 等会儿我听一听，我看他有什么好主意。
3: 行行行行了，
2: 是方刚他们到。一团团长，方刚子向您报到，进来。哎，师长，什么事这么急啊？
3: 刚子，赶快把你的一团从阵地上给我悄悄的撤下来。
2: 为什么呀？
3: 你要在48小时之内长途奔袭赶到这里。 这儿是刘金山一团现在的位置，然后对他们突然发起包围，打了个措手不及。
2: 师长，48个小时啊，我们又不是神兵。
3: 师长，一团不行，交给我们独立团来做。
2: 我什么时候说不行了？打仗得打个明白仗吧。师长，我军现在被敌人包围着，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找个突破口冲出去。打刘金山这个笨蛋干嘛呀？
3: 别忘了，他刘金山是刘玉民的心头肉。 如果你去打刘金山，刘玉民他能不管吗？这个刘金山他没打过什么仗，是个公子哥。只要我们的主力部队出现在他眼前，他一定会吓得向他的叔叔去求援。到那个时候，刘玉民的主力部队一调动起来，那他们的防线也就不攻自破了。
1: 师长，这点子是我想出来的，这仗得交给我们来打。
0: 师长，不行。
2: 你不能这么偏心啊！这仗不过打，
0: 一团没打过大仗，这仗交给他们，我不放心。
2: 你不放心我，我还不放心你呢。好了，你们两个都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们这次打的是一个战术配合和一个战术欺骗，可以说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是得两人靠脑子来打。
0: 师长。
2: 我没太听明白，方刚子，你的目的就是要死死的咬住刘金山这个团。刘玉民主力不调动起来，你只能够打而不能够吃。只要刘玉民的部队一调动起来，你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连皮带骨吞下去。
0: 哦，明白了。
1: 刘同罗，你的任务就是报告师长，这一仗我知道怎么打。
0: 那你说说你的意思？
1: 这一仗我和刚子是唱双簧的。我
2: 看你是明白了。好了，尽快去执行任务。
1: 哎，师长，慢着，铜锣，双簧怎么唱啊？是这样的，敌人主力不动，我也不动；敌人主力一旦动起来，我怎么打就看刚子打的怎么样。你要是三天吃掉刘金山。 我就打2天半，你要是5天吃掉他，我就打4天半，就让刘金山这个小子半死不活的，吊着刘玉民的胃口，舍又舍不掉，救又救不着，好不容易赶到了，还是扑了一场空，所以我们俩打的是一场双簧仗。打好了，给咱们部队放个双响炮，既突了围又吃了肉。可是如果打不好，也有可能是一个连环战，既赔了夫人，又折了兵。师长。
2: 我说的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师长，这回我明白了。陀螺，原来这次是你小子给我打配合呀！我说这场仗啊，就用你们两个兄弟的话来说呢，是一个屁股蛋子底下的两条腿，他卖钱，你卖后，不存在着谁配合谁的问题。打好了都有功，如果打不好，谁都别回来见我。
4: 是，报告，准备发报。复述一遍电文。
5: 第一团刘金山所部命令你们迅速撤离，尽快向大部队靠拢。刘玉明，
4: 好，发吧。
5: 给，中午之前必须送到团座手里，让他速做决断。
4: 是。
5: 这！报告，第一团回电。

0: 你快马报之刘金山长官。
1: 这么说一时半会是没有回应了。
2: 既然这样，参谋长，我看您就不必在这里耗着了。我已命人备下酒席，既然师座已经走了，那就请您代为出席，薄酒一杯，聊表我们这里全体官兵的拳拳之心呢。
1: 哎，你们戴旅长呢？
2: 旅座他伤势发作，休息去了。他交代在下一定要把参谋长照顾周到，并请参谋长恕他无法相陪相送。
1: 上午他神情异样，啊，恐怕不是身体的问题吧？是这里的问题。
2: 这个。
3: 长官，
4: 长官您来了，
3: 真精神！
5: 哎，朋友，
3: 哎呀，好久没来了。
5: 哎，长得挺俊啊！
3: 真的？
6: 报告。
7: 什么事儿啊？
6: 师座来电，要团长马上撤离，向大部队靠拢。
7: 屁股还没坐下呢，就走啊？
3: 哎呀，刘长官，别走了，别走啊，别走！
7: 哎呀，行行啊，军令如山。要是违抗命令的话，我吃不了兜着走啊。去把账给结了，我们出城。
6: 是，
7: 回来。咱们收缴来这么多粮食枪怎么办呀？师座有指示吗？
6: 没有。
7: 这不是要命吗？装了好几个仓库，装车就不得半天。这样把所有的东西装车随军撤离部队伍。

0: 什么情况？快点推！副官。干什么呢？这么慢呢？
1: 团总，这雨下这么大，东西又那么多，兄弟们走不快。
0: 那怎么着？这些东西全都给扔了？
1: 不是，可是团总，
0: 可是什么？共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在戴慧平那儿吗？再说，我要是真的遇到了共军，我叔叔能不管我？我告诉你啊，你呀，就一万个放心吧。要是共军呢？敢打我的主意，到时候看谁消灭谁。真邪门，怎么下这么大的雨啊？看着干嘛？赶快处理，继续前进。
1: 去，放心，团座。
0: 这。

0: 金山联系上没有？没有，估计在秦军途中。那给他发的电报，他回了没有？
1: 当时没有，因为金山不在团部。后来，据戴慧平部反馈，他们回电坚决服从命令。
0: 嗯，要他连夜向共军发起进攻，务必把共军的主力拖在这个地方。
1: 师座，我打过电话了，戴慧平旅长说，雨太大了，无法进攻，非要等到雨停了再说。
0: 下雨不打仗，你让他去问问共军下雨打不打仗，立刻进攻。

0: 这么大，白公子应该不会来。哑巴，我真是太羡慕你了，天塌下来你都能睡得着。
1: 是，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向大长官汇报。
2: 李总，师部又来电话了，让我们马上发起冲锋。
1: 雨这么大，冲得了吗？我也是这么说的。可这回刘一民真的急了眼了，亲自打电话来催，要不您给他回个电话？
2: 你就说我身体不适，已经睡了。
1: 这。
2: 他刘玉民侄子的命是命，我手下士兵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照我的命令，跑活，继续攻击，攻到雨停为止。
1: 可要是刘玉民再打电话来催，
2: 那就让他自己排兵来吧。我们这家守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从我这里开始，都已经冲不动。
1: 李总，这，
2: 你下去吧。
1: 我已经累了。是。等等。啊，
2: 李总，还有什么吩咐？去把共军那个副政委的人头拿过来，跟那三个共军战士的尸体全都一起火化了。
1: 没有师座的命令，这……
2: 他刘玉民要枪毙我，就让他来吧。李总。
1: 您太累了，又受了伤，要不我跟师座说一下，让他从师部给你调一个好一点的医生过来。
2: 这跟累不累没什么关系。
1: 我是一个军人，应该尽到一个军人的责任。是，我明白了。
3: 是老天爷在帮我们，立功的机会到了，同志们。

0: 这邪了门了，这谁把天给捅漏了？两天两夜都不带停的，再这么下去，老子就该去游泳了。陈总，你就将就将就，在这歇会儿吧。啊，哎，赶紧把电台支上，给我二叔报个平安啊！
1: 哎，好嘞。
0: 哎，快快！
2: 哎，对了，
0: 咱那些宝贝没事吧？哎，
2: 这您放心，我派一个连的兄弟看着呢。
0: 啊，
2: 那些银元我倒是不担心。 可那些粮食，就怕污烂发霉了，还有那些香，啊，泡时间长了长了锈就麻烦了，啊，你让人把东西都抬进来，该晾的晾，该擦的擦，啊，
0: 可一打开，要是紧急转移，怕是会耽误时间呢。
2: 转移个屁！

0: 制作，即山来电。好。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0: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

0: 色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从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

0: 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

0: 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要

0: 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2: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3: 三个孩子都好，
2: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4: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5: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么肥的一个差事，交给了你执行，可你仗打的啊？你自己说说，
4: 处罚我吧，
3: 我处罚你有用吗？知道自己错了，能改正，就是好同志。
5: 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啊？我一个团3000多个兄弟，现在活下来的不到800个。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金藤正善，匠心典范。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融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7: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8: 气凝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9: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8: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9: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8: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0: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马家垛，接山来电。
1: 哦，他们在大雨中走了两天两夜，人困马乏，已经宿营了。
0: 宿营在什么地方？
1: 马家垛口。
0: 这混账小子，怎么才走了这么点路啊？
1: 可能是雨太大了吧。
0: 哎呀，管什么乡里人，让他们立刻急行军。

0: 报告团长，侦察班发现前面八九里的一个废砖窑里有敌人的团部，周边还有一个营，昨晚上跟咱们擦着肩膀过去的，应该是他们的另外两个营，可是因为走得太快了，所以这两个营跟他们的团部脱节了。
1: 队长，要都像刘金山怎么个打法，这革命早就胜利了。
2: 同志们，信号了吧？
3: 信号了。
2: 站好，集合。
1: 我告诉你们，你们跟着我，别住气，别出声，脚下放轻，听见没有？
3: 是。
2: 出发，
4: 前纵后转。

0: 腾座，腾座，腾座，师座发脾气了，问我们为什么再走这么点路。
1: 哎，十几车的宝贝，当然走不动路。
0: 师座说了，我们现在处境非常危险，虽然我们人多，可是碰到共军主力，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共军的主力？共军的主力上这儿干嘛来呀？我们这儿安全极了。你给我二叔回电啊，让他不用担心。灯一停，我们马上出发。
2: 怎么回事？
3: 团子，有红军，
2: 准备战斗！快快快快，快点！
4: 师座，金山遇到共匪了。
5: 对方有多少人？
4: 这个不清楚。
5: 立刻通知戴贵兵，让他即刻出发前去营救一团。
4: 好。师座，恐怕戴慧平心里有疙瘩。
5: 什么疙瘩？
4: 他为了这个作战计划费尽心机，好容易把共军引到口袋镇，这要是移动起来，那前面的功夫都白费了。
5: 这个我当然知道，你告诉他，救人是一时的事儿，剿共是一世的事儿。现在雨也停了，他还有什么借口？让他立刻出发。
4: 好。

0: 李座，师部急电！
1: 什么事儿？师部下了死命令，让我们立刻出发，前去营救刘金山。
0: 李座，这可怎么办呢？我们这里一动，所有的计划前功尽弃。鹧鸪公军越过我们的防线，就进入了他们的老巢。我们所有的努力就付之东流了。
1: 我知道了，你去吧。
0: 那我该怎么给师部答复？
1: 你就说，坚决按照命令执行。
0: 这，
1: 我自有主张，去吧。
0: 是。

0: 拼了命的干活，停下来也不休息，就穿那块白布。我怕他心里过不去，会出什么事儿。
1: 他和安麻子就像亲姐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事儿换谁谁也受不了。我去看看。

0: 快！啊！二营三营呢？在前头十几里的地方，已经跟他们联系上了，马上回来救咱们。
1: 不能指望他们，待会儿停当。师傅说，已经下了死命令，让他回坐来支援咱们。他现在在哪儿呢？刚问过师傅了，他还没动呢。真行，老子跟他通电话。端座，这个鬼地方哪能通电话呀？那就只能发电报了。电报冰冷冷的，没有感情啊！万一这小子不买账怎么办？端座，咱们那么多宝贝，全给他。
0: 我就不相信了，他现在的外财，你这个败家子儿，老子弄这些东西容易吗？你说送就送啊？
1: 可是不给他好处，他不肯来呀。给一半。团座，都什么时候了，咱命都快没了，你还舍不得给他那些钱？混蛋，七成，最多给他七成，赶紧发电报啊！哎呀，你小子肚子得有墨水啊，电文一定要写得有感情。 跟他说清楚，这些宝贝老子多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啊，是，
1: 还有啊，把数目要列清楚，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枪，多少多少粮。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说着就心疼。哎，
0: 还愣着干什么呀？等老子后悔呢。
1: 啊，是，
0: 都给我顶住啊！
2: 到现在还按兵不动，他想抗命吗？
3: 师座，我刚刚打过电话，他的副官说，跟共军对峙，战线拉得很长。如果一下子收缩的话，恐怕共匪会钻了空子，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要想歼灭这股共匪，对面的七号阵地必先拿下。他说这一切都需要准备。
2: 他准备个屁！
3: 叫他八个小时之内立刻给我行动，要不然我撤他职。
2: 是。
4: 不是说这是刘玉民的心头肉吗？这感觉也不是。
5: 对呀，怎么不动啊，团长？现在敌人已经被我们打懵了，弄不清我们有多少人，缩在专要附近不敢出来。万一他们要是弄明白了，那该怎么办呀？
4: 团长，再不趁这个时候消灭他们，往后可就更难打了。那就不能让他们明白过来。照我命令，以连击为单位，轮番发起进攻，一个都不能停。
5: 等到师部的命令下来，咱们开始总攻，去吧。
6: 是。
5: 报。
6: 怎么样？
5: 对面的部队一动没动，刘总多少来问你，要不要冲一冲，给他们上把火？
6: 不。
5: 我亮他刘玉民，也不敢用他侄儿来和我下这盘赌注。立刻通知方刚子。
7: 以最快的速度，打掉刘金山一个营。
8: 是。
7: 李总，师傅又来电话了。这回刘玉民真急了，他说我们要是在八小时内再不出发救人，就要撤你的职。
8: 你说，你为什么要参军呢？

0: 仗。
1: 为了履行总理遗愿，实现三民主义。
0: 别说这个，说点实在的。
1: 吕总，我家兄弟三个，大哥学医，二哥从政，家父以为乱世之中家中不能没有一个军人，所以我就被送去读了军校。
0: 那你呢？你自己愿意当兵吗？
1: 报告长官，只要能跟在您的身边，我就很乐意。要是跟了刘玉民那种王八蛋，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0: 原来你当兵，先是为了你父亲，然后又是为了我，就没有你自己的意愿吗？
1: 我当然是想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0: 我离开家乡去黄埔念书的时候，心里也是这个想法。后来我从黄埔毕业，心里又多了一个念头，那就是想拯救中国。可是现在仗打成这个样子，我又糊涂了，还能救得了中国吗？或许是我想的太多了，也许作为一个军人，最重要的是责任。作为一个长官，就应该尽到一个做长官的责任。作为一个属下，就要尽到一个做属下的责任。尽到了责任，问心无愧。结果怎么样，就交给老天吧。
1: 是，吕座教诲，属下铭记在心。
0: 给我一些师部，我要和师座通电话。
1: 是。

0: 师祖，我知道您现在忧心如焚，
1: 可是此事去营救的话效果可能不好。
2: 你的意思是说，你只要一动共军就动，你不动共军就不动，是不是？
0: 是。
2: 那你对共军的判断有几分把握？
0: 8分。
2: 你对共军的战术就能了解得这么清楚啊？你就这么有把握？
0: 师祖，战场上千变万化，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2: 你也知道战场上的事情经常是千变万化的，那我问你，万一共军的战术产生了变化，这个后果谁来负责？
1: 不要再犹豫了，立刻出发。
0: 师祖，
2: 闭嘴，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这是命令，立刻给我执行命令。
0: 师祖，属下愿立军令状，72小时之内攻击的共军如果不回救，任凭军法从事。

0: 怎么样？
1: 等等吧，要么他就是听进去了，要是再有命令来的话，就是枪毙我的命令。就算是枪毙我，我也不能让我们的计划前功尽弃。
2: 团长，老师们刚打雷不下雨，对面的敌人迟早会回过神来，到那时候就晚了。
3: 我们刚在外面吃掉他们一个营，刘金山这伙应该吓尿了吧？
4: 这狗日的刘玉明啊，怎么就这么不沉得住气呢？再这么下去，我们真要完蛋了。
3: 是啊，
2: 团长怎么办呢？

阵地上怎么这么安静啊？估计不是什么好兆头。哎，哑巴，你说，难道戴慧平看出我们的意图了？哎呀，这仗打得有意思。你什么都好，就不会说话。哎，老子都快憋死了。安娃子，安娃子。

0: 对面的敌人还是没有动静，师长怎么办？
1: 不急，他刘玉民要是真的舍得他刘金山，他就不是刘玉民。

0: 我还是得劝你一句，您还是别太较真儿了。这师座让干嘛，咱就干嘛呗。再说了，这也是最后一仗，打完咱就走了，管那么多干什么呀？哎，刘金山，那是刘玉民的亲侄子，那万一有个闪失，那老王八蛋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1: 要救刘金山，就得拿下对面七号阵地。
0: 你有把握吗？
1: 七号阵地上现在是刘通罗的独立团，确实不好打。这两天攻了很多次也没有拿下来，哎，可咱们那是分兵把口啊。要是现在放弃其他阵地，集中兵力攻打七号阵地，相信他们是撑不了多久的。如果我们浴血奋战，拼死拿下七号阵地。 然后去迎刘金山，可还是没救。你说刘玉民会拿我们怎么办？
0: 这。

0: 我们马上就要被包围了，就算不被包围，粮食也没了。看来这次我们死无葬身之地了。
1: 回电没有？师部回电了，师长亲自给戴慧萍打的电话，可他就是不肯来呀。
2: 戴慧萍这个混蛋，老子要是活着回去，我一枪毙了这个王八蛋！赶紧再给我二叔发电报啊，就说再不来支援，他见不着我了。报告，团座，二营被共军吃掉了，三营被共军挡在外面进不来，共军的冲锋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停过，兄弟们实在是顶不住了，
0: 出去吧。

0: 师座，金山又来电告急了。他的二营已经被歼灭，如果再不增援，恐怕全军覆没呀。
1: 那你的看法呢？
0: 眼下局势千变万化，但是戴虎平所说的有两点确信无疑：第一，我们对共军主力的包围正在形成；第二，共匪已经快断粮了，所以他说，只要金山能坚守七。

0: 72个小时，共军将不战自败。
1: 72个小时，那可是3天呢、啊。金山他能守得住吗？
0: 说的也是，假如不是金山，这一切都好办。可金山是您的亲人，这样风险也太大了。
1: 可如果戴慧平的棋真的看对了呢？
0: 戴慧平，
1: 他竟然敢跟我立下军令状，这就说明他是有把握的。可是就连诸葛亮，他都有失街亭的时候，万一算错了我的第一团，还有金山，就真的保不住了。
2: 师座，
3: 军医，
2: 叫军医来。
3: 师座，
4: 小子，
5: 到，
4: 尽快告诉方刚子，让他停止进攻，蓄势待发。
5: 是。
4: 他刘玉民有这个棋子捏在我手上，我看他还能跟我耗多久。让方刚子12个小时之后一鼓作气吃掉刘金山。
5: 是。
3: 师座
0: 怎么样？
3: 师座没事吧？
0: 师座你好些了吗？
3: 慢点，
0: 师座你没事吧？
1: 哎呀，我没事，你们都去忙你们的去吧。啊，快去，快
0: 下去吧。
1: 啊，都去忙去吧，我没事。
0: 韩松，
1: 金山有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1: 戴慧平动了吧？北城，
0: 师座，您的身体……
1: 哎呀，我没事。北城，
0: 是，照顾好师座。
6: 是。

0: 师傅有令，说让我们再等12个小时，不管3小时1，一定要吃到刘金山啊！这么说咱们的主力已经回来营救了？
1: 没有啊，
0: 那我们吃掉这个刘金山有屁用啊？
1: 这仗不是白打了吗？
0: 师长说了，死咬了个垫背的。
2: 团长，那我们只有死在这儿了。要是这样，真不甘心了。团长，你怎么办？
3: 你问我，我为谁啊？师长让等，咱就等呗。这次啊，真要死在这儿，也要活捉刘金山，把他皮喂狗。
2: 是。
3: 给我小心点的。
4: 是。
5: 刘团长，刘团长，
6: 什么的？师长那有什么命令吗？
5: 师长让你们准备随时发起进攻，攻破敌人的防线。
6: 啊，一团那里怎么样？
5: 哎呀，敌人不动，一团只敢打不敢吃。师长要他们再等12个小时，如果敌人再不动，就吃掉刘金山。
6: 那不是破釜沉舟，没有退路了吗？
5: 师长说，死也要拿个垫背的。
6: 师长都这么说了，看来这次非得死在这儿不可。
5: 啊，战斗开始，师长会带他的警卫连一起到你们阵地上，要冲。咱们一起冲！
6: 好，你回去告诉师长，我们独立团为全师开路，铜锣一响，勇往直前，直到老四的脑袋被砍下来。
5: 好。
7: 看来他们是要破釜沉舟了。传我命令，所有阵地进入一级战备，只许防守，不许进攻，活活耗死他们。
5: 是，参谋长。
7: 好，参谋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8: 只许防守，不许进攻，我没听错吧？
7: 是，共军已经沉不住气了，他们打算孤注一掷，强冲我们的阵地。只要我们能再坚守一天一夜，就可以活活耗死他们。
8: 第一团怎么办？刘金山怎么办？
7: 我估计要不了多久，攻击金山的部队就会自然回救，支援他们的大部队，到时候一团定会安然无恙。
8: 一团刚才已经来电话了，三营也已经被消灭了，现在只剩团部

0: 他们依营在苦苦支撑，你刚才说什么？他们安然无恙。果真如此的话，慧平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是吗？
1: 孟非，绝不敢动金山一根汗毛，只敢打击他的羽翼，起到威慑的作用。如果我贸然行动，正好就中了他们的诡计。
2: 你就不要太固执了，听我一句劝吧。
1: 马上集结部队，火速增援流金山。事作有令，救人是一时的事，剿共是一世的事。这儿的防线完全可以不要，抓紧吧。
0: 参谋长，师座委惠平以重任，惠平定当尽心竭力报答师座栽培之恩。
1: 这么说，这是你最后的回答了，是吗？
0: 我已立军令状。
1: 倘若判断有误，任凭军法处置。戴慧平，军中无戏言。我希望你把你刚才说的话都收回去，我们一切都好商量。
0: 指挥官一念，战场上千万人生死，怎好出尔反尔？好，那就恕我无礼了。
3: 我现在就向你宣布，我国军第一师刘玉明师长首令，即刻解除戴慧平少将旅长职务，听候处置。
4: 参谋长，调船不能没有戴长官。
0: 参谋长，这是师座的意思吗？
1: 你觉得我会假传命令吗？
0: 自个儿看吧。
3: 我要和师座通电话。
4: 起立。
0: 师座，您怎么来了？好你个戴慧平，我来就是看你怎么当面抗命的。你黄埔怎么念的？连下级服从上级命令，这都没学会。师座，我昨天在电话里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只要我们按兵不动，金山定然安然无事。如果我们出兵，反而会适得其反。
5: 就你懂共军，就你会打仗。
0: 你把一团当成什么了？当成棋盘里的一颗棋子吗？你想救就救，你想丢就丢，你不要太放肆。师座，恕我直言，您跟金山血浓于水，所以受情感支配，无法冷静判断局势。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惠平自问，跟金山同气连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绝无可能见死不救。
6: 实在是局势所逼，一动不如一静。我师座明察，我查得很明白了。我问你，对面那个刘同罗跟你是不是结拜兄弟？
0: 这件事情天下皆知。正因为如此，只要我戴慧平碰上了共军的独立团，没有哪一次不是往死里打的。好在我的战功战绩。
7: 摆得清清楚楚，难道你要我把功劳簿送到南京去吗？
8: 你的战功我倒是不否定，而且我也很清楚，每次作战你都是身先士卒，拿着大刀喜欢近战与敌人打肉搏，很好。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2: 训练了越练。

0: 又是哪儿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是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

0: 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的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

0: 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呢？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

0: 气儿啊，头顶呀、啊，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一方小院，
7: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6: 两个家庭，
8: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9: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6: 三餐四季，
10: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6: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1: 三个孩子都好，
10: 素
6: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0: 团圆圆，生活美满。
1: 既然你能选择回来，那就一定把眼光放在未来。要想保住仕途，就需要有人向上峰证明你的清白。而我替你杀了刘玉明的亲信，

0: 就够了。
1: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可是我也很清楚，对面那个刘铜锣也善用大刀。你刚才说我感情用事，好啊！你小子现在就证明你不是感情用事，你把堂堂黄埔军人的精神给我拿出来。韩素，
1: 到。
0: 从现在开始，由你暂代二团所有战场职务。
1: 是。
0: 戴慧平。 即刻降为二团直属预备队连长，韩松，我限你三个小时之内击决队伍，火速支援一团。戴慧平，我限你预备队12个小时之内给我把七号阵地攻下来。
1: 是。
2: 预备队编为第一先遣队，由戴连长率领，打第一波冲锋。
1: 参谋长，吕座身上有伤，不能冲锋啊！
3: 我怎么听说黄安人都是汉子呢？只有战死的，没有逃跑的。身上有伤怎么了？

0: 你们这些人就骗我吧！几天几夜没合眼，又没东西吃，能不来吗？大家还记得安娃子吗？
1: 记得。
0: 他临死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要是这么窝窝囊囊的活着，还不如死了。他本来是可以活着的，可是他回来了，他明知道。 回来以后是死路一条，他还是回来了，轰轰烈烈地战死在战场上。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红安水土养育大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今天，有可能是我刘同罗最后一次跟大家讲话了。 真想和你们多说两句，可是想来想去，只有两句话：第一，这仗打完。

0: 第一，没死的人，把死去的弟兄好好埋了；第二，如果都战死了，也就没必要埋了。咱们也像安娃子一样，问心无愧的去见老祖宗。明白了吗？明白。
1: 方丽姐，你怎么来了？我给你送点东西。娃子死了，按咱老家的规矩是要披麻戴孝的。但是现在这个地方，连娃子的尸首都找不到。我想兄弟们把这个都带上，虽然只是个白布条，以慰娃子的在天之灵。嗯，都带上。咱给安娃子带个孝，他的灵魂。 可在天上看着咱们的，别给他丢脸，别让他笑话咱们。来，都带上。

0: 第二团预备队集合完毕，金长官指示。
1: 全都到了吗？
0: 报告长官，除了死了的、断了胳膊和腿的，全部都在。

0: 兄们，今天很有可能我们有去无回，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不愿意去的可以领着军饷回家。
1: 林宗，我们是你一手带出来的，能跟你死在一起我们值了，
2: 值了。
0: 我带慧平，前半生有两个兄弟，他们都是共产党，可现在我有了你们这帮兄弟，如果今天我们还能活着回来的话，我跟你们磕头喝酒认兄弟。
2: 磕头喝酒认兄弟，
0: 出发。
3: 师长，动动了。
4: 谁动了？
3: 对面的敌人动了，他们放弃了一些阵地，还有一部分都集结到七号阵地上去了。
4: 果不出所料啊，可以通知刘铜锣了，改进攻为防守，让其他部队和直属机关迅速通过敌人防线。
5: 是。
6: 师长，敌人果然中计了。
4: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快给我收拾家当，准备开拔。
5: 是。
3: 白狗子撤出阵地了，哼，这么说他们还是中计了。闪开闪开闪开，什么事？
7: 是你们放弃进攻改为防守，等候命令，随时准备撤离。
3: 同志们已经憋得嗷嗷叫了，现在让我们放弃就等于让我们把撒了一半的尿再憋回去，同志们说是不是？
2: 是。
7: 师长就知道你会这样，他让你别耍小性子。
3: 我没耍小性子，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老子先带着同志们冲一轮，然后再退回来防守，这样比缩着脑袋挨打强一百倍。
7: 师长他就知道你会这样，你从来都不知道遵守命令啊你。
3: 王丽姐，你回去吧，我们要冲锋了。
8: 那现在你们要冲锋，谁给你们敲锣？
3: 敲锣？
8: 对啊，娃子死了，我们老君山的规矩是战士们只要上战场冲锋，锣声不响就不回来。
3: 好，你来叫，但答应我敲完了就回去。
8: 锣。铜锣，我不回去。

就在这儿等着你，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我都在这儿等着。

0: 我问你，是谁砍下打死安麻子的？
1: 是我杀的安麻子，我不能看着我们皇安的汉子受辱，所以我亲手杀了他。
0: 你他奶奶的，真下得去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别动！

0: 突围了。
1: 是吗？
0: 师长命令你趁热着火，王八蛋。
1: 好，同志们，来真格的了，给我冲。
0: 报告，工程冲上来了，我们实在顶不住了。
2: 藤总，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你赶紧下命令吧。
3: 你们都别吵了。
4: 你们这帮兔崽子，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就这些东西都能装备一个团了。
2: 哥，咱走吧，
4: 别动，让老子好好想想，哪些该丢，哪些不该丢。对不起，藤总，兄弟们上。
5: 是。
4: 干什么？干什么？快点！快点！快点！
6: 没想明白呢。

0: 团长，你看，刘金山那小子还真有本事啊，哪弄来这么多好东西啊？哇，
1: 难怪这小子不愿意动弹呢，原来舍不得这些宝贝啊。
0: 是啊，团长，咱全都带走吧，就剩这些东西，师长一定给你记个大功啊。
1: 就你小子会想美事儿，主力部队好不容易突围了，再让敌人给分割了，那就麻烦了。
0: 团长，这么多宝贝，实在是舍不得呀。
1: 你以为我舍得呀？行，这样，能带走的枪支都带走，剩下那些物资呢，联系当地党委，让他们处理去。
0: 是。

0: 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刘金山。
1: 行了，跑就跑了吧。雷蒙，
2: 还行。
1: 再坚持一下啊！让同志们收拾好了，抓紧往回撤。
2: 是，
1: 去吧。
2: 哎。

我是李副官，我是李副官。前方情况怎么样？喂，喂，前方情况怎么样？喂，喂喂，我是李副官，前方情况怎么样？什么？听不清。我问你前方情况怎么样？什么？大声一点！我问你前方是个什么情况？喂。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0: 好的。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0: 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了五月的收官之日，展望六月的开端是雨水和阳光并存的局面。明天和西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其中鄂西北南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33度之间，后天鄂西南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江汉平原、鄂东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多云，21-32摄氏度；宜昌多云，22-31度；襄阳多云到晴，22-31度；恩施小雨，22-28度；十堰多云到晴，20-33度；钦州多云，23-32度；新门多云，23-31度；随州多云，20-32度；孝感多云到晴，22-32度；咸宁小雨转多云，21-32度；鄂州小雨转晴，23-33度；黄石小雨转多云，23-33度；黄冈多云到晴，23-32度；天门多云到晴，22-32度；潜江晴，23-32度；仙桃晴，23-32度。神农架阵雨转多云，15-26度；新疆博州晴到多云，18-36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20-37度；西藏山南多云到晴，9-26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工业母机深耕产学研深度协同，实现换道领跑；
1: 超声影像练成 AI 大模型；湖北深挖医疗数据金矿，赋能精准诊疗；
0: 工信部公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湖北27家入选。今天走进其中一家湖北青创园。
1: 武汉文旅发布5条最美公交线，用特色观光巴士串联起城市老街与滨江风景。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数控机床被誉为工业手术刀，数控系统就是它的核心大脑。在工业母机这一国之重器的赛道上，湖北形成了从数控系统核心部件到高端整机的全链条优势。瞄准高端领域，湖北依托产学研深度联动，在工业母机数控系统赛道实现换道领跑。而这背后是怎样一套协同创新机制做支撑？来看记者的观察。
2: 我手中拿的是一款设备的测试件，它是为了去验证机床加工设备高机密加工的性能。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127根针，而每一根针的直径都只有50微米，一根头发丝的平均直径是70微米，而它比头发丝还要细，它就是由华中数控最新研发的华中实行智能数控系统操纵机床加工出来的。
3: 眼前的华中实行智能数控系统是全球首台嵌入 AI 芯片和大模型的数控系统，依托智能前馈技术，动态精度误差控制在1微米以内，入选去年世界智能制造10大科技进展。
4: AI 赋能也是我们缩小跟国外差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我们做了3人百日攻关，也就是300多号人来加快这些技术的开发和成果的落地。
3: 百日攻关的背后是一套产学研协同机制在发力。过去，高校搞基础研究，企业做产品开发，各干各的，成果转化率低。湖北的破题之道是让高校深度嵌入企业研发链条。华中数控联合华中

0: 科技大学国家数控技术创新中心，从技术攻关到中试验证全程协同，实现产学研的一体化融合。
1: 以这个场景为牵引需求导向，学校进行从零到一的技术研究，中心来基于企业的需求推动这个技术的攻关，企业呢承接中心提供的这样一些关键技术，去实现产品化、产业化和推广应用。
0: 平台有了，如何让校企从临时联手走向长期共生？湖北在资金和利益分配上找到了突破口，由企业牵头申报国家重大专项，高校作为核心力量嵌入，在项目起点就锁定利益共同体，实现风险共担、成果共享。更关键的是资金分担，华中数控每年拿出近2000万元稳定支持学校团队，让基础研究不再追着短期课题跑。
2: 几乎所有的奖项我们都是跟学校产学研一起做的，我们建立专职研究员的一支队伍，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一半待遇，我们给了一半的待遇，从此相依的关系，谁也离开不了谁。
0: 技术攻关只是第一步，造得出不等于用得好。作为国家级工业母机数控系统链主企业，华中数控搭建了向全行业开放的中试熟化平台，并联合全国60家机床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开展跨区域联合创新。
2: 好的产品它是用出来的，那我们跟某一家激光加工企业联合攻关，支持他们开发出他们的数控系统，精度效率都超过了国外的水平，逐步变成80%以上采用国产的数控系统。
0: 目前湖北已将工业母机产业纳入51020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培育，实施链长加链主加链创融合机制，设立50亿元专项基金，成立工业母机创新研究中心，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和产业资源在湖北集聚，全力打造世界级工业母机产业高地。
3: 数据要素正成为湖北产业升级的关键，从医疗健康到智能制造，数据价值加速释放，海量信息正转化为生产力。在武汉协和医院，沉睡的医疗数据金矿被唤醒，正练成超声 AI 大模型，让疾病实现快速精准诊断。
4: 大家看我手中这3份超声报告单，其中既有黑白的二维影像，也有像多普勒的频谱图。那在协和医院，每天有4000人次的患者会做超声检查，产出8000份的报告，近20万份的文字、图片、视频数据。那如何将这些多模态的原始数据转化为安全的、准确的、计算机能读懂的数据，就是训练大模型的第一步工作。
0: 在协和医院服务器上沉睡着超过5亿张超声影像，来自40多种不同设备型号。要让数据开口说话，得先把40多种方言统一成普通话。
5: 我们需要针对性的撰写脱敏的代码，每一个小图片它都有原数据保密编码，最终整合成为一个工作流，自动脱敏、清洗、整合成为我们 AI 训练所需要的数据集。
0: 超声图像高度依赖医生经验，同一病灶，不同手法、不同切面获取的图像形态存在差异。为了让大模型见多识广，团队从5亿张影像中选取2.45亿张高质量图像作为预训练教材，这相当于让大模型跟着协和专家完成了一次住院医师规培。团队还自研数据标注平台，手把手教大模型圈定病灶位置、类型和边界。
5: 印度这个模型房间隔缺损的诊断能力怎么样，我需要医生去标注至少5000例房间隔缺损的图像资料，作为模型的正确答案去测量大模型的能力。我们做了有250多个数据集，包括我们甲状腺乳腺、脂肪肝等等最常见的前100的这种疾病。
0: 目前在70种超声诊断任务中，协和医院的超声 AI 大模型常见器官诊断准确率超95%，基层和初级医生的诊断效率显著提升。医院已整合近30年诊疗数据，建起完善的数据治理平台，并向更多医疗场景赋能。
6: 是依托着协和高质量的大数据平台、大模型的能力，用来赋能这个机器人，实现扫查、检测、诊断全流程的一体化。
7: 那下一步呢？我们想做一个可信数据空间，把协和医院的数据能够赋能到相关的医疗机构、一些企业，实现这个数据价值的传递。
8: 孵化器是科技创新从书架走向货架的中转站， 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湖北有27家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5。今天我们就走进其中一家湖北青创园，看它如何帮助企业拔节生长。
9: 武汉千达智能的实验室里，技术人员正在调试最新研发的高精度温控器，它能大幅提升半导体制造等关键环节的温控精度。
10: 国内同类产品，他们现在温差是3度到4度，我们的升温和降温效率提升了60%以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晶圆的就是生产的良率会大大的提升。
9: 从成立到国内领先，武汉千达只用了不到3年时间。企业的快速成长离不开湖北青创园光谷示范园的倾力扶持。2024年入驻园区之初，和众多科创初创企业一样，武汉千达面临资金短缺、设备不足、市场渠道匮乏的困境。对此，青创园精准施策，助力发展，落实房租减免政策，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依托园区公共展厅展示产品，助力市场拓展，同时牵线园内相关企业，开放共享实验室资源。
11: 在这个园区的话，一个企业做这个航空发动机的一些气氛测量，我们的产品刚好可以在他们去做验证，现在已经跟他有这个实际的一个业务合作。产品放在这个展厅呢，有很多政府部门、外地企业的一个参观考察，时不时的会有一些需求碰撞一下。
12: 从我们的众创空间到我们的孵化区，然后到我们的加速区，然后再到产业化，这一路的陪伴，让这些创业者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这个进行科技创新。那么其他的呢，都交由园区来帮他跑腿。
9: 在园区的托举下，武汉千达计划下半年投建首条生产组装线。青创园又推荐企业参加光谷种子经济大会、青创会各类引起对接活动，
11: 参加了我们光谷种子基金大会，获得了这个最高的一个投资额度，目前已经全部落实。咱跟那湖北银行也签了那个伙伴工程定额度的这个资金的支持，而且呢利率比较优惠。
9: 3年多来，在这套覆盖场地、人才、资金、政策、市场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帮助下，青创园累计孵化企业及团队254家，一批批新生力量正快速成长。
13: 我们有1+8的这样一个轻质后的这个服务的体系，在资金、人才、市场、技术这四个要素上面打通，使得能够在这里能够快速的这个发展。
3: 城市精细化治理始于细微之处。近期，宜昌市城管部门约谈2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并扣减投放配额。为何在单车管控上较真发力？来看记者观察。
14: 沿江大道等重点路段车辆过度投放，长期淤积，居民小区闲置车辆积存滞留，清理不及时。
15: 在宜昌市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2家共享单车企业被当面指出问题。4月考核结果显示，哈罗单车得分69分，美团单车得分34分。按照考核规则，得分不足80分，按差额20倍核减配额。本次共扣减1123辆，企业已完成整改，
16: 把所有的扣减车辆进行及时的回收，路面上增配相应的人员，做到及时响应。
17: 考核结果与共享单车的投放配额直接挂钩，考核不达标，动态扣减单车企业的投放配额。
15: 看似简单的数量管控，背后是城市精细化治理中的绣花功夫。在宜昌城市综合管理服务指挥平台，实时跳动着全市管理数据，小到单车投放、流浪犬管控、楼道杂物，大到道路破损、违法建设，都实现了台账化管理、流程化处置。而这背后是一套多维度智慧管控体系， AI 算法、无人机与视频探头、采集车多元联动，打破传统巡查局限，实现无死角排查。
18: 这个是我们提取的4个临近的图班，面积比较大，疑似这个建筑物垃圾的堆积。
19: 通过卫星定制采集手段分析比对，发现的4处疑似建筑垃圾，我们现在通知辖区相关部门到现场调查核实处置。
15: 今年以来，依靠城市综合管理服务指挥平台闭环机制，宜昌围绕平、明、绿、美、净、齐、畅、宁八字目标，持续推进道路微更新、绿化整治、城市立面环境优化、交通微循环畅通工程等工作，累计维修车行道1.6万平方米，人

0: 行到1.4万平方米，道路完好率超98%，同时清理违规菜地97万平方米，负率50万平方米。结合全域大冲洗行动，清理大件杂物440余吨，清洗环卫设施1.92万个，街面清爽干净，焕然一新，城市颜值与生活体验同步提升。
1: 城市治理不但适配市民生活需求，兼顾持续感，以烟火气、柔性规范、流动摊贩，不但优化停车资源配置，把治理融入民间烟火，让城市既有山水颜值，更有人文气质。
2: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近日出席在宜昌举行的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并讲话。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史玉波、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向海平致辞，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青出席。张文兵说，湖北力争在储能电池领域推出更多原创性、标志性的成果，加快推进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布局，精心做好用地、用能、用工等服务保障，诚邀国内外的院士专家、企业家走进湖北，深耕湖北，共享战略机遇，共拓储能市场，共筑产业高地。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湖北新闻，欢迎继续收看。连日来，荆州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农业、消防、疾控、保险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争分夺秒抢农时、保丰收、护民生，加快恢复灾后生产生活秩序。
2: 在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田间焕然一新。此前积水最深达30公分的农田，当地县镇村三级迅速调集排涝机具，人工机械轮番上阵，如今已排干积水，只保无人机穿梭田间，一粒粒稻种均匀播撒下地。
4: 后续我们还要加强水肥和病虫害防控，确保种稻、早除苗、除桩苗。
2: 在荆州区，103名农技人员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分类指导补种翻耕。目前已补种水稻、玉米3万多亩。
5: 具体针对于一些作物，比方说在田的跟未种植的这些田块，分类的进行指导，来挽回农户的损失。
2: 保险理赔、卫生防疫也在同步跟进。截至目前，荆州市理赔进度接近80%，累计赔付536万元。在荆州高新区礼部镇、八岭山镇等受灾区域，疾控消杀队伍深入村居，开展全面消杀作业。
6: 目前荆州全域近6000户入户查看工作已基本结束，后续我们将全力以赴配合地方政府做好赔款支付及其他的保险保障工作，
7: 开展规范化、地毯式、全覆盖、无死角的消杀，全力清除病菌的滋生源。目前符合消杀条件的150余户居民已完成80多户的消杀作业。
0: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8: 刚刚过去的这个5月，湖北经历了2轮强降雨，但对湖北来说呢，每年7下8上真正的防汛大考还没到。眼下这个阶段好比大雨之间挤出来的一个晴天，这个晴天怎么用呢？我想说3句话。第一句，晴天修瓦，雨天不慌，这是一句古训，讲的是未雨绸缪。湖北是千湖之省，水系密，河湖多，防汛治水历来是天大的事，所以现在的晴天啊，不是用来喘气歇脚的，是用来抢着干活的，把堤坝再检查一遍，管网再疏通一次，泵站再测试一轮，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随时等待下一轮汛情的到来。因为防汛一定是预防为主，这是底线思维，也是中国智慧。第二句，众人筑墙，墙基更稳。前几天恩施州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官坡社区书记和灾害信息员巡查到一处山坡的时候，发现地上裂开了一条缝，缝边呢还有新鲜泥土，这是塌方的信号。社区书记马上打电话叫应，街道应急机制第一时间启动，公安拉起了警戒线，交警封了路，社区干部挨家挨户敲门疏散群众。45分钟之后，6000立方米的土石轰然倒下。这件事给人的启示有2个，一是多看一步，多想一步，才能防患于未然。 二是响应链条顺畅、运转高效有序，才能把

0: 风险挡在门外。防汛工作涉及地域广、部门多、周期长，更加要一盘棋一条心，环环相扣，互相补位，才能筑起真正的铜墙铁壁。第三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前一阵大家每天早晨收到的第一条短信啊，可能就是预警。有人会想，天天预警，至于这么紧张吗？这不是紧不紧张的问题，防汛救灾面对的就是低概率高影响事件。宁可白准备，不能没准备，九次空换一次不空就是天大的值。这个账要算清楚，防的成本是有限的，失的代价是巨大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侥幸心理，不能赌运气，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这三句话说到底指向的是一个政绩观的问题。安全应急工作多是功在平时的前计，只有未雨绸缪，严谨细致，把漏洞堵在萌芽，才能在关键时刻取得守护群众安全的险绩。把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刻进脑子里，用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换群众夜夜睡得安稳的踏实感。
1: 昨天，2026年湖北农机推广田间日暨交流培训活动在随州随县拉开帷幕。现场各式智能农机轮番上阵实地作业，田间地头尽显智慧力量。
2: 在我身旁，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拖拉机正在进行作业演示。依托逆米级定位，可以实现自动驾驶、精准播种施肥，作业效率和精度大幅提升。
3: 随着指令下达，无人植保机低空掠过田块，精准喷洒；智能插秧机在田间均匀栽下嫩绿的秧苗。而最吸引农技手们目光的是这台湖北造智能拖拉机，它依靠北斗随速变量播种技术，即便在起伏的田块上，也能保证播种质量，同时兼顾排涝、灌溉等需求。不少农机手跃跃欲试，现场上车实操。
4: 行距、颗距、种子的密度都能精确到厘米，作业的效率、精准的深度都非常的高效，在我们随州基本上已经普及到了85%到90%以上了。
3: 本次田间日采用真机下田、实景作业的沉浸式模式，让参会人员看得见设备、看得懂效果、算得清收益。
5: 像今天的小麦寄收现场，比对的不仅是能不能收，更要看损失率、破碎率、含杂率和流查高度一致性。现场根基调试，边看边纠错，比课堂 PPT 转化的效率要高得多。
3: 后端服务也颇受关注，在随州鸿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农人们现场体验线上农服平台，手机一键就能预约农机作业、粮食管护等服务。
6: 我们的新装备一定要到田间来实干，才能得到我们这个生产时间的检验。通过这种现场的观摩体验，来加大我们这种新技术、新装备的这种推广力度。
7: 5月29号，神农架被国际山地旅游联盟正式授予世界旅游名山称号，成为全球山地旅游目的地的标杆之一。昨天，200多位来自国际旅游机构、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行业人士、专家学者走进湖北神农架，展开旅行观摩。
8: 这个神农山谷非常美丽，令人惊叹。像这样保护完整的山地景点还是很少见的，尤其是道路的建设、配套设施和生态的平衡。我们在天空之境云游，感受着最好的配套服务。
3: 一天的行程里，国际嘉宾先后打卡神农顶、大九湖、神农谷、板壁岩等核心景点，大家一边赏美景、看生态，一边结合海外旅游经验，为神农架国际化发展出谋划策。
7: 在阿根廷有菲茨罗伊山，两国作为山区目的地的联盟非常重要。
3: 我认为可以多开发一些徒步项目，让大家行走在石头上，把国家公园的优势放大。
9: 我想在交通工具和线路安排上，能否有更优化的方案？
3: 当前，湖北以神武峡为核心的入境游精品线路全面成型。今年4月，神武峡旅游线路成功打入美国市场。今年5月29号，国际山地旅游日主题活动正式授予神农架世界旅游名山称号。目前，来神农架的入境旅游团单团规模稳定在60人以上。针对香港同胞，神农架还推出6大景区联票、10年内无限畅游政策。
10: 你来到是有这么一个能够享受到的一个福利。
7: 发展这个入境旅游，要把它定位清楚，长江的 IP， 拉动全域的远途、近途、中途的各种各样的国际客源。
11: 我想呀，这次神农架被赋予世界旅游名山的名号呢，其实也就意味着国际契约的建立。那这份国际契约呢，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保护好这座山的生态，更要用国际化的语言去讲述这座山的生态和文化的故事。
1: 乘着巴士游武汉是怎样一种体验？近日，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五条最美公交线，用特色观光巴士串联起城市山水、老街与滨江风景。下面跟随记者去体验一番。
2: 如果您经常在汉口 City Walk， 那您一定见过这辆粉粉嫩嫩的小巴士，它叫做风貌通环游小巴，只需要19.9就能24小时无限次乘坐。
3: 这辆特色巴士贯穿汉口历史风貌区，离黄陂路、咸安坊、吉庆街一线串珠，21个站点步步街景，串联起汉口百年记忆。车内还配备了专职讲解员，边走边讲沿线人文故事。
12: 然后但感觉实体比那个照片看起来更好看一些，去了解一座城市的这种历史啊，会有种那种慢生活的感觉。
13: 每周的话大概300到600人次之间。那目前的话呢，我们是有2辆主题巴士，计划再增设4到6台车辆，后期还会计划增设4个站点。
2: 看完汉口的百年时光，我们再换一个武汉唯一的双层观光巴士，如果能在傍晚时分坐上来，日落晚霞两江四岸的灯光秀会依次在您面前上演。
14: 刚刚也是凑巧，刚好在这个夕阳西下的这个时间，拍了一下长江大桥啊，还有清泉阁那边。
3: 武汉双层观光巴士目前拥有4条游览线路，其中全年无休的三镇精华环线人气最高。线路串联江汉关、秦川阁、长江大桥、黄鹤楼等武汉核心地标，1小时行程便能将两江三镇尽收眼底。
14: 今年6月份吧，我们就会新推出武昌古城观光巴士，能够穿街穿巷，能够更好的体验千年武昌的这个人文历史。
3: 除了两条特色观光线路，此次发布的最美公交线还包括贴着东湖跑的402路、环绕金银湖的 H93路，以及性价比超高的江汉揽胜观光巴士。五条线路风格各异，打开一个不一样的江城。
7: 来看长江快报。
3: 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6月3号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上线，雨带将集中在江南一带，需保持关注。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消息，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届时，佩戴统一证件的调查员将携带电子采集设备，分批入户开展信息登记。6月5号起，国内航空燃油附加费下调，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和以下航线分别收取150元、80元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恩施市规模最大智慧物流枢纽七里坪物流园近日正式投用，集成冷链仓储、快递分拨、西产品电商运营等功能，填补当地大型智慧物流枢纽空白。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横渡方队集训昨天开启，15个方队1000余名选手在汉口江滩等地集结训练。716当天将有30支横渡方队参赛。6.1前夕，武汉海关针对进口儿童服装、玩具、奶瓶等开展专项风险监测，检出不符合现行标准商品5批次，已被依法依规处理。
1: 万里长江横贯荆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尽览湖北江畔的壮阔风光与灵秀底蕴。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加一块是爱心。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吧？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

治，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

0: 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2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0: 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

0: 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5: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6: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5: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7: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

0: 车的疲劳。
1: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2: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十五五”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3: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4: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5: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儿领。
4: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5: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4: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6: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4: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5: 都一下子溜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顶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栽。
4: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6: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4: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5: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4: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3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

0: 如今，阴雨真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1: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

0: 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神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家里太小了，妈和小敏又爱看电视，每天都看到很晚，小军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2: 你是想让你庄叔叔跟你爸爸说说，
1: 小军中考前能不能晚饭后住在邓哲的房间？
2: 邓哲的房间鸿飞住着呢。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哪个？
1: 这个。
0: 销售。
1: 嗯，善于交际啊。
0: 我是任劳任怨。那你就做这个吧。
1: 那你。
0: 金融投资。
1: 这确实适合我。
0: 适合你吧。
1: 嗯。
0: 本科以上。得认真学习，好好毕业。嗯。
1: 肯定的，你先担心自己。
2: 宋哲，你们俩怎么？起开，
0: 童楠。
3: 哎，哥，哥，
2: 没哥了，
0: 别哥。
3: 哥，哥，
4: 不是庄小天，你说说你，你怎么就能跟那小子在一块儿了呢？他从小就拿虫子吓你，还抢你荷包蛋，大冬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你图他什么呀？
3: 哥，你小点声。
0: 哥，我现在洗手。
1: 哥，我们找个地方说吧。
5: 我最近没去交大，你们俩是最近才在一块的呗？那就是年前了。说吧，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一块的？到底是谁追的谁？
6: 哥，
5: 我元旦那时候去交大，你们还没。那时候你们就在那给我装装，
1: 不是元旦。
0: 哥，其实我
5: 你闭嘴，我现在不想听。你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哟，粉丝来了。
5: 哎呦，
0: 谢谢谢谢老板。
5: 哥，
0: 来
5: 来，大学生是严禁谈恋爱的，你们知不知道啊？
1: 知道，我们在交大的时候不在一起。就怕老师和同学知道。还有哥，你能先别跟爸妈说吗？
0: 而且哥，你说的都是老黄历了。学校现在是不鼓励恋爱，但也不禁止。
5: 小婷，打小你们俩就经常一块晚回家。你是专门帮老师看那刘唐生的，他就是那个刘唐生。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你看明珠，他就看那个黄地摊文学。
1: 不是哥，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5: 哥就是想告诉你，做普通朋友跟谈恋爱是不一样的。你们俩性格不合，思想不一，连兴趣爱好都完全不同。你说你们俩能有共同话题吗？
1: 哥，那我也很肤浅的呀。
0: 对，哥，我很肤浅。我们俩一块儿看电影、逛城隍庙、压马路、卖塑料袋，我们俩属于是肤浅到一块儿。
5: 那就是你把小婷的档次跟审美都拉低了，你知不知道？
0: 知道，我审美低，我审美差，我素质低，哥，对不起哥。
5: 什么塑料袋？
1: 我们勤工俭学，去华亭路卖塑料袋。
0: 哥，下周一块儿。
5: 我有你那弄吧。小时候忽悠我卖作业，现在骗我妹一块儿跟你去卖塑料袋。
0: 哥，我们那会儿卖作业本，我们不也五五分钱吗？
5: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啊？
1: 从小到大，我总怕自己不够好，大家就不喜欢我了。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这么想，总是特别开心。
5: 反正我以后经常回去吃饭。爸妈林叔宋阿姨都不知道这事儿了吗？啊，现在不敢说了。那小婷不敢说，我没那么惊讶。你林动哲不是号称你天不怕地不怕吗？
0: 我怕说了，妈跟阿姨关系又处不好了。
5: 算你有点眼力劲儿。

0: 笑。
1: 啊，哥骂人的方式，这词我都没听懂。
2: 方言，让你闭嘴。
3: 喝点，这个，来一瓶。
1: 两瓶这个吧。
3: 好嘞。
4: 国务院批准在沈阳、上海、重庆、武汉、广
1: 州。哎哥，你要吗？汽水。哈尔滨。要。那再来一瓶。合适点城市，
4: 首次进行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的试点工作。
1: 那我们先走了，
3: 好，
1: 回学校。
5: 走了，哥，我们去等车了。
3: 好。啊
1: 小婷。大一都是基础课，你好好学习，千万别懈怠了。还有林动哲，我会经常去交大的，你小子给我等着，去吧。还有林动哲，爸要是知道了，你跟小婷从大学就开始谈恋爱，他要是揍你，我绝不拦着。不，我还得帮他一块揍你。
3: 行，知道了。哎，兄弟，还没给钱。三瓶，五毛一瓶，一块五。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的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情办好。
4: 5月15号起，对四种副食品试行零售价格变动：猪肉带骨带皮的桶货肉，每500克由1.39元调为2.1元。白皮鸡蛋每500，
1: 一共多少钱？
6: 12350多，家里还有几百块零用。明天取多少？
1: 都取了吧。
6: 都取了？不行，这两张是定期，取出来的话利息多亏啊。
1: 都取吧，10000块钱买黄金，给东哲寄400，剩下的钱放在家里，买东西方便。
6: 都取出来，这么多现金拿在身上，吓都吓死
1: 了。那，哎，那这样，明天上午我请个假，咱们一起去银行。
6: 嗯。
1: 家里还有国库券，也都卖了吧？
6: 国库券不行，都没到期呢。最近的一期也要到明年了。
1: 都卖了吧？广州银行上个月就开始收国库券了，现在物价上涨，国库券的面值都是固定的。你放在家里也是贬值。
6: 哎，这个款式蛮好看的，
1: 是吧？
6: 蛮有眼光的呀。
1: 哎，好看。
6: 哎，有没有跟这个款式差不多的？
7: 不好意思啊，其他样式都卖光了，您要不再等两天看看？
1: 哦，那什么时候再进新货呀？
7: 嗯，不急，
6: 那就这条了。
1: 别这样，戴着吧。
6: 戴在身上怪吓人的。不是说这种东西是放在家里
1: 的？这有什么吓人的？这东西要放在家里，它就不值钱了。戴在你身上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戴着吧。嗯，
6: 好看。
1: 这挺好看的，再要一条。啊，
7: 这个是27.2克，
6: 超了，超了。
1: 没关系，没关系。那这两条都要，帮我开标吧。
7: 好啊，新三。
6: 那这个
1: 也戴着呀。
6: 怪沉的。
1: 沉说明是足金，这戴一套才好看。
8: 大舅妈。
9: 哎。正好开饭了，
8: 大舅妈，我买了点水果。
9: 哎呀，现在水果比肉都涨得很，你还买？
8: 那今天不买，它明天该涨还是涨啊。
9: 花了多少，大舅妈给你？你每天跑夜车，赚的都是辛苦钱。
8: 你用，我和您说实话，我之前卖的那些电器赚了一小笔。
9: 真的
8: 啊？啊，剩下的钱全都寄给我妈了，这些水果您就放心吃吧。啊。大舅妈，
9: 哎，
8: 大舅妈
9: 啊，
8: 这洗衣粉怎么少了2箱？
9: 我没注意啊。
8: 不是，我是一直数着呢，洗衣粉是6箱，现在少了2箱，家里不会进贼了吧？现在物价涨得快，家家户户都囤东西，车队好多人家都进贼了。大舅舅，大舅舅，
10: 哎，
9: 爹，
8: 家里遭贼了
10: 啊！这遭贼了，
9: 你们在家干嘛？
8: 没事，
9: 我去厂里找班队来。
8: 我去，我跑快。
10: 哎，别喊，别有什么好喊的呀？2箱洗衣粉，
9: 家里进贼。

0: 没了，自家孩子着急，你不着急，你还说他呀？哎，洗衣服两箱洗衣粉，谁偷啊？能值几个钱？
1: 我不会数错的，洗衣粉少两箱就怕是进贼了。那万一贼是来踩点呢？那洗衣粉是不值什么钱，那家里值钱东西那还挺多的。我还是去找保安队。
2: 王妃，你不是棉纺厂的人，我跟你一起。
0: 对，回来。
2: 回来！我还以为进贼了，大舅妈，你说我大舅舅，你真是一个人拿的啊，两大箱，你自行车也放不下呀，这。鹏飞。
3: 别笑话你大舅舅，那洗衣粉多少钱？我买。
2: 不用大舅妈，本来就是给家里买的，我怎么可能收您钱啊？我就是好奇，你说我大舅舅那身子骨，就那么大一箱子，也不怕把腰闪了。
3: 你肯定是每次揣两袋，蚂蚁搬家。
4: 第一个研究生项目，感觉如何？问我啊？啊，我们都做过项目了。你研一，第一个研究生项目，那不是你是谁啊？嗯，稍微有点失望吧。像医院、实验室这种有框架限制的项目，就不像美术馆、博物馆那样，没有发挥想象力跟创造力的空间。
5: 有技术啊，项目如果能够拿下，后期会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
6: 我也不叫了啊，我也回了。哎，朱楠，嗯，你跑个腿儿去老师家里送图纸。
5: 好，
6: 啊，就要去了。
5: 来，朱楠，进。别笑话啊，我这地方小点儿，坐床上吧。一会儿正好规划局的人也来，咱们一起把这方案讨论一下。来，我先看看图。
6: 周教授，哎，朱楠去开什么呢？哦，来了来了。坐
7: 呢，就是这儿。
6: 你好，小强。
5: 张图南，好久不见。
6: 周教授，来了。
5: 嗯。
6: 乖乖，我这地方小，你就坐床上吧。来了，
5: 带了点水果。
6: 哎，谢谢。 坐，
5: 谢谢教授。
6: 图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市规划局的王尚文，李佳。李佳呢，以前也是咱们学校的，我要没记错，你们两个应该是一届的吧？
7: 是。
6: 那认识就正好了。这呢是庄图南，也是咱们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之一。今天正好来送图纸，咱们一起啊，就这个项目讨论一下。图南。 你也不用紧张，也别怪你那两个师哥呀，叫你过来送图纸。咱们办公室的老规矩，新生汇报。你那两个师哥也是这么过来的，你大胆的说，在这个项目落笔之前，你都做了哪些准备？
7: 不回去啊？我有话想问我大学同学。

0: 你还好吗？我吗？好久没见了。是啊，都快一个学期。不对，你现在都工作了，不能按学期来算时间了。你还是很什么？
1: 很严谨。
0: 哦，我有什么变化吗？ 你也没变，还是很
1: 什么？

0: 你站这么高，我脖子都看酸了。希望我们之后还能再见。
1: 回去之后啊，别乱跑。见完庄老师、林姐之后啊，就赶紧回来。办完手续，
2: 知道了。
3: 现在常人看见你就跟看见会下鸡蛋的老母鸡一样。
1: 才老母鸡！
3: 不是那意思，我意思是说啊，所有人都盯着咱们的两间房子。今天这个儿子结婚，明天那个闺女闹矛盾，你说给谁不给谁都不合适。咱能回避的就回避。
1: 知道了，知道了。我早去早回，我只跟林姐家接触，好吧？
3: 好，好，慢点啊。
4: 哎，到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好，啊，快去！哎，哎，我抱着，我抱，我抱。哎呦，走走走，走吧，走。哎，哎呀，这不是宋莹吗？
1: 哎呀，坐上时间火车呀！哎呦，哎呀，你现在真漂亮！哎呦，累了吧？哎呀，哎呀，你也是，不早告诉我，你这个月就回来，我也好提前把房子给你收拾出来呀。五峰催我早点回来，我这也是临时决定的。你打个电话来也行啊，
4: 知道你天天想我，给你个惊喜
1: 啊！谢谢。现在这肉菜一天一个价。 我早餐都不知道怎么定价了，有时候连肉都买不到，做不了生煎。吴峰就说让我趁着这个时候回来一趟，他说留职是顺着往后算时间的，所以让我早一点把后面两年的手续办了，心里也踏实。掐着点回来的话，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呢？那都来不及呀。嗯，玲姐啊，
4: 念高中了。
1: 去年厂办规定，科员必须是初中以上的文凭，学历不够的要双补。厂办上课要求不够，我就去上上课。哎，庄老师，成人大专也毕业了吧？
4: 毕业了，没用。正儿八经大学生现在工资都那么低。
1: 哎呦，鹏飞厉害呀，不用票都能买来电器。 还可以高价倒手卖出去，一进一出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哎呦，要不说撑死倒卖的，累死上班的。林姐，你别收拾了，我就住几天啊！现在米贵，我怕半夜起来偷吃。
4: 哎，
1: 哎呦，我帮你来来来，
5: 范玲，
1: 庄老师回来了。
4: 哎，你没买肉啊？
1: 我跟你讲，我放下电话呀，我就去了菜市场。不早就卖没了，虾也没了，真买了鱼。小宋，晚上吃鱼啊。嗯，慢点儿，慢点儿。是的嘞，这么什么？现在都五月了，上个月小菜才嫩的，一掐一包水。哎，我晒了笋干，回头你带点走，带回广州煲汤做红烧肉。
4: 你给我准备多少，我就厚着脸皮背回去多少。嗯。
1: 宋阿姨，大酒大酒嘛，我吃好了，我上班去了。啊，明早吃菜饭，我做好了，你回来自己热一下啊。嗯，慢点啊。嗯。
4: 一大早就吃菜饭啊？嗯。
5: 哎呀，开一晚上车，下班回来肯定饿呀。吃饱了好睡觉。
1: 嗯。哦，林姐，我明天跟你一起去办公室，早办完早回去。
4: 你就是续留这时间，就盖几个章，应该快的很。
1: 你这么快就回去啊？那也太着急了吧！我倒是想多待几天，五峰让我别耽搁，办完就回去。他还说啊，让我尽量待在小院里面，不要让我去厂里乱晃悠。哎，别说你了，我都老被人追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想住你这两间房。
4: 好多人给我写信要租那两间房，我一个都没敢回啊，租给谁都得罪人。你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得躲着人走。
1: 厂里效益不好，好几年都没有修宿舍了。不过最近好得很，仓库里积压的东西都卖出去了。
4: 广州也是呀，那珠江电冰箱本来都已经滞销了，一说要涨价，供不应求。
1: 五峰他们厂呀，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呢。
4: 这个也好吃，谢谢。

0: 我觉得呀，这个涨价只是暂时的，国家一定能控制好这个物价的。
1: 说话也。
2: 哟，小军回来了。
3: 嗯。宋阿姨，你回来了。
4: 啊，我回来办点事儿，过两天就走了。小军，你是不是要会考了？
3: 嗯。
4: 去学习，抓紧时间。
3: 好，那我先过去了。
4: 哎。完了，被发现了。
0: 没事，
4: 小军学习还不错吧？
5: 嗯，还不错。听我一下，没上中专，
4: 能也算熬出来
6: 了。爸，我回来了。
7: 哎，下午不是有课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6: 宋阿姨回来了。
7: 哦，宋莹回来了，我都不知道。那这和你也没关系啊，你大热天的还特意回来一趟。
6: 我回来谢谢宋阿姨借房子，让小军安心备考。
7: 啊，这倒是，小军这次考得不错，老师看了他的估分啊，说中专有希望，最后能搏一把。这是要谢谢宋莹和庄老师。
6: 我去冠前街买些糕点，谢谢宋阿姨。
7: 那老字号都要排长队的，今天太阳晒得很，吃两片西瓜再去吧。
6: 爸，
7: 啊，
6: 你中午就吃这些啊？
7: 那不是挺好吗？爸爸也不是一个人吃，和你妈妈一起吃的。

0: 几个。
1: 哎，
2: 爸，
1: 西瓜蛮甜，快吃。
2: 爸，我和小米都工作了，你们又何必这么省呢？现在钱不值钱，你存钱不划算的。
1: 总得存点钱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大用。
3: 小敏谈朋友了，结婚是要花钞票的，
1: 酒席啊、家具、家电都是要花钞票的。
2: 你在给小敏打家具？
1: 没有，刘副厂长家大儿子结婚，求我帮忙打一套单人沙发。
2: 刘副厂长？
1: 啊，他说认识你呢。还有他们家那个老二叫刘建。对，刘建，你和他熟吗？
2: 我倒不熟。
1: 你觉得人怎么样啊？
2: 就那样吧，我跟他不熟。
1: 你刘副厂长啊，对你印象挺好的，他们家刘建也是一直提起你。
2: 爸，你什么意思啊？
1: 没有啊，我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觉得刘建那小子人挺不错的，你要是不想提，爸爸就不提了。小军啊，上学要花钱，你结婚，你将来也是要花钱的。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就接了这活儿。
2: 小军上学？

0: 这50块你拿着，买30块的糕点给钟老师和宋莹，剩下的买回去的车票。
1: 车票就1块，用不了这么多。
0: 拿着，来，听爸爸，拿着。

0: 珊珊，你说你这孩子，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钱不说，但是这大热天的，你说你排着队一家一家的等，还要请我们吃晚饭，不用请，阿姨请你。
1: 哎呀，珊珊，你这些特产可买到苏阿姨心坎里了。
0: 对呀，我在广州的时候就想着苏州特产，本来想回来呀挨家去吃一下，结果天气太热了，真的懒得动。珊珊真有心啊，
1: 以前您请客的冷饮店太远了，咱们就去小巷口的小吃店随便吃点吧，不花多少钱的。您把房子借给小军学习，我请您吃完小吃算什么？黄阿姨，您劝劝宋阿姨，宋阿姨都多久没回来了，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们去乘凉吃点点心吧。好吧，
2: 我不知道多久都没这么悠闲了。
0: 我要是你，我就经常出来走走。小婷和图南不平时不在家，家里又没那么多活，多轻松呀。
1: 就是，黄阿姨，你尝尝。嗯。这不都说物价涨了吗？工资都不够花了。可是我看家家生意都特别好。
2: 工资是不够花，物价再涨下去，我家要取钱过日子。
0: 越涨越要花，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吃进肚子里穿在身上才划算。
1: 吃。那图南、小婷和动辄他们不受影响吧？
2: 他们说食堂有国家补贴，价格涨得不多，不知道真的假的。图南一贯报喜不报忧。
0: 动辄跟我说他钱是够花的。
1: 这消息一出来，我们学校所有的女老师都囤了卫生纸，幸亏囤了，涨了好多呢。
2: 你呀，工作了就是不一样，知道勤俭过日子。
0: 我昨天还跟你黄阿姨说呢，你爸爸总算要熬出头了。
3: 嗯，姐，嗯，这衣服好看，以后就这么穿。嗯，
2: 你这个好吃，
0: 好吃好吃都是你的。
2: 给你吃这个。
3: 打小两位阿姨就对我好，我想求你们一件事情。
1: 小军马上就要报志愿了，他现在的成绩中专有点危险，重点倒是刚刚好。我在想要不要让小军报重点。
2: 中专和重点只能报一个，小军报重点和附中。
1: 现在唯一的顾虑就是家里太小了，没法学习，所以我想求求宋阿姨，小军上高中之后能不能继续住动辄的房间啊？
0: 珊珊，
1: 宋阿姨从小你们就特别照顾我跟小军，肯定会照顾小军的呀，您放心，我尽量不让小军麻烦庄叔叔和黄阿姨，他要是有什么不对的，你尽管告诉我，我批评他。
2: 小军住动辄房间其实是干扰我们的，鹏飞有时候可以不用那么早出门，本来可以在家多休息一会儿，小军来了鹏飞只能出门，我和你庄叔叔看电视只能小声，而且小军考高中，寒暑假要看书吧。图南和小婷也回来了，家里真住不下。
1: 宋阿姨，还有一间空房间。
0: 租借房子是小事啊，管一个孩子是大事。珊珊，你也是老师，你应该知道家里住个高中生，庄老师和黄阿姨责任得多大。
1: 宋阿姨，那您这是答应借房子了吗？您再帮我求求黄阿姨吧，家里穷，我只能替小军开口了，求你们拉小军一把，学习的事情我让他自己学。
0: 都住在一个院子里，

庄老师不可能不管的。也就是说，以后庄老师下了班之后还要再管一个高中生，太辛苦了。你是不知道，动辄考上大学离开家之后，我整个人都轻松了，你林叔叔做梦都会笑醒的。高中生亲爸妈多些。

0: 读高中就得考大学，考上还好，考不上你爸爸会有看法，觉得还不如读中专技校。你希望小军读高中考大学，得先自己家里支持，对吧？
1: 王阿姨，我爸他已经在攒小军上高中的钱了，他同意了的。我也是看到我爸的转变才敢向你们开口的，求你们帮小军一把吧。
0: 湖南小婷读书的时候，我家不看电视，动辄上高中，孙阿姨看电视不开声音，看无声电视。你说小军要中考，关键时刻我们愿意帮一把。你说你家提供不了高中生的学习环境，希望我们帮忙提供。珊珊，各家有各家的日子，我们担不起别人家的担子。
2: 回去吧，啊，
0: 嗯，
2: 都回去吧。

0: 其实中专挺好的，学得轻松，毕业早，那挣的也不比那些大学生少。我看小军自己挺愿意读中专的。
1: 下周报志愿，看来就只能报中专技校了。
0: 我还以为你会反感我说让小军报中专技校呢。
1: 我有什么资格反感中专技校？我也是中专的，家里的彩电、洗衣机也都是你添钱买的。
0: 是啊，学历换不成金饭碗，理想也当不了钞票。
1: 你知道我去找宋阿姨跟黄阿姨了？
0: 我原本以为你和小军是他们看着长大的，肯定比我要有面子。这门对门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妈上回都碰了钉子。你说你又何必开这个口呢？
1: 谁都有了困难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向鹏飞没考上大学，庄叔叔还托爸给他介绍木工师傅学手艺。我想着房子空着，小军就是晚上去读个书睡一觉。
0: 向鹏飞是外甥，

0: 是啊，各家有各家的日子，他们对我和小军也就这样，也就是面子气。
1: 走吧，不用看电视。
0: 我再坐会儿。

0: 哎，三哥，你们怎么来了？
1: 我妈回广州，在上海转车，
0: 怎么了？
1: 阿姨做了点好吃的，让我们带过来。来，哥，正好我跟小新下午没课，就给你送过来了。
2: 哦，装兔男，你拿我们当兔子呢？这怎么全是素啊？肉呢？
3: 肉，这不是肉吗？你都不知道咱们食堂这菜价都涨成什么样了。

0: 肉啊，就那菜里面但凡有点肉丝儿，都敢卖原先红烧肉的价格。钱也没带够，你就先凑合吃一口吧。
1: 那也好歹给我来个鸡蛋吧。我一个正值青春壮年的大好男儿，你让我吃这么点，我哪能建设建设祖国呀？我
0: 那鸡蛋跟肉一个价钱，买的时候都值多了。
2: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他去市场买菜，猪肉以前2.5一斤，现在5，鸡蛋1.5，现在2.7了都。
3: 哎呀，现在就是物价飞涨，工资还和以前一个样。咱们学校啊，好几个老教授都已经上街卖冰棍了。
0: 哎，没事，
4: 我正好带了点好吃的。
0: 来，啊，小鱼干，萝卜干，雪里红咸菜，
4: 哥几个分一下。
1: 哎呦哎呀，
0: 这么多呢？
4: 咱妈做了3份，我把我那份也带来。
0: 咱妈，咱们什么咱妈？说什么呢？我妈啊，我妈做的咸菜跟小鱼干，你们就敞开的吃，尽量把咱弟那份都吃完了。
3: 你们福星啊，这每次来都救命，水火之中。
1: 我不客气了，
4: 没事。哎，咱姨现在是又囤肉又囤菜，金价涨了以后，我妈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买了几件金首饰。
5: 妈说，一鸣哥家的小卖部都进不到货了。大家都在外面商店买，开始是抢火柴、电池、肥皂这些消耗品，现在什么都抢，很多东西还没等上货架就被抢光了。
4: 真是，你说那彩电那么贵的东西，都一天一个价，都抢不到。
0: 放开计划那价格，让市场调节价格，解决价格双轨制，这都是必须经历的一步。
3: 哎，图南，你们那个医院的项目是不是规划局也参与了？啊，
1: 规划局，哎。那你见着那个李佳没啊？他不是去规划局了吗？
0: 没有啊。
6: 也是，现在浦西改造旧城区，南浦大桥也快有准信儿了。规划局比我们还忙呢。
2: 哎，你俩，听这些胡吹海侃不烦吧？
4: 不烦。我们从小就爱听图南哥的故事。
1: 路上慢点啊。
4: 好。小天，鹏飞让我带几句话给图南哥，他再三叮嘱让我私下说。300，鹏飞会的，他就是怕你不收，特地先给我，再让我转给你，他还特地给我写了封信。再三叮嘱让我转达你，没别的意思，你们是兄弟，现在物价那么高，你又不肯向家里要钱，他怕你钱不够花，苦了自己。哥，其实我跟小天卖塑料袋挣了不少钱，我们只是不敢给你，怕你多想。你就说了吧。现在鹏飞手头宽裕，也不差这一些。等下个学期开学了，我们一块儿去华亭路卖塑料袋挣点钱，再还给他就是了。行。这鹏飞开车赚这么多吗？那物价都涨了这么多，他工资也涨。
7: 人是车队啊，车队消息灵位啊。人上海物价一涨，鹏飞他们车队马上就知道了。几个司机腾了一辆车出来，去附近的城镇买了一点米面油，向鹏飞就跟着买了一点。
0: 鹏飞这执行力还挺强。
7: 刚开始庄叔叔还说没这必要，还是咱姨说，反正小婷的房间空着也是空着，就囤点米面，慢慢吃也能吃完。然后物价就涨了，现在向鹏飞见啥买啥，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镜。

0: 一体镜。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黑屏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收您425的国库券。第297.5块，您再给94.5块的现金。
4: 我想起来，我家好像也有这国库券。
5: 首单大哥，首单大姐，
3: 你们把国库券按面值分类，好计算，我到时候兑换的时候也方便。
6: 行，我算一块的，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一块的国库券。
3: 说点话，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一方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剧场《小巷人家》。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8: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9: 你在给小敏打家具？
10: 没有，刘副厂长家大儿子结婚，求我帮忙打一套单人沙发。
9: 爸，你什么意思啊？
10: 没有啊，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刘健那小子人挺不错的，你要是不想提爸爸就不提了。
11: 想想你这些特产可买到苏阿姨心坎里了。
12: 对呀，我在广州的时候就想着苏州特产。
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这鹏飞开车赚这么多吗？那物价都涨了这么多，他工资也涨，
1: 人是车队啊，车队消息灵了呀。那上海物价一涨，鹏飞他们车队马上就知道了，几个司机腾了一辆车出来去附近的城镇买了一点米面油，向鹏飞就跟着买了一点。鹏飞
0: 这执行力还挺强，
1: 刚开始庄叔叔还说没这必要，还是咱姨说。 反正小婷的房间空着也是空着，就囤点米面，慢慢吃也能吃完，然后物价就涨了。现在向鹏飞见啥买啥。行，我先走了，
0: 慢点啊。
1: 对了，哥，忙完你就回苏州吧，咱妈也挺想你的，早晚都是一家人嘛。走了。

0: 鹏飞，嗯，醒醒了，醒醒了，快！
1: 哥，大舅妈说你还得一个星期呢，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0: 你是不是要跟林动哲一起合伙做生意啊？
1: 林动哲那小子告诉你的吧？
0: 我跟你们一块儿，能不能算我一股？
1: 不能啊，当然能了，哥。我早就想拉你一起，我还怕你骂我们不务正业呢。
2: 哎，童言哥，是我。不忙不忙，有事你说。做生意，我支持，我绝对支持。
3: 不行，我不同意。你堂堂一个研究生，不好好读书，做什么生意啊？
0: 爸，你先听听我的想法，你再决定行不行？
3: 什么想法呀？都是异想天开。还有你，不好好开车，出什么幺蛾子？
4: 你听孩子说完。
0: 爸妈，是这样啊，我想从沿海地区进一批货，无论是服装还是小家电，都需要满足单价不高、方便运输、乡镇家庭有需求这几个点。动哥说他叔叔跟姑姑现在是做生意的，能低价搞到这些货源。我想直接从晋江进货，再拿到江苏安徽去卖。我也给林叔叔跟动哥打过电话了，他们都赞同我的想法，也跟小婷说了，他也支持。
3: 动哲能有什么意见呀？你做贼他都能帮你把风，小婷从小听你的，他俩意见不算。
4: 林公也支持吗？
0: 林叔叔说我这个方法可行。还有动哲明天考完最后一门，我们就分头去福州，再一块去晋江。
1: 我来负责开车，等货到了苏州，我就负责开车送他们去乡镇上卖。
3: 你送他们去，那你班呢？还上不上了？
1: 我可以请假，大不了辞职。
3: 胡说八道！
1: 胡说的，胡说的，别生气，大姐。
4: 不能随便辞职啊！你好不容易干安稳了，说不干就不干了。
1: 行，大舅妈，那我不辞职，我请假，也可以找人顶班。那你是同意我们做这个了？
3: 哎，别套你大舅妈的话啊！
4: 图南，妈也不太懂。虽说现在各种东西的价格都涨得厉害，可你怎么忽然非要干这个？
0: 我这不想着暑假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干。

0: 这些绑匪给的，是啊。这个计划都在我脑子里来回来去好几遍了，我肯定不会出岔子。
1: 你去进货，路上万一遇到车匪呢？我卖不出去呢，警察抓头几刀把你抓了。
0: 你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是面临分配的关键时刻。那像您这么说的，谁都别做生意啊。图南，你要是缺钱，妈可以给你。
2: 妈，我不是想要钱。
1: 哎呀，那你怎么突然？
0: 是这样，前段时间不是物价都涨了吗？鹏飞倒卖烟酒家电，挣了点小钱，他怕我在上海过得不好，偷偷让动辄塞给我了300块钱。我看到那300块钱，我当时就想，这万一如果有一天家里真的需要用钱的时候，我能像鹏飞一样拿出那么多钱来支援家里吗？ 所以我这越是面临毕业，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就越多。可是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很现实的解决方法，那就是钱。
1: 以前喝牛奶别凉了。

0: 醒了。
1: 妈，
0: 妈一大早去银行，把家里的存款都取出来了，国库券也都换了，你都拿去做生意吧。拿着，这五千妈知道不多，没办法，我跟你爸工作了一辈子，还没鹏飞一年赚得多。
1: 爸同意了。
0: 你爸不是听不懂你说的话，但他一辈子规规矩矩惯了，就害怕出事儿了。我们都支持你，他也不好反对。你安心拿着钱，踏踏实实做生意啊。
1: 妈，你放心。
0: 妈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坚持让你上学，不是图你将来飞黄腾达，给家里赚大钱。读书明理，实现理想，才是妈的希望。
2: 林动辄，我跟你讲啊，别把这个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做生意哪那么容易啊？你妈我起早贪黑的，手都累粗了，也就赚点辛苦钱。
3: 对，你妈说的对，赚钱多不容易啊。
4: 哇，20000吧。
2: 哎，林武凤，你
4: 哇，
2: 我这的
3: 不是。哎，你小子听着啊，这20000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啊。
5: 嗯，
3: 自己心里有点数啊。
5: 爸妈请放心，就算你们不放心我，你们总该放心图南哥吧。爸，你不觉得图南哥的计划可行？
2: 到底是几个大学生，那理论知识再好，那没有实战经验呀。吴峰，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啊，太草率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就去，谈办法。
5: 不行，答应的事儿不能再反悔了。
3: 对对对，自己让去吧，那孩子们愿意闯荡这是好事。再说 我给那个老二都打过电话了。哎，你小子啊，到了晋江之后，听你姑姑跟叔叔的话，听他们的建议，有任何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
2: 我们家的老本儿，皮虎子。
6: 哎，大爷，
5: 大爷，
6: 大爷，哎，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这是我二姑家的表哥陈大哥，就叫他大哥。
5: 啊，厉害厉害厉害。

0: 兰，
1: 胡兰，
2: 胡兰，
1: 帅小伙，给我吧，给我，一大家子都在等着呢。
0: 好嘞，好嘞，
1: 很辛苦啊。
0: 还行还行，辛苦你啊，大哥，还来接我们。哎呀，
1: 这是小事情。
3: 小丁给你的，今儿咱要做生意，把卖塑料袋存的钱都给我，不多，1000块，算是支持你的心意。

0: 这条路还有印象没有啊？
1: 有一点，
2: 有一点，
0: 有一点。变化很大哦。
3: 来，给你们三点水果。
1: 这个先生。
3: 来，果给我。
1: 哦，这样分红
4: 加好了没有？
1: 啊，
5: 分红吗？
6: 阿伯谈婚房，你们没谈婚红就和我哎。
5: 叔叔，那个图南哥就跟我亲兄弟一样，我们没必要聊这个。
7: 这亲兄弟和我做生意的啊，很多，最后翻脸的更多。先小人后君子，合作才能长久。
1: 叔叔，真的。
4: 你把东西先拿出来。亲兄弟明算账，丑话公开讨情，才能愉快合作。
5: 其实我们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所以就没谈。
6: 杜明，你本金多少多呀？
1: 2万，但都是我爸妈的。
5: 我有6000，少是少了点，不过我表弟也参了一份，他也出6000。
4: 免拍谁了？做生意啊，多少都算本。
7: 宋哥，我跟你二姑父商量好了，2万做生意啊是有点少，我跟你二姑父他们呢、凑了3万给你，一共是5万。你拿着，我让阿达呢跟你们一起做。
5: 达哥比我们有经验，当然好，我们就跟着他做就好了。
4: 他那分红的话，一般啊大股东管经营，小股东等分红就好。这个小兄弟，
5: 叫我图南就行。
4: 图南，你占比不高，按理呢什么都不用管，等着分红就好了。这次啊是你想的计划，还要参与经营，应该啊调高你的分红比例。一会儿啊我们商量商量，定个数字，立字据。
5: 好。
4: 手表不同样式啊，价格也不一样，盒子上都有标价。这个双卡立体声三波段，出厂价380，福建厂家价格低，之前啊抢了不少江浙的市场，在上海周边啊就不太好卖了，今年啊情况特殊又卖得动了。
5: 我们打算拿到江苏安徽的各个乡镇去卖。
4: 怎么卖？
5: 我表弟是货车司机，他专门做私人运输的，等这些货顺利运到江苏，我们就让他开车带我们去各个乡镇去卖。
4: 为什么是录音机啊？
5: 因为运输风险高，我们自己带手表回江苏，万一要是被抓了，手表得被没收，人也得被抓。录音机有专门的运输公司，他们干这行的风险相对小一点。再说了，人人都能把手表带上火车，可是录音机不是人人都能运回江苏的。
4: 虽然没做过生意，头脑倒是很灵活。
1: 我和同济高材生来的。哦。
3: 哎，生意聊完了吧？可以聊聊人情了吧？邓泽，你爸妈都好吧？
1: 好的，都挺好。
7: 哎呀，烂短呀哦，什么都好，啊就是哦，太固执了啦。抱着一份死工资不撒手，我都给他讲说跟我来做生意，说什么都不肯。
1: 我妈现在开了一家早餐店，让我爸怎么也要保住厂里的那份工作。
3: 以前哦，家里穷，只有田，什么活钱都没有。你爸爸哦，从高中开始，真的是喝凉水吃地瓜，从牙缝里面省下助学金寄回家里来。
7: 我还记得高中1块，大学3块，他工作以后15、20块。他家里才有钱去买化肥的，买农药了，一直记到我们都能拿工分了。你奶奶说

0: 什么都不要，他再拿那么多的钱呢、啊？叫他要攒钱成家，他才少计。
1: 哎呀，穷，以前是真的穷。
2: 你爸爸结婚哦，你出生，家里什么都给不了。你那时候小时候哦，我得了几块化肥的蛋料子，又细又软，我赶紧又给你爸爸寄过去。
1: 本来这次我说啊，我们家就把这钱出了。你叔叔说啊，大家都有责任回馈大哥，每家都要出。
2: 孟泽，
3: 哎，
2: 今晚跟你图兰哥就先睡这里吼。
3: 好，
2: 二姑姑新换的被单和被套。
4: 谢谢二姑姑，
5: 麻烦您了，二姑姑。
2: 没事。这俩我可可嘛，搞得这么难拼去。
3: 啊？
6: 当然可靠了，二姑姑。图兰哥跟我亲哥一样，没有比他更靠谱的人了。
2: 你不要多心哦，我跟你讲，这跟钱的有关事情，那朋友肯定是比亲戚要隔一层啊。
6: 不隔不隔，图兰哥就是我女朋友的亲哥，
2: 真的
6: 跟亲戚一样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啊？
6: 那现在放心没有？
2: 放心放心放心了哈。
6: 那你哎，哭啊！
2: 哎呦，你想哦，负责他女朋友啊，那个就是他的哥哥啊，他女朋友的哥哥。
7: Andy，
2: 嘿嘿，那个图兰啊，
7: 那么漂亮，
2: 是啊。
6: 我二姑姑他们可喜欢呀！
3: 我说你是我大舅哥，你高兴坏了。
6: 哎呀，别胡说八道啊！我没跟你开玩笑。
8: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跟赵妹妹坦白啊？
6: 我得看小婷的意思。
8: 算了，随你们便吧，你们也大了，
7: 管不了你们。
8: 来，好了是吧？
9: 你二妹妹今天跟我说了一件事儿，把我笑的呀！你猜什么事？
10: 你这没头没尾的，我哪能猜得到？
11: 他偷偷问动辄图南可不可靠，能不能一起做生意？你猜动辄说什么？
10: 说什么？
9: 动辄说图南是他女朋友的亲哥哥。这孩子，
10: 哎，这种事情啊，咱们两个说说就好了。你千万不要告诉玲姐啊，玲姐最宝贝小婷啊，这种玩笑她听不了。
11: 林武峰，你什么意思呀？动辄有那么差吗？
12: 动辄跟小婷那打小肠在一起，鸡打鸣鸭喝水，大鹅都能打过狗，那动辄怎么就不能跟小婷谈恋爱了？
10: 你说的两个人打小肠在一起，那是老师安排的呀，那是先进带后进。
11: 也是。
13: 才第一回，还要再开两天，怪不得二姑父说做生意不容易。

辛苦，我辛苦，我儿子辛苦辛苦，肉不能。我还不错。

0: 哎呀，
1: ！
2: 哥，那个，司机是人二姑父的关系，鹏飞跟我商量说，要不请人吃个饭，找个地儿休息一下。一会儿装完货咱一块儿啊。
1: 爸，你自己去吧，我在这看货。这么晚了，早点回来啊，注意安全。
2: 嗯，行。
1: 行，你们去吧，
3: 慢点，哥。啊。
4: 轻点。
5: 我才多大力气啊，你就是坐车坐太久了。
4: 这才刚开始，等过俩月更辛苦。
5: 哥，没事，你跟林动哲去福建时，鹏飞哥啊拉着我去西园寺烧了好几炷香，就求菩萨保佑你们发财呢。
4: 这那么好的机会，你能只求发财？
5: 哥，
4: 把那地图给我拿了。哎呀，
6: 答应让孩子干，别拖他们后腿。
7: 吴楠到底还在读书啊，现在突然说过来做生意，你让我怎么放心啊？
5: 爸，其实学校里有好多这种勤工俭学的活动，那割卖货也算一种。我们班还有个同学啊，批发了好几麻袋方便面，就在宿舍楼里面卖，辅导员知道也没说什么。
6: 那小田，嗯，你们学校也有这种事情啊？
8: 可不是嘛，妈，我还听说有同学啊批发塑料袋拿去外摊卖，还卖了1000多呢。
7: 这么多呀？现在跟图南刚读书那会儿确实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图南参加一个大学的诗社，我们都不放心了。
5: 爸，时代不一样了。
7: 鹏飞的工作没有编制，我不担心鹏飞，我就担心这个事情万一传出去，影响这个图南跟动辄啊。动辄这个孩子从小这口无遮拦，他万一在学校不小心说漏了嘴，那……
6: 哎，图南，
8: 哎，
6: 千万千万叮嘱动辄，别让他说出去，我也担心这一点。
5: 放心吧，妈，我们肯定嘱咐他不让他乱说。
8: 对，妈，你放心。动辄现在嘴可严了，有些事儿啊你都不知道。
6: 还有什么我不知道啊？
5: 没有，哥的意思就是说动辄不是会乱说话的人。
8: 对，关键时刻那嘴比小婷还严呢。
6: 别说了，
5: 哎，这说什么呢还这么高兴。他乱说话开我玩笑的。
8: 我没有。
6: 今天晚上房间怎么安排呀？
8: 小婷睡小阁楼，动辄和他表哥还睡他原来那屋。那西厢房还有那么多录音机呢，我有点不放心，我就睡院里守着。
6: 好。
9: 图兰很帮一小伙子啊，就我老爸大舅舅听了他的主意啊，都竖大拇指，看吧。我大舅舅说，就当动辄来打暑假工。然后我老爸说，现在全国滞销抢购的商品都很好卖，除非就运输的时候可能被偷了，然后被扣了，基本就是稳赚不赔呢。那稳赚不赔的。
6: 民工有门路，也想着图兰。
9: 哎呀，就是亲戚嘛，那亲戚就是家己人，家己人在我们福建风俗里啊，勾啊就是。
7: 勾啊是。
9: 舅舅
7: 啊，哥就舅舅的意思。
9: 对，良亲舅大嘛。啊，图兰就是大舅子，啊，在我们老家就是做主桌的贵客啊。
7: 大舅子
1: 啊，他说的是林叔叔，林叔叔是他舅舅。
6: 大舅子
1: 啊，对，
6: 林公地位很高，你们家的亲戚对图兰也这么热情。
7: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良亲舅大，林公又是大舅舅，所以图兰呀，看着沾光了。
1: 对。

0: 对，我真没法带你，跟车很多事都不方便，万一你想上个厕所什么的。什么厕所啊？是在着急了，马路边就地解决。
1: 我刚刚看了一眼棚队规划那路线，我们是往偏僻的乡镇开，白天卖货，晚上可能就得睡在卡车边上，还得守着剩下录音机呢。
0: 不是可能，是肯定，晚上是肯定要睡在车边上。除了守录音机，咱们还要守邮箱，防止有人半夜偷咱们启用。那现在是想密路线？
2: 要不咱们回屋商量一下。
3: 行，你们先进去，我洗点水，我进去。
0: 听见没？你没法保证你们人身安全。
1: 那你们可都要小心啊！你再跟达哥在，我怕。咱们就先按这条线路，吃完饭就出发。反正省内的几条国道我都熟，咱们一路开一路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0: 看有几个镇离苏州还挺近的，咱晚上回来吗？开
1: 回来还要卸货装货，太麻烦了。哥和林动哲方言好，心算快，他俩主卖，咱们俩就看货扛货。
0: 反正不管卖的怎么样，天黑前就收摊。我往最近的安全旅馆开，深夜前总能开到。到了旅馆，咱们分成两班，轮流睡觉，轮流守车。嗯，你可以说你先睡，我跟动辄守上呗，你跟阿达哥守下呗。嗯，价格怎么定？
1: 到时你给我打完电话，我就去苏州的商场转了转。同型号的录音机在人民商场是卖530元。
0: 算一下。
4: 咱们已经塞了不少过路费了，出厂价300，加上运输过路费，再加上2个月的油费，还有住宿伙食，咱们每台至少要卖400才不亏。
0: 那就另400。

0: 这香港道的最新款，上海都还没有发售的啊！大家感受一下，是个质感不一样的。有喜欢的就随便挑，不买也无所谓，随便挑随便看。有需要随时找我。哎，哥，这鞋行，你就是下地干活干啥都行。
1: 一场游戏，一场梦游啊！
0: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吧？有有有，来，看看，
2: 没见过这款，
0: 听一下。
2: 哦，
0: 有喜欢的就是，没关系啊。
3: 给我来拿新的。哎，行，
4: 哥，你这塑料袋可真厉害，
5: 整个市场上最新的收录机，能收音、能播、能录，这价格真不能再低了，哥。
4: 我们这些可是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那运费也不便宜。
0: 哥，
3: 哎，你们可以收国库券吗？
4: 抵
3: 297块5，您再给94块5的现金。
0: 我想起来，我家好像也有这国库券，我回去取啊。
3: 人心可比海上哎，波浪我心有心浪，你还歌好听啊？好听，
0: 槟榔好听，
3: 听了一天狼，听得我都想嚎了。
0: 我哎，刚才了，
3: 来，
0: 三分天作大饼。
3: 开门红，开门红，
4: 小当家的，小当家姐，哎。
0: 你们把国库券按面值分类，
4: 好计算，我到时候兑换的时候也方便。
3: 行，
4: 我算一块的，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一块的国库券。
3: 说点话，
4: 5块10块的也多。那我收5块的。
0: 那我实块的。哎，
4: 那我发现买磁带的基本是用人民币，买录音机的大多是用国库券。
0: 好些人知道能用国库券，当然用国库券了。那不够的才用人民币，
4: 算来算去，算的我头都疼了。
0: 不过我今天点货的时候。
4: 怎么感觉多了20几台录音机啊？
0: 怎么可能，哥？你看错了。
4: 不会啊，咱们被抢了之后，我还特意点了一下。

0: 我也不会出差错呀。你笑什么呢？
1: 那最后算钱的时候，反正头上也要知道的，要不然就告诉他实话好了。
0: 慢点，慢点。
1: 等会儿。
2: 你消消气，这都是几天前的事了，都解决了。
3: 你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我怎么交代呀我？
2: 不是哥，没有告诉你，你就不让咱去了吗？
3: 当然不能让你去了。哎，就得笑笑笑，最不讲义气。你出去干仗，你不告诉我？
2: 哥，你从小就不习惯，不是？你从小就不擅长打架，你去了能干啥呀？
1: 哎，都时候也不早了，那我们两个先休息一下，对对啊，交给你了，啊，吕师太死了，向鹏飞，
4: 知道，你有事就喊，我们俩出来支援。
1: 你想做生意，你爸妈能给你凑两万？鹏飞工作了一年，在加上最近倒卖，存了6000，我妈。 把银行所有的钱都取出来，连国库券都买，才是凑够了5000块。说实话，他当时给我这钱的时候，我挺惊讶，我就在想，他俩工作了一辈子，没有鹏飞工作一年赚的钱。
2: 所以啊，那么多人说，读大学4年还不如做生意挣钱。
1: 林正哲，你别这次赚点钱回去，心思不在学习上了。
2: 我知道。 我知道读大学不等于赚大钱，倒是想的挺通的。读大学是因为那是我妈的心愿，也是为了完成我爸未尽的事业，还有就是以后小婷给我念诗的时候，我不至于听不懂，能对上几句。
1: 对了，小婷让你再给我1000块钱做本金，你们俩卖塑料袋挣那么多钱，那你们俩怎么分的账？
2: 按小时候的规矩，一人一半。
1: 想起来了，小时候你们俩分账，那是1分2分的属硬币，我妈你妈都小，说菜刀菜板再分家。
2: 我花钱也是，小婷坚持一人一半。 我要是请他吃饭呢，他就请我看电影、划船。不过我俩有时候也互相请。他拿了笔奖学金，金额不小，请我吃了一顿南翔小笼包。
1: 怎么就没请我呢？
2: 哎，行，等回了上海，别说南翔小笼包了，我们请你吃上海国际饭店，行吗？
5: 是400多。

0: 起仲有几耐？
1: 两分钟。
2: 好好。除少部分重要商品和劳务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是不是全面涨价呀？
0: 什么？还要再涨？
2: 国家不理价格了，由商家涨，想怎么涨就怎么涨。哎，
3: 老吴，看什么呢？
4: 人民日报啊，当消息又要涨价。
1: 真的假的？
4: 你说这人民日报还能有假呀？要我说呀，赶紧把银行钱都取出来买东西。
5: 你说这涨价了，你说这
6: 一会儿开门以后啊，请大家遵守秩序，按照队伍顺序依次进入营业厅啊。
1: 钱取能取吗？会太夸张
7: 不夸张，
8: 我肯定不夸张。
9: 哎，等一下取到钱你买什么？
7: 买电器，电器贵，越贵越划算。
9: 没票呀，大家都想买电器，搞不到票呀。
7: 商场里有什么就买什么呀，
9: 买到就是最棒。
7: 那好多人呀，钱够不啊？
3: 钱够不够啊？我们这么多人呢。
6: 够的，放心，大家今天都能取到钱，对吧？
3: 可以，
6: 好了，好了，好，大家不要急，不要抢啊，按顺序来。来来来来来，这边。
10: 你好，你好。都取出来，都取出来。
11: 哎哎，我也是啊。
3: 你这个是定期，还没到时间，现在取不了。
10: 哎哎，不是，那个我不要利息了，你行事好，你帮我按国际利息算就行。哎，啊，羽绒服还有啊？
3: 那个你爸，那
10: 来一个蓝色、红色的是吧？
11: 好嘞，好嘞，
10: 这个可以吗？
11: 好。
10: 谢谢啊。
9: 小米，
12: 张阿姨，小敏姐，
9: 买卫生纸了。
13: 啊，这新闻上讲物价又涨了，这外头商店都抢疯掉了，您不知道吗？
9: 我晓得的。
13: 那您还不抓紧去买点儿？
9: 我那点工资也买不了什么，物价要涨就涨吧，懒得折腾了。
7: 又涨价了，小婷。下个月工资都不知道够不够菜钱。
12: 妈，我刚听你说的，我还以为你真不关心涨价了。
7: 关心也是白关心，家里的钱都拿去给你哥做生意，我手里头没钱，不想让阿妹看笑话。
12: 这到处都抢购，要不要给哥打个电话去？
7: 别打，你哥现在比我们紧张，别去烦他，让他干吧。真没钱。
9: 大不了你妈接着种蛇瓜，再受你爸几句埋怨。
12: 我看我爸最近好多了，也不说什么了。
9: 年纪大了呗。
14: 有点钱了，大哥，慢走啊。来，两盘是吧？行。
15: 哎，咋了哥？没带纸啊？
14: 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收摊了，不卖了。
15: 不卖了
14: 啊？不是，不卖了，谢谢啊。
15: 收什么摊啊，哥？
14: 咋了哥？
15: 今天生意特别好，
14: 快，赶紧收拾回村庄。
15: 不是，不是，你先说，咋了？
14: 我刚才路过储蓄所，看到排大长队，我就打听了一下，说现在的价格全面放开了，大家都在取钱呢。
16: 赶快去苏州吧，把这个。
15: 走，咱俩来走。
14: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不会一会儿真换不着钱吧？
15: 别别别，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14: 我们今天排不到，明天早上再过来。哦，今天晚上半夜过来排。哎
15: 呀，这个银行要是换不了人民币的话，咱们就直接开车去上海。
14: 哎，排队啊，排队啊！
15: 上海的银行十点多。同志你好，我们想兑换国库券。
13: 好的，你要兑换多少？

0: 没了，就这些。阿姐，行。看一下，他们嘀咕什么呢？不会真不给花吧？嘘，你过来一下啊。 你们在哪儿弄的这么些国库券啊？
1: 怎么是不能兑换啊？现
0: 在倒没有，不过你们的兑换数额啊很大，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请你们再耐心等等。
1: 啊，
0: 自从我们银行允许兑换国库券以来啊，你们兑换的金额是最大的一批。那好，我们现在就给你兑。好。嗯。
2: 你们可终于回来了！怎么这么狼狈啊？
1: 排了好久的队，差点就没把钱换上。

0: 小婷啊，有没有十九号的报纸啊？
1: 在柜子上呢，爸特地买了一份。
2: 小婷，我先去睡一会儿，熬了两个月，实在顶不住了。阿大哥，你睡我那屋就行。
3: 好好，你先休息。
1: 回来了。你哥呢？

0: 今天就好好睡觉吧，别一到夜里就烙饼。
1: 发了这么多安全回来了，我也该睡着了。啊，
0: 还拦着他们吗？
1: 孩子们都大了，我知道拦不住。但是他们要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啊，我还是不同意。哎呀，
0: 你有不同意的权利。
2: 你进来了。
0: 我已经看了没有？

0: 哥，给你。知道你肯定找水，我提前晾的。
1: 把你吵醒了？
0: 没有，小阁楼太热了，睡不着。
1: 他们仨呢？还睡呢？
0: 嗯，一直睡。妈做了午饭去喊他们喊不醒，做完晚饭又去喊，怎么都喊不醒。
1: 俩月没睡好。那……
0: 哦，妈炖了鸡汤，我给你下碗鸡汤面。
1: 小兵，等门门醒了以后，咱们就分钱。你那钱，哥加倍还你。
0: 我着急，你们平安回来就行。
1: 是，我也怕。两个月提心吊胆的，还算运气不错吧。
0: 对了，爸爸被调到十中了。等他办完手续，开学之后就在十中上课了。
1: 十中？
0: 嗯，
1: 好学校，十中。爸妈给我那钱，我知道他们是从各自的存折里取的，再给我凑一块儿。
0: 家里钱都被你拿走了，爸妈手头上就上个月的

0: 工资，他们俩就把钱混在一块儿放抽屉里，谁用谁拿。
1: 行，我这还没张口呢，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那我要是给他们钱，我怎么给啊？是给爸还是给妈？

0: 哥，小勋考上中专了，邮电。镇北高考成绩也下来了，不太好。叔叔婶婶还埋怨阿婆，说是怕染上甲肝，寒假不让你给他补课，所以才没考好。
1: 那镇北是要复读还是要工作？
0: 复读呗，决定复读之后，还想让你给他补课。那你不在家，我就去了几次。阿爹阿婆就问你暑假怎么不在家呀？我说你在学校，你可千万别说岔了。
1: 行，知道了。醒了。
0: 正好，我给他也弄一份。

0: 慢一点啊。啊，舒服。嗯，还是家里好啊。你昨天回来，我都差一点认不出你了。什么意思啊？我变样了？
1: 瘦了。
0: 可是就变丑了呗。打工真辛苦，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饱，人还变丑。
2: 哎，我这回算是知道为什么要发行50元、100元了。可不是嘛，刚发行的时候，我妈都嫌面值太大，买菜都找不开。
3: 啊！
4: 哎呀，还是沾了甲壳虫的呢。
3: 哎，也不能这么说，那竞价涨优惠也涨啊，主要是你想说那国库券，它那兑换利润大嘛。行行行，当初说定的是
0: 阿达哥和动辄各10%，我和鹏飞各10%，没问题吧？哦，
4: 就没问题。
0: 我先去3个厕所，然后回来我们一鼓作气把钱昏掉。混掉！你也去啊？
4: 嗯。
0: 哎，南哥，嗯，10%是我二姑父定的。 但是是你的计划，国库券也占利润大头，鹏飞日月开车那么辛苦，我觉得要不然利润多分你们点儿。
3: 货源跟材料都是二姑父搞的，面子又是林叔叔的，你还得回晋江还钱。你挣了钱，你不能借多少你就还多少吧？你肯定得从利润抽一部分还你叔还你姑的人情。所以我觉得吧，二姑父定的这个数还是公平的。
4: 是，那该我的就我拿。我那是劳动所得，你现在硬塞给我几千块钱，我都不知道林叔得怎么看我。再说了，你万一以后跟小婷有点什么事儿，我都保不住我大人。
5: 啊，大哥，
4: 你回福建之后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个信息啊？
5: 什么信息啊？
4: 就我听说你们沿海那边有很多的组装车。
5: 我就想请你帮我留意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4: 好的，你小子果然懂行啊，想自己单干啊？这卡车太贵了，所以我呢就想要辆二手中巴车，私人客运挣的也不少，还安全。
5: 主要是上牌照，你自己上牌照便宜点，包上牌的人得多花点钱呐。
4: 那大概要多花多少？
5: 10000多元吧，就直接在车管所留档上牌了。上牌。
4: 上牌，那咱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
6: 就是，那点钱不够吗？钱不够。
7: 哥，在你桌子上放了一信封，里面放你的钱。等一会儿买完菜，你就把它收起来啊。
6: 不用，哥，我用不着钱。
7: 哎呀，给你就拿着，不行你就请哥吃饭。
4: 嗯，刘健，
8: 哎呀，壮头男
4: 啊，
8: 好几年没有见了哈。

0: 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舅舅，这事儿你应该和大舅妈好好商量，最好再跟哥哥小婷说一声。
2: 你给我闭嘴！
1: 哥二话没说，把他所有的钱借给我买车。他说他不要利息，他就要我好好照看你们。我是看在哥的份上得经常去送饭的。我白天开一天车，我晚上下了班还要去送饭，我也挺累的。
3: 多少双眼睛看着你，担不起这后果。

0: 深观支点大局，纵论中部崛起。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支点周刊。加快建支点，周周有看点。先来看本周支点扫描。
1: 全省人工智能工作情况报告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40%，预计全年有望突破2100亿元。本周，湖北省510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软件需求清单首次发布，列出航运、能源、医疗等重点行业的39项数字化改造需求，力求用国产芯片、数据库、操作系统搭建软硬件系统，确保关键数据安全。本周，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聚焦高性能特种光纤技术攻关。截至目前，光谷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达到72家，总市值已突破1.6万亿元。本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并实现全流程工艺设备智慧化协同、全环节无纸化电子单证流转、货站系统全域感知互联、贵品及冷链全程可视化追踪。
0: 密集动态折射出区域新质生产力加速启示。人工智能产业冲刺2100亿元规模，彰显强劲内生动力。51020产业集群软件需求清单直指关键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与数据安全。长进光子登陆科创板，花湖机场国际货站智慧化投用进一步夯实创新与流通的双重底座。从技术攻关到场景开放，从资本赋能到智慧枢纽，湖北正以系统思维构建现代化产业生态，为高质量发展蓄积新动能。好了，中部崛起，六省共进，来看看中部各省还有哪些大事发生。量子城域网商用开通暨量子创新成果发布会日前在太原举行，标志着山西省量子科技正式落地商用。山西商用级量子城域网1期工程覆盖太原市重点区域和行业，后续将逐步延伸至全省各市县。今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河南至俄罗斯的国际公路运输开行3年多以来，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豫俄 TIR 国际公路运输的量次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5.1%和51.6%，双向物流需求旺盛。河武高铁又有新进展，跨五大高速的连续梁近日完成合龙，它是战前5标段的关键工程之一，标志项目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突破，即将启动铺轨等作业。河武高铁东起合肥，经六安、金寨、麻城、红安至武汉，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合肥至武汉1小时直达，合肥至宜昌约2小时可达。防汛是湖北天大的事，今年这场汛期大考来得更早一些。进入5月中旬，南方多个省份持续暴雨。16号到19号，湖北遭遇第一轮强降雨，全省85个县市区降雨量超100毫米，11个县超300毫米。其中雨量最大的恩施鹤峰五里乡降雨量达到507毫米，突破1951年来的历史极值。24号至26号，覆盖全省10余个市州的强降雨再度来袭，最大降雨量331.5毫米。

0: 全省五大湖泊中有三个超过设防水位。面对暴雨突袭、地灾频发、河湖调洪、城市排水，湖北如何应对？我们又该从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打好今年的防汛硬仗？本期支点周刊一起来关注。今年南方地区的持续暴雨最大的考验在山区，湖北降雨量最大的恩施鹤峰五里乡如何最大限度保障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一起去看看。
1: 5月17日至18日，恩施州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其中五里乡累计降雨507毫米，为全省最大降雨量。18日凌晨，五里乡接到暴雨红色预警，一场村民大转移开始了。
2: 把你送到宾馆里住了几天，等于那个小点儿了，没得安全隐患了才回来住。不是你这个屋里，上次去年涨水的时候就有点滑坡，还不安全。
3: 谢谢你们到。
1: 截至18日下午5点，五里乡共转移70户122名村民，未发生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那么，这场凌晨的村民转移是如何决策的？
4: 我们把辖区内容易发生那个泥石流的一些夹沟的一些区域，容易被淹的一些低洼地带，加上这个地灾隐患点，全部进行了排查登记。结合这个相关的一些风险等级，分类落实人员包保巡查。那收到这个重大的气象预警信息以后啊，我们要求各监测员要增加这个巡查的这个频次，并第一时间进行这个预警，进行转移。
5: 通过微信群发、电话通知、敲门叫应等多种方式通知到位，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到预警信息。特别是一老一小、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我们全部都落实了一对一的包保机制。
6: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五里乡的家家户户都常备着防汛应急包。那我们能够看到防汛应急包里面有充电器、常用药品、充电宝以及毛巾、牙刷等相应的生活必需品。
4: 以前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在家里收拾东西手忙脚乱的，要收拾很长时间。现在我们接到通知，我们家里都准备的有这些急救的东西。接到村干部的通知以后，我们立马就撤离。
6: 我身后是五里乡应对本次大雨设置的防汛安置点，周边村没有投亲靠友的村民都安置到这个地方，由乡政府统一提供食宿，保障安置期间村民的基本生活。
1: 下洞村村民罗一平回忆，18日凌晨他接到村干部电话通知，不到半小时就转移到了安置点。在五里乡，这样的安置点共有8个，可安置近400人。
7: 能自行前往的就由其自行前往，然后由包保责任人电话确认其安全，行动不便的由包保责任人安排专车进行接送。
1: 要实现高效转移，群众的高度配合是关键。走访中，下洞村村民裴卫波告诉我们，对于提前转移，早年间很多人觉得小题大做。2019年，鹤峰开始进行常态化避险演练，到如今，主动避险、自觉转移已经成为村民的共识。
8: 我们放这些发生泥石流的视频的，我们也晓得这些利害关系吧，就引起了警觉，是不是？特别是村干部在半夜3更的入户敲门呐，到处提醒呐，我们感觉到也是村干部也不容易，我们还是应该要积极配合。
0: 同样地处山区的宜昌五峰遭遇了两轮强降雨的侵袭，山区持续暴雨，最担心的就是引发山洪和山体滑坡。那么当地又是如何应对的？
9: 在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干沟村，大家可以看到。身边的这个沟渠啊，现在已经水质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村民们介绍，昨天晚上这里还是水，基本上是没有水的，一夜暴雨，这个沟渠这里山洪就已经下来了。现在呢，村两委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沿着这个河流往上，上面有27户这样一个居民呢，看看他们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10: 那个河的水，这个强度有没有影响？
11: 强度，那快了有影响。
10: 哦，快了有影响啊，
9: 暂时还好。
10: 如果说有风险高的话，及时要跟我们联系。
11: 好，
10: 我们好马上处理。
11: 我昨天晚上很听见声音特别大，我起来一看下大雨，我就在周围看了一下，你看那根柱子。
9: 哦。
11: 拦住那根柱子了，我就必须要搬家了，要走了。
9: 只要水到那根柱子，
11: 对吧？对。
12: 水涨到什么位置需要转移，村民是如何做到心中有数的？在干沟村村委会的墙上，我。

0: 我们发现了一幅防汛作战图，每一个风险户都做了标注。
1: 当它的水位能涨到它那个墙角的时候，它那个家里的人全部要撤离出来。
2: 就是把那个避险知识翻译成到跟他家相关联的水到了哪儿，你该做什么？
1: 是，当我收到这个红色预警的时候，我会通知，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村两委，然后开始各自联系自己的报保户。
0: 山洪灾害防御一张图，长乐坪镇的每个村都有。除此之外，还有防汛应急避险转移包保责任一张表和防汛预案一页纸。
2: 一页纸就是我们防洪防汛的一个简洁的预案，把所有的信息集中在一张纸上，我们转谁，谁来转，转到哪的问题。一张表就是我们的责任分解表，还有对应的较应人的信息。
0: 一张图、一页纸、一张表的预警工作法，长乐坪镇从2024年6月开始探索。图贴墙上，表在手中，平时多宣传，提前多演练，转移有路线。眼下五峰已建成20分钟救援圈329个，覆盖全县90%区域。
3: 一旦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火灾等突发情况，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联动救援圈力量，确保20分钟内赶赴事故现场，
4: 不断完善运行机制，补齐工作短板，持续推动20分钟救援圈向全域村组、偏远山区延伸覆盖，做到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群众第一时间转移，隐患第一时间处置，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5: 应对山区地质灾害的关键是快，预警较应要快，人员转移要快。到了平原地区，面对的则是另一类考题——涝。河湖水位如何精准调控？城市内涝如何快速排除？今年在加强人防的同时，技防的手段也在升级。
0: 5月18号到26号，荆州历经两次强降雨，长湖、菱角湖、太湖港等大型湖泊都超警戒水位。24号，在菱角湖管理区南湖二坝，水位曾飙升至42.02米，创下历史新高。
6: 我身前这一排抽水设备啊，他们正在火力全开，他们以每秒30立方米的速度向外排水。那么这些水将会通过我面前这条河流入长江，来减缓我们菱角湖的水位压力。
0: 封堵抽水让水位持续回落。26号上午9点，荆州四湖流域防汛应急响应由3级降到4级，但排出去的水去了哪里？如何分流？
7: 抽紧的了，把那个湖南市防洪闸的稍微开大了一点点，
8: 把防洪闸的那个开启高度由0.3米加高到0.8米。
0: 指令从调度中心发出，80公里外的福田寺防洪闸缓缓抬升。这里北通东京河，南通长江，东通洪湖，是四湖流域防洪排涝体系的重要枢纽工程。
8: 从5月18号到6月15号止，这两个闸的起位24次，各自的流量5.51立方米，灌溉到这个中山区的水的压力。
0: 平原治涝难在地势太平，水走不动。过去主要靠泵站硬排，调度更多凭经验。而今年数字孪生四湖流域系统投入使用，这次汛情是他的首次大考。
9: 我身后的这个平台呢，对接了湖北省的水利、水文还有气象等部门138处水情监测站点的信息，同时在四湖流域布置了23处重要泵站和43处重要闸口的水位和水情信息，能够实现调度一张网。
0: 哪里的水位涨了，哪里快要超警戒，一目了然。是该提前腾库容，还是该加大泄流？系统会给出调度建议。
7: 对下面执行我们调度令能不能够执行到位的话，通过我们的监控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0: 闸门开多大，下游涨多少，每次调度所产生的数据都让这套系统逐渐成长。
10: 通过这场雨啊，还是觉得我们这个平台监测还是有所不足，能起作用，但是还达不到我们所预想的那种效果。
11: 雨后复盘分析原因之后进行优化，这也是我们一期目前的一个短板，只覆盖到了流域内的骨干河渠以及这个两大湖泊，但是在下沉到支渠上面是没有覆盖掉的。我们肯定是要下沉到下一级河道，然后把这个基础数据啊全部都给拿过来，然后统一的来整合。
0: 本月武汉

0: 也遭遇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19号凌晨1点，光谷游客院路大雨倾盆，一名水务人员正在疏通排水口。他告诉我们，2小时前雨势刚起来，他就接到了指令，这一路段可能形成积水，随即赶往现场处置。指挥他的正是武汉城市运行中心。这套城市运行智能体由遍布全市各个角落的摄像头、水位传感器、 AI 智能识别系统以及通信网络组成。19号凌晨雨势最猛时，上万路视频监控实时回传信息，5分钟锁定100多处积水风险，5秒钟推送至水务、城管、交管等部门，工作人员15分钟即可赶到现场。凌晨2点后，雨势渐小，武汉城区积水在半小时左右全部消退。
1: 智能体会做一些数据的关联分析，对周边道路的拥堵情况，会对应进行一些关联，并且对网上的一些市民的诉求跟智能识别的事件做一个关联，可以自主感应、自主研判、自主分析、自主反馈。
0: 这套智能体的背后是武汉搭建的3层数字治理体系，底层是数据骨架，给桥梁、涵洞、井盖等3000万个城市设施建立专属电子身份证，各部门数据统一标准，实现共享。中层是神经中枢，城市数字孪生操作系统完整复刻全市3维实景，连接上千个监测点位，实时掌握城市一举一动。上层是智慧大脑，搭载各类智能应用，自主识别积水、堵车等各类状况。
1: 下一步要向自主智能迈进，让80%以上的常规事件实现智能体自主分拨，无需人工干预，确保智能体可控、可信、可追溯。
2: 本月的2轮强降雨只是今年汛期的第一次大考。湖北交出的这第一份答卷中有哪些经验，又有哪些短板亟待补齐？接下来我们连线2位专家，一位是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易林处长，一位是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范仲杰副主任。首先请问易处长这2轮强降雨全省的应对情况总体如何？
3: 好的，主持人，5月16日以来，我省经历了2轮强降雨过程，呈现出强度极端、多点散发、夜雨突出的特点。期间我们共调研了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应急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546人次，转移避险的群众近1.5万人。
2: 这次的应对我们注意到一个高频词，就是工作前置。那您给我们说说这个前置具体是怎么做的？
3: 以应急响应为例，我们会根据洪涝灾害的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及应急工作的紧要程度，启动有低到高的4级、3级、2级、1级等级响应。这2轮强降雨我们坚持早部署、早准备，提前就派出了35支救援力量下沉到基层一线。同时，我们为基层配备了3万多套的救援装备，并配套开展的常态化的培训。这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远水救不了近火。过去应急物资要从县市调运过去，一来一回半天时间就耽误过去了。现在我们大量的装备直接前置到乡村、社区，关键时候能够拿得出、用得上，为抢险救灾能够赢回宝贵的时间。
2: 请问范主任，基层乡村是防御山洪最后1公里的核心战场，目前这项工作还存在哪些突出难题呢？
4: 我们结合近年参与的山洪灾害事件复盘工作中，就发现当前乡村一线在防御工作主要面临2方面的突出难题。第一个是特殊群体转移难，基层力量弱，基层主要依靠包村干部、村两委、网格员开展转移工作，但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基层力量明显不足。同时在山区农家乐、景区工地多，外来游客务工人员流动性强，纳入网格管理难度大，责任落实容易出现盲区。第二个突出难题是部分村级预案不实用，针对性不强，对夜间转移、断路、断电、断网，或者山洪叠加滑坡、泥石流等极端情形考虑不足。
2: 针对这些关键环节，我们下一步应该如何加强？
4: 修订完善县乡村3级预案，充分考虑夜间三段桥涵堵塞、 山洪伴生泥石流等极端情形。县级医院要明确部门职责，强化联动，乡镇和村级医院力求简洁明了，

0: 便于执行。
1: 好的，感谢两位专家。从避险到排涝，从人防到技防，应对强降雨，湖北各地都在探索新的打法。接下来如何巩固经验，补齐短板，让预警更及时，应对更高效，守护好江河安澜，万家平安，还需要我们持续作答。感谢收看本期《支点周刊》，我们下期再见。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我也知道很多黄梅戏的前辈老师们演过这个戏。我们之所以选择这出戏呢，对前辈、对经典是有这种敬畏之心。首先是想继承，来展示，来学习，希望能把我们剧种展示得更饱满、更立体一些。

0: 啥来着？老婆，我们先来见个礼哟。
1: 见，这夫妻两个还见个么是礼是？
0: 这夫妻两个见个礼，和气和气嘛。
1: 当干娘，你从哪里来呀？
0: 我从街上来呀。
1: 哎呦，那个街上有么是好看的事？
0: 耶，老婆，你不晓得吧？今天正月十五大放花灯，人人都去看灯了。
1: 我操，有灯呐、嗯！啊，姐姐姐，我就是花心看灯嘛，就等我看灯去了、
0: 你就这个样子去看灯呐？
1: 这看灯还要么样子噻？
0: 换件衣服。
1: 我懒得去换了，走，快走啊！
0: 我们庄稼人一年忙到头，有两件新衣服，过年过节不穿，看灯不穿，那什么时候穿噻？
1: 还真的要换呐、啊？
0: 真的要换呢？
1: 那，你要等着我喂？
0: 你要快点儿嘞！

0: 着了，闹过的苦脚烧着了，
1: 急忙找急忙瞧，我的苦脚没烧。

0: 走，嘎起。
1: 没事噻。
0: 嘎起，我不看了。
1: 姐，没事你干嘛？
0: 嘎起，我不看了，我要嘎起。
1: 姐，没事你干嘛？
0: 你看那边那个怪人哦，他看灯也不看灯，关把两只眼睛看着我呗。
1: 啊，在哪里？

0: 不在那里。
1: 哎哎哎！我看你这个老几啊，叫你看灯你就看灯吗？你管不两只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说？我要是把两只眼睛看着你老婆，你答不答应了？老魏，那个老几他走着。
0: 走着我也不看了。
1: 等来着，等来着，等来着。

我总在找自己的不足，你的状态，观众反馈于你的这些信息都要照顾到。舞台艺术就是这样，它跟别的艺术不一样，它只有一次。加油！

心腹吗？啊，此事真相如何？你我从事情

0: 速速带领金河铁河出狱去吧，将这小儿留下，法外施恩，将其烹掉而死，留个全尸。
1: 多谢大人，
0: 去吧。

0: 龙大人，你不能让师和去死啊！
1: 龙大人，我求求你，不能让师和去啊！
2: 大人，难道你真要弟子保真，糊里糊涂地断了这明明白白的官司不成？喜文呐，老夫奉旨监审撤奏命案，这葛州隐情依然明白如画，万岁之意横孤难为，也只有如此定案。明日将石河

照照，说什么陈奸贼威风好好说，什么刑法制重在律条，这样的良民你不报，天亮何在天理不饶，上天自偏袒黄金下魔招，皆是上行凶做的是个标，今日见射圈套大堂上那么黑，把电刀行间冲锋弄不哎哎撞，要此间内幕你胆子小，却偏偏以王法大师恶，不得打入死囚劳苦百姓，含冤难平，血值多少苦海中苦挣扎，苦煎熬做良臣，上天子虽当报效，又怎么能够为兄？这仗着剃刀难怪他

0: 传承固然重要，传播更重要。通过戏码头这个平台，让全国广大的观众了解陕西，了解秦腔，对这个剧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宣传和推广。
1: 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最好最精彩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问君一家把叔公一言儿女两开口，如今文君沈永辉

四庄开封府，地大包元王头一庄高道为丞相，死战家属名有赏，二庄高道为首领，他把恩赐当门上，三庄一把文具

0: 欢聚赏尽秋光，
1: 丈妹娘多受磨难，
0: 生喜得姐弟夫妻花庭相会，
1: 兄弟呀、
0: 啊、姐姐山水万古流传，俺就请到下边请。

这次参加的很多都是已经在顶尖上的一些老师们了。我们属于是中青年，没有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我们是抱着学习和展示的一个心态，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展现到戏码头的平台上，让更多的观众观看我们的表演。

0: 倡的是这种合作，提倡的相互之间的强强组合。
1: 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舞台上这种表演，这种合作必须是统一的、和谐的、完整的、完美的。首先要突出人物，为了人物的刻画去配合对方，这个戏才能够

0: 军营中好苦啊，哪里来的灯亮啊？
1: 全凭

0: 了大呀。
1: 大了多少？
0: 一捆四十。
1: 为呀苦命的父母，
0: 大嫂不要啼哭，这苦啊还在后头呢。

0: 自然是官妈。
1: 既是官妈，却不要他陪。
0: 哪怕他不陪。
1: 哎呀呀，他哪有银钱陪妈呀？
0: 自然你

0: 是姨娘啊。
1: 你二人俱是姨娘，你哪有姻亲结与他用？
0: 大嫂有所不知，我那薛大哥乃是个风流的汉子，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呀，是不怕大嫂你笑话。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积攒了几两银子都借与他配马了。
1: 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呀？

0: 我今日才知道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哦。
1: 哎呀呀，宝贝他吃小娘。

0: 有捏石忘胆，
1: 打骂他也该问他要，
0: 岂不伤了朋友的火气？
1: 俊爷要中火舞，
0: 放身宝剑呐！
1: 赵啊，伤了他也该问他要，
0: 杀人岂不要偿命呐？
1: 难道就罢了不成？
0: 善财难舍。

0: 王之庙，王宝钏该你的，
1: 不该，
0: 欠你的，
1: 你也不欠呐，
0: 不该不欠，替他责审。
1: 我来问你，这负债，
0: 责还，
1: 负债呢？妻子怎么样啊？
0: 不管喏。
1: 哎呀呀，他倒推了个干净呐、啊！大大嫂有道是，这汗要吃在病人的身上哦。

0: 当军人是哪个？
1: No no no， 就是在下。
0: 有何为证？
1: 婚事为证。
0: 那来我看。
1: 慢来慢来，看你乃是个有气之人，婚事到了你手，三把两把车碎，为君第一，岂不落过人才两筐啊？
0: 以你之见呢？
1: 我这里有马，打扫趁气，去到前村找一大户人家，请来三郎四少同策同观。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在地平川，这锭银子三两三。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到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3: 了。收两把。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陈静。本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香会，在新加坡举行。作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防务安全论坛之一，今年香会聚焦了哪些议题？往年备受关注的香会，现在为什么却不那么香了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在武汉的演播室请到了两位老朋友，特约评论员邵永林、特约评论员刘洋，欢迎二位。香格里拉对话会一直被认为是亚太地区高规格的安全防务论坛之一。中方这次派出了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参会，不少外媒啊都关注到了，这是中国防长连续第二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啊。那两位专家如何看待中方的这种安排？
1: 今年的情况其实比较特殊，我们知道这个前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访问中国了，那和他一起来的也包括像国务卿啊、防长啊、赫克塞斯也来了。其实那个时候的对话还是非常充分的，就是各个方面吧，特别是呢也就是决定下一步我们中美两国在防务、在两军交流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动作。那这个就说明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对话其实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了。那既然说我们有双边的渠道去对话，而且呢谈得也不错，其实相会就没那么重要了。假如说我们没有一个双边正常的对话的渠道，那可能我们就会在相会上就可能就会下一些功夫，借着这个场合大家呢可以谈一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五月份不仅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来了，还有其实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来了。应该说五月份是咱们外交上的一个高光的时刻。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跟很多国家都有稳定的双边的沟通渠道，所以说这样的多边场合呢它的重要性确实是在下降。
2: 我觉得倒不是说中方不给香会面子，我觉得首先是因为香会它本身变味了，就像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啊，香会它不香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变得不再是一个多元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的平台了，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言堂了。我们看香会它毫无疑问它现在变成了越来越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舞台或者是戏台了。现在这个戏台上的主角被美国和他的一帮盟友给把握了，所以他们来唱这场戏，他们安排好了主角和配角，那难道我们中方还要配合他事先设置好的议题，按照你设定好的框架和节奏我去配合你演出这出戏吗？我觉得毫无疑问我们不需要去主动的配合他，否则我们就落入了他们事先设定好了一套舆论叙事的一个框架。另外我们觉得呢整个其实虽然我们这个表面上看我们出席这种规格这个降低了，但是同样我们看到这次啊，包括上一届我们中方代表团呢体现出一个更新的特点，就是我们不再派那种具有这种行政级别和军队那种级别的这种代表参会，而是更加体现我们的学术性、探讨性。我们同样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缺乏中国声音，我们同样可以利用香会这个平台来发出我们中方倡导的共同安全观。我觉得这一点就更好的这个体现了我们降格但不缺席这样一个意涵的。
0: 那我们也注意到啊，也是刚才两位专家提到的，中美的互动历年来都是相会的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今年呢，我们看到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呢在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说，中美相互尊重和沟通意义重大，无意挑起不必要的对抗。而且他在这次演讲当中呢也没有主动的提及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啊。那两位如何看待赫克塞斯的这番表态，传递哪些信号呢？
1: 这次赫克塞斯呢他确实是话说的还是比较客气的，就没有像过去一样把咱们中国当作靶子。你比如说台湾这个问题，去年他在讲话当中在演讲当中是五次提到台湾，这次就没说。那当然这个和特朗普访华其实有很大关系的，就双方肯定是就台湾问题达成了一些共识，包括特朗普回去之后也表态就是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说明其实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他已经就不像过去那样好像要拿这个问题来刺激中国，那可能会破坏中美之间来之不易的这样一个比较友好互信的气氛。我觉得这个做法也符合现在就是中美关系的定位，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你建设性的话你就是不能做一些破坏性的事情，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战略稳定，那你老是拿这些问题去刺激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能稳定吗？所以它也符合现在大家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大的定位，对未来的

0: 预期。
1: 嗯，
2: 其实我们看这次赫克塞斯在商会上的发言啊，他同样还是在喊话，一方面向中方喊话，一方面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我觉得这次他参加商会啊，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向盟友喊话，但是明显

0: 普访华之行五月份定下了这个大的基调，也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就是中美之间形成的元首间的共识，就是共同致力于建设性的这种战略稳定关系的。那既然双方元首都要叫共识了，那会后呢，中美双方应该共同围绕这个目标，至少在短时间内双方都应该不应该背离这个轴心，这个重心太远。另外呢，我觉得赫克亚斯来这一次啊参加相会更重要的目标是向盟友喊话，优先的是设置这个盟友为美国分担防务和费用这个话题，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看赫克亚斯在对华这个调门上有所软化，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调门虽然软了，但实际上背地里的这种手段啊，这个底子还有它硬的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特朗普暂时叫停了对台的军售，虽然美国眼下并没有大规模的朝中国周边部署军力开展密集的这种军事活动，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可能有朝一日他仍然会派出军舰军机在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仍然有可能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在对台军售这个事情上又搞一些小动作的。
1: 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演讲中还向地区盟友喊话，称美国不想再做冤大头，动员盟友提升国防预算和军事实力。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他也表态说将在太平洋地区以第一岛链为核心来加强军事部署。那从这个表态上，两位觉得透露出美国在印太战略方向哪些的变化呢？
2: 其实我觉得赫克塞斯这个表态啊，更多的是带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年十二月不是有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吗，那个报告里边呢，就是好像美国的重点就是优先转移到了西半球，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会有一种感觉说美国是不是不重视印太了，特别是第一岛链，那个时候他说这好像以后要交给盟友了。但是这次你从赫克塞斯的说法好像他又把它又扭过来了，就可能我个人认为这是对中国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之前会不会他觉得中国会认为美国要撤出第一岛链了，就是把第一岛链交给什么日本、韩国、菲律宾这些国家。你看他现在明确的表示就是美国肯定是要守住第一岛链的，要进行拒止性威慑。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大的方向上来说美国肯定还是要撤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呢希望就是不要出现大的问题，不要呢在这个印太地区特别是第一岛链形成一个真空。所以说呢他一方面对盟友提要求，另外一方面呢又表明好像自己不会走，自己要一直在印太。
0: 所谓的以前的印太战略就意味着美国把足够的军事资源和军事实力聚焦在印太地区，把印太地区当成美国可以进行军事投射还有霸权主义实行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个竞技场的。但现在美国谈到这个印太战略的调整，就不得不提到美国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就是你有这个印太战略的雄心，你有当冤大头这个意愿，但是你没有这个实力啊，你实力下滑了。而且美国现在别忘了，现在还跟人家伊朗还打着仗呢，谈还没谈拢呢。所以美国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一方面又陷在中东那个泥潭里面，一方面我又很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很有可能在印太地区，我要是把自己又拉入到一个新的战线当中去，那美国很显然别说全球了，你连在中东和亚太这个地方你都没有办法很好的维持你的霸权的，你的地位会受到挑战。那这个时候呢他在印太战略上做出了第一个重要的调整，就是完成一个成本转嫁。那既然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无力支付维持全球霸权来维持真正的印太战略的时候，那这部分成本毫无疑问你身边的这些享受了我美国过去给你提供了这么多年的安全保障的这些盟友们，你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要多为我这个老大哥分担一些呢？你们是不是自己应该多拿点军费来搞点武器的采购啊，把你们自己的这套东西弄起来更好的配合我的印太战略呢？这是第一点。另外呢美国这个印太战略调整有非常重要的方向，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个背后已经不再完全是美国要在印太做些什么了，而是美国要在印太利用他这些盟友做些什么了。所以换句话来讲，美国在印太军事盟友不再是美国来分享他的安全理念，印太战略下带动大家实现共同安全的这样一个对象了，而是一群为美国实现他地区战略和全球霸权的一群工具罢了。
1: 那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啊，在这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呢，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教授在平行分组会议发表讲话时，谈到了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着诸多挑战，并且再次强调了中方的立场，那就是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对此，两位专家怎么看？
2: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0: 在确实世界面临很多的问题，咱就不说远的，就说近的吧。你想从2月28号开始，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战争，到现在已经是4个月的时间了。这场战争咱们就看这个东南亚来讲，因为东南亚国家参加相会是最多的嘛，那这些国家其实他们的经济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主要是从中东地区进口能源，那现在呢这个能源进口受阻，而且这个价格暴涨，这些国家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这个就说明你看现在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非常的严峻。美国很轻率地发动一场战争，他自己没搞定且不说吧，还让很多国家遭殃，让全世界跟着买单，这个就说明全球治理出现了问题，全球的安全体系出了问题。那中国呢就提出自己的安全观，提出呢自己的全球治理体系，全球安全体系，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混乱的不确定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中国呢要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所以说中国代表团在相会上的这个发言，其实就是我们给世界开出的一个药方，对这些问题提供的一个答案，其实就是让其他国家，让全世界看到，哦，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世界呢还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现在的这一切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是可以改变的。
1: 嗯，也在这样的场合当中体现着大国的担当和责任啊。
2: 没错，
1: 刘洋老师怎么看待中方代表的表态？
2: 我们看中方代表孟祥青教授啊，他本身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安全战略非常精通的这样一个专家，而且他非常熟悉这个西方，围绕这个相会这个平台构建那一套这个西方的叙事啊。但是我们看孟祥青教授这番发言，没有落入到西方预设的这一套舆论话术的陷阱当中去，反倒是我们建设性的提出了非常鲜明的摆明了中方的立场，而且我觉得邵老师刚才说的非常重要，就是中方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缓解参加相会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安全焦虑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对比一下我们中方代表发言的这种语境和风格，和美西方国家多年来围绕相会这个平台构建的那一套叙事体系，我们会发现这个格局高下立现。美国和西方围绕相会一直以来做的是什么？是构建排他性的小圈子，搞这个小圈子对抗性的这个阵营，搞这种对抗的这种发言和预设这样的环境，然后把这个会议的基调定好，让中方来被动的进入来回应这个质疑来的。但我们发现中方没有与之针锋相对的进行他的这个对西方的语境进行反驳，反倒是我们以我为主提出一道基于合作和对话的这个环节，就是解决当下的一些安全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那这个格局我觉得就非常大了。
1: 那这次相会上呢，大家都注意到一个细节格外有意思啊，那就是在美国防长赫克塞斯演讲结束之后啊，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是第一个举手提问的。他说啊，有人试图来离间美日关系，美国的承诺是不是仍然坚定不移？对此呢，赫克塞斯是没有正面的给出承诺的啊。两位专家如何看待美日之间在这一话题上的反差？
0: 从去年到今年，这个中日之间闹得很不愉快，主要就是高市早苗的这些挑衅言论，那中国呢对他进行了反制，现在日本当然他很忐忑了，他也特别担心，所以他就希望在这种场合，美国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啊，我们对日本的这个安全义务一如既往坚如磐石，然后他觉得吃了一个定心丸，然后就给咱们中国好像一个下马威，他其实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赫克塞斯呢就没有上他的当，就是相当于把这个事儿就给岔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就反映出呢，日本和美国之间哈，对待所谓的同盟义务的这个温度上是存在着非常大的这个差别的。那日本呢，其实是一定要紧抱美国的大腿，就把美国当做自己的靠山。美国呢，其实更主要的，他除了利用日本之外，他不希望日本给他找麻烦。在对待中国的这个问题上，日本和美国是不一样的。日本觉得中国现在是他的一个最大的安全挑战，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呢，他和中国还是有很多的需要合作的地方的，就是中美之间有很多合作的领域、合作的空间。那他并不希望把中美关系搞得好像不可收拾，尤其是不能为了日本让中美关系受到损害。
2: 伴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啊，中美关系明显迎来

0: 来了一个企稳的一个节奏，那么这个时候日本就担心自己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会下降，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希望赫克塞斯给我小泉进次郎喂一颗定心丸。而当没有得到这个定心丸，特别是赫克塞斯给出的是一套模棱两可的回答的时候，因为赫克塞斯是这样说的啊：我们美日两国出席了这样一个相会，我们俩又都在这儿，这不就挺能说明问题的，你还要什么承诺呢？所以这个话是特别模糊的一个表态，这个背后反映出这个美日同盟啊，它背后真正这个本质是什么呢？是你美国需要日本冲到前面去，替我美国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时候，当我马前卒的时候，你得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而当我不需要的时候，需要你为我利益服务的时候，你给我安分守己地待在那儿，别给我需要的更多。所以背后反映出什么呢？实际上是美日之间看似牢固的这样一个同盟关系的背后，它这种相互利用的一种利益化的一种本质的关系。
1: 那除了美日防长这个互动上的温差之外呢，我们注意到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次参会啊，还发表演讲，并且与美国、韩国、菲律宾等国的防长举行了会谈。此外呢，还与新西兰的防长和澳大利亚的副总理兼防长举行了首次的三方会谈啊。那这个细节也是备受外界的关注。那两位觉得日本为什么要在相会上极力的给自己加戏呢？
2: 他其实就是想利用这个多边场合，好像要去团结那些用日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志同道合的国家，就把这些国家呢要团结起来拉在自己的一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亚太地区呢搞这个小圈子，其实就是拉帮结伙嘛，搞阵营对抗。因为从他自身实力来讲，他肯定是拼不过中国的，那就尽可能的好像把自己的朋友圈扩大。特别是你看他现在和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其实有点类似于是准盟友关系了，这个关系的程度仅次于美国。那下一步呢，他可能还会把其他国家包括进去，比如说新西兰，因为新西兰它也是五眼联盟国家嘛。但实际上呢，我们看这里边很多国家跟中国的关系也不错，就是他们和小泉去会谈见面，并不代表说这些国家就上了日本的访华战车，想把这些国家拉到访华的战车上，这个事儿是绝对不能得逞的。因为这些国家不可能为了日本一己之力啊，然后去替日本火中取栗啊，和中国进行对抗。因为对他们来讲，与中国的关系肯定是更重要。那中国呢，是很多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所以我觉得小泉的这一套忙活哈，也只是说好像场面上是挺热闹，但实际上它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效果的，就达不到或者说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
0: 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刚才用一个词儿特别形象啊，就是加戏。
2: 嗯，
0: 就是太符合日本这个最近这些年来的这个人设了。你看他这个戏码加的还挺足，一方面呢，通过这种看似特别繁忙的这种外交的活动，显示出日本在这种多边的以防务安全话题为重心的这种场合啊，凸显日本的重要性和话语权。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些对话和这些防长对话和这些多边的这种合作和交流的机制的背后，是有它实质性的突破的动作的。实际上背后仅仅围绕着日本的我们最近观察到的非常多的它的一些进攻型的军事装备的对外输出，以及日本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地区的一些军事合作，包括多边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甚至包括日本把自己进攻型的军事力量进行海外的投送。那这一来，日本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它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正常国家，甚至是一个军事大国了。我想日本在相会上的小动作背后掩盖不了的是它成为一个军武大国的真正的野心。而且我们看日本在印太地区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这种场合上把自己搞得这么忙活，实际上和这些盟友之间的互动啊，往往都聚焦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特别是美国刚才我们聊到的印太战略当中形成一种有效的那种互动的。日本现在想得非常清楚，就是我越和亚太这些国家搞好关系，那么这些关系这种纽带放到美国的区域的战略和全球战略中同样是符合它的这个战略需求的，那我日本在美日同盟当中的这种重要性不就更加不可或缺了吗？
1: 我们看到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教授在发表讲话时斥责日本没有资格谈国际防务合作，并呼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强调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那么两位专家认为中方的表态释放出了哪些清晰而强烈的信号呢？
2: 其实我们看到日本最近几年在武装的这个道路

0: 上真的就是一路狂奔。你比如说他去年他的房位费增长了9.7%，然后它的房位费占比 GDP 也达到了2%，这都是历史新高，就是在战后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然后就是最近五年日本外购的武器啊增长了75%，这个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的那个专守防卫的范畴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再武装嘛，就是重新军国主义化。中方代表团团长的这个发言，我觉得就是对日本进行了敲打，就是你现在不要跳得太宽，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你要是想能够取信于周边国家的话，你必须对历史的错误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对历史问题有一个明确的交代。如果不具备这个前提条件，然后你在这儿发展军事力量，进行战略转型，然后又说自己不是新型军国主义，谁都不信。而且呢，周边国家是有能力对你的这种新型军国主义进行反制的，所以我想中方的立场很明确地表达出来了，就是对于新型军国主义的复活，中国呢绝对不会姑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1: 孟祥津教授的发言呢，一方面是从历史和法理的角度对日本定了性，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反省历史，没有真正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正视你过去对亚太周边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罪行进行深刻反省的话，你没有资格在当下这个国际社会去谈你和周边的国家如何去捍卫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你没有这个资格的。第二，从现实的角度，我觉得也是向周边区域国家甚至国际社会去再一次提醒日本最近以来的这种危险举动会给周边亚太周边国家甚至国际社会带来这种高度的风险和危害的。日本现在的所作所为和当年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的这种行径啊，可以说是高度一致的，不得不引起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甚至包括参与相会的各国的一致的警惕的。
2: 那正如两位所说啊，个别美西方国家和地区国家以往常常会利用相会这样一个平台来煽动对抗，对他国进行无端指责，但是今年的相会啊，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重的火药味了，对此两位怎么看呢？
0: 从直接原因来说呢，就是美国他的态度呢确实有一些变化，特朗普毕竟是刚刚访华，既然和中国现在已经是这个互动哈很友好了，那你在相会上如果再挑起对中国的这个不友好的一些言论争议，这肯定就是说不过去嘛。所以就是说在中美关系企稳向好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那美国在相会呢他肯定就有一定的顾忌，也要收着点。但是从长期来看呢，其实这个也表明就是我们和越来越多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了，和他们进行合作，你特别是我们一带一路的建设，你想整个的东南亚南海周边基本上所有的国家跟中国关系都不错，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就没有人愿意再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那以前呢可能你指责中国有的国家会跟进，现在呢就是没有人跟进了，你可能就是孤掌难鸣，反而你自己成为靶子了。
1: 其实我们会发现地区国家越来越反感这种由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来事先营造好这种对抗的叙事和这种阵营对抗的这种叙事了。各个国家来相会，我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我是希望我自己的焦虑能在这种多边的这种场合能得到一定缓解的，我是来寻找答案的，我是来寻找大国博弈之下如何能给我们这些地区国家甚至是特别是中小国家能够提供这种稳定性和确定性的。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这个角度来看，大家对这种一贯的这种所谓塑造就中国威胁论、中国话题、台海南海的话题已经有种审美疲劳了，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在区域内在国际社会层面如何更好的合作，让大家彼此变得更普遍的安全，大家能够把精力腾出来放在如何解决当下普遍面临这些风险和挑战上，这才是真正的要务。
2: 那就像两位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相会作为一个在亚太地区房屋的安全论坛，但是却长期被美西方国家主导着。但是现在也有舆论认为啊，在当前国际安全格局正在重塑，西方主导的旧话题平台影响力不断下降这么一个背景之下，相会可能真的像刘洋老师说的，以后会越来越不香了。两位专家对此怎么看？
0: 如果说我们印太地区的国家我们想对话，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平台，我们为什么要在西方搭建

0: 的那个平台上对话呢？我们自己弄一个平台不香吗？
1: 嗯，
0: 那就说明过去呢，可能印太地区国家之间彼此缺少这种凝聚力，缺少这个一个振臂一呼就其他国家能够跟进的带头大哥。现在呢，随着我们地区国家的这个实力的提升，包括地区国家之间的这种互动的增加，其实我们就看到，哎，地区国家之间开始呢有了自己的平台。你比如说咱们中国的香山论坛，我们有了自己的对话的模式渠道之后，当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那显然西方搭建的那个平台它的重要性一定是下降的。那么再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西方能够搭建这个平台，跟他们能够提供一些所谓的公共产品有关系。比如说美国啊，它可以给这个印太地区的一些国家提供所谓的安全保护，所以它说话的分量就不一样了。但是现在呢，美国一方面它在中东连个伊朗它都搞不定，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印太的国家相信说美国能够在印太这个地方给有关国家做主，就大家都不信了。而且呢，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他对待北约国家、对待乌克兰的一些做法，那么也让更多的国家怀疑说，当面临选择的时候，美国还会保护我吗？所以说，当你不能够提供别人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分量、你的影响力一定是下降的。
2: 今天的相会要讨论的话题，这种热点早就应该进行转移了，不再是这种大国对抗了，而是大家应该在这个借这个平台啊，进行更好的那种交流，大家如何能建立一种更有效的对话和协商的机制，来处理一些当下中东危机引发出来各国普遍面临到一些能源危机、供应链的危机。其实各个国家都会发现，这些问题往往可以通过很好的这种双边的、这种多元的这种对话的机制，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的，完全没有必要上升到所谓的大国博弈和对抗这种叙事当中去的。就像邵老师刚才也提到的，其实关于防务、安全、合作等等这些对话的一个平台，其实越来越多了，绝不仅仅是香格里拉对话会这一家。我们看，包括上合组织、包括金砖组织、包括这个东亚峰会，甚至包括刚才我们聊到的我们中国北京自己的香山论坛，其实它的影响力、它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多，也更多的国家可以在这些多元化的、多极化的平台上可以畅所欲言，得到自己想要的这种答案的。那么说到这一点，其实围绕我们中国的这种香山论坛等等一系列真正的基于真正多边主义的这种防务的也好、安全的也好、包括贸易的也好等等，这些对话平台更多的能够体现中方一贯倡导的这种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感。而这种基于这种安全和国际治理的这种倡议也好，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和肯定的。
1: 好，感谢两位专家今天带来的精彩评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各方唯有彻底摒弃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携手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区域安全架构，才能破解长期存在的安全困局。感谢收看今天的长江新闻号，再会。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北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办？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卑职知错，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他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1: 以卑职的分析，习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习亚平，夺回文件。
2: 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人和八路军的手里，
0: 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是。 我立刻出发。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2: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是。
3: 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说，属下看到胡克和邢亚平在一起了。
4: 什么？
5: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4: 邢亚平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署自己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邢亚平回来。
6: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7: 好了，我知道答案。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
6: 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
8: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平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平，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邢亚平の資料の一部。
9: 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10: 何だと？

0: 去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给你喝一杯。小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坐。

0: 呗。
1: 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再走入民间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2: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2: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是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2: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2: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2: 是，局长，弄错了吗？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秦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既往不咎。
2: 我一定带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2: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1: 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2: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1: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2: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1: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1: 什么？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2: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秦亚平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三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1: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0: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
1: 我邢家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
0: 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
1: 我可以走了吗？
2: 送邢小姐。
3: なぜ捕まえない？
4: この新薬品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王总。

0: 杨飞，佩斯他们打听到，所有出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慢慢说，哪个女的？
0: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0: 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夏亚平。
0: 对，就是她。我看她在咱们原来连锁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她。
2: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夏亚平？
0: 对，
1: 这邢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是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0: 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杨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飘，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1: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4: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克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1: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1: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1: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平，
1: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6: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

0: 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1: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0: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个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1: 为什么？
0: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1: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0: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1: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0: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1: 我还真没有失望。
0: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2: 也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去过吗？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带我去哪？
1: 小琪，你到了。
0: 站住！站住！
2: 是我。
0: 梁飞。对了，亚平现在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2: 情绪很不稳定，我真担心他做出什么傻事来。如果这文件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哎，胡克这回是不是来济南了？
0: 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一家日本餐厅，他好像很怕我知道这件事儿，他还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好在我事先早有防备。
2: 怪不得邓小凡那么快就知道邢亚萍的事了。最近你和凯文比较小心了。
0: 照目前的情况看，他们还没有想要对我们动手。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
1: 这个邢姑娘跑了。
2: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
1: 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盯我脑门上了都。
3: 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4: 要出事了，赶紧找。
2: 别愣着，快走啊。
5: 大娘，该死的死他走了。
3: 喂，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6: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了，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我该如何面对。
3: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忙，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6: 说来听听。
3: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6: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3: 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6: 什么真相？
3: 你知道吗？其实
7: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五块九毛八，谢银元藏到家。
1: 你的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0: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

0: 漏将，
1: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劫到。
2: 100枚传家宝财富一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

0: 传承财富。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2: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
1: 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

0: 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4: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银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为何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3: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金日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金日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2: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報告、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戴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玉涵，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不配。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方，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从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
2: 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4: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这个混蛋
0: 亚平，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1: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展平。

何必怪我子大无言？海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齐亚平！我命令你。

0: 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2: 胡克，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1: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祸害忠良，嫁祸于人，新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需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3: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0: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秦亚萍，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萍，危险，回去。

0: 我告诉你，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个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1: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梁飞，
0: 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2: 亚丽。
0: 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请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格米哥，
1: 亚皮啊！
2: 哎呀，少年，
0: 大家都，
1: 伊干啦？

0: 援を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組むまで早く。
1: おい、任せ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梁飞，
1: 是梁飞。

0: 能的，廖威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1: 你把枪放下，
2: 黑总，把枪放下。
1: 我跟他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
0: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1: 大夫，你的意思是梁飞他活不过来了？
0: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0: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髓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1: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嗯，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道。行动吧。
7: 是
8: 是，
5: 走。
9: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顾内就可以了。
9: 好。
5: 嗯，队长，队长
7: 送来的油包。
5: 好，行，去吧。这是什么呀？这
6: 是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5: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6: 对，是文件。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飞，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

0: 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 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是你吗？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怎么说？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凶恶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了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正式为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4: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呢？ 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有人视察。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粮食的干活，粮食的干活，
1: 粮食的干活，
0: 站住！什么的干活？
1: 粮食的干活，粮食的干活，
0: 小白龙，小白龙。

交代に倒されたのよ。彼の敵を取らなくてもどの面下げて帰国できる、どの面を下げて会長にお目にかかれる。

0: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1: 他不会就阴阳一直这样，我也不行吧。
0: 毕竟是脑部受的伤。
2: 我看这样吧，咱们大伙儿先散了。梁飞太累了，让他好好的睡上三天三夜。啊，静怡，咱俩也去外头商量商量。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0: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听好了，我就是你梁飞爷爷。
1: 呦呦呦呦，还把你弄得多危险呀！
0: 我本事大着呢。
1: 本事大，来来来，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大丈夫か？

0: 是被我们逼疯了。
1: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2: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3: 那咋样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0: 是啊，
1: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2: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0: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4: 天成啊！
0: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
5: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已不复属，武工队也绝不复属。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和我们一起去战斗。

0: 天狗寺，
1: 天狗寺，
0: 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狗寺，天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
2: 走，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抓去？

0: 家，懂了吗？
1: 懂了。
0: 走。
2: 怎么会这样？
3: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2: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3: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2: 那怎么了？
3: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2: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4: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3: 你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2: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敬业，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4: 为了孩子，
2: 为了梁飞。
3: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

太君，讲话是要落地。

0: 饭。
1: 王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哎，滚进！ ついに300人集まった。管理をしっかり。失敗は許されない。
1: はい。

0: 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了。

0: 孩子能在哪儿呢？
1: 应该在中心医院里。
0: 不能够啊，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
2: 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3: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
4: 天成？
3: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4: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我们都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亚萍，怎么那么绝呢？

0: 就是いくつか調べろよ。
1: 来，快加油，走，走走走，走，
2: 走
1: 走走，
2: 先跟着，
1: 走走走，
2: 跟着，
1: 上回去，来来来，
2: 进来跟着，
1: 还有下一个。
0: 哎，慢点，慢点，一样卡，哎呦，那样卡。
3: 哎哎，黄姑娘，你日本混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4: 等等，
3: 走开。
5: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6: 事大了好啊，
3: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5: 对呀，抓梁飞啊！
2: 走，
5: 抓梁飞，走走走。
3: 抓梁飞啊！
7: 抓我呀！不错嘛，
3: 梁爷。
7: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6: 是吗？

0: 啊，不是，
1: 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2: 好样的。
1: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八九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2: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1: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2: 我呀，请你帮一忙。
1: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2: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1: 啊？
2: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1: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县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
1: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杨飞，天成来信了。
1: 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
2: 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0: 来，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2: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1: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了？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3: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1: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3: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 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的性命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0: 他奶奶这臭娘们，她还真心狠手辣子。现在
1: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2: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
1: 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厂里。

0: 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呢？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药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你。

0: 杜小凡，
1: ，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市外へ出る車は東桃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うん、課長から雑誌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
2: 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
3: はい。
4: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
5: 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4: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6: 那雪清怎么办？袁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4: 嗯，太难了。
7: 进来，
8: 给我来电。
7: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
5: 你看看，
7: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6: 病军院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张飞。
4: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6: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4: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

0: 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蛮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追捕，这是个漏洞。
1: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2: 好办法。
3: 这窦小凡能就范吗？
0: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
4: 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
0: 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0: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0: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啾啾啾什么啾？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嗯。
1: 哎，干什么呢？
3: 就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
2: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
4: 对，
5: 赢
4: 赢。
6: 厳重警備だ。大隊懲戒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の前線を崩すぞ。前線を崩すこと。
7: 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0: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
2: 把他们捆起来。

0: 心，
1: 从那不干。
2: 梁飞，
3: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0: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
3: 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2: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3: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2: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3: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明知故问。

0: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1: 见吗？
0: 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1: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
1: 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1: 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軍名侵入者は決戦を強奪。
1: 何？
2: 餌だけ食われた。
3: ダメだ。司令官は出発する前に弾薬は何としても守る。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邹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啊，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喂，
2: 爸，我不回去了。
3: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水晶。喂，姚天王。

0: ポッキー電話です。
1: 通せ。

0: 我跟梁飞说好了，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1: 小肖，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2: 小肖，
3: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1: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0: 炸了！
1: 慌什么？
0: 炸了！
1: 什么炸了？
2: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3: 飞哥，有你的！
4: 对敌机枪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5: 好，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1: 好嘞，
4: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6: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可都成人质了。
1: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
7: 那，
1: 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4: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1: 为什么？
4: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6: 景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的。
4: 那雪清呢？
6: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1: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4: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6: 刘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一走。
1: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8: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4: 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1: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6: 放烟？
1: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4: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6: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
1: 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1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0: 说说你的想法。
1: 王经理吧，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2: 不是，啥？你要造物？
3: 对，就是要造物。
2: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3: 这是烟，不是物。来，
4: 快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3: 这是我画的公路。
0: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2: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5: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3: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场，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雨。
5: 哦，
3: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2: 添啥呀？
3: 水。
2: 水？
3: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2: 哦，
3: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2: 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6: 是，小了点啊，
2: 梁。

0: 人能救孩子吗？
1: 啊？那啥情况？
2: 不通知。松枝燃烧产生烟雾，不大弥散。
1: 哦。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啊！
3: 哎，要砍多砍多少啊？
2: 繁信点兵，多多益善。
3: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1: 知道，知道。
2: 哎，黑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
2: 哎，爹，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嗯，
1: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4: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
5: 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4: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5: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4: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5: 能答应吗？
6: 能答应。
4: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
5: 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6: 为了孩子。

0: 霧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冲！

0: 梁飞呢？
1: 梁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0: 那两分钟以后呢？
1: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四辆。
0: 走吧，还有两辆。
2: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
2: 哎，
0: 沈队长，拿入给他的汽车，我去接一辆费。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等我压下来。
0: 行动。下来。
1: 等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慢着点。老实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等我压下来。
2: 哥，
3: 怎么样？
2: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没事吧？
2: 没事。
3: 没事。
2: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呀？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窦小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在家，你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1: 走。

0: 长，队长，队长，
1: 什么黑子？替身阿贵子，赶住中国，
0: 赶住。
2: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别动。
1: 我在哪？
0: 以后
2: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3: 没事啊，
0: 不过不对，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0: 还是梁飞。
1: 猴子，把孩子带走。
0: 请放下。
1: 把他放了，咱俩单聊。
0: 咱俩是该单聊，梁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0: 跟你学的。
1: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
1: 你输定了。
0: 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梁飞，傻子，别管我，傻子！
2: 刀叫反，
0: 把枪放下。

姓爷。

0: 黑什么黑？
1: 黑的是你叫的吗？
2: 黑队长。
1: 黑队长，
3: 行，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着那么别扭
2: 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

0: 多久回来已经十数个月了。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去卫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
1: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欢迎，热烈欢迎。谢谢。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他们都是英雄。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了，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0: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

0: 属龙，龙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江夜，从今天起

0: 你是我的政委了，
1: 你入党了。
0: 从今天起，这辈子。

庆下南方，在南京经东洋，下的规则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

0: 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128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0: 谢谢，谢谢。
1: 复旦大学物理系，商务一箱。
2: 复旦大学法律系，赠药物两箱。
1: 谢谢。
3: 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
1: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19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
2: 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啊！张楚，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存放仓库里会不会战事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3: 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1: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走吧。
3: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他们不送，我们送。你疯了？
2: 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对，你不能去，怎么说呢也是战场啊。
4: 周文，你怎么才来啊？
2: 我回家里商号拿点东西。小辉，帮忙。
4: 好，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
2: 有那么严重吗？周文，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你说什么？你送上去？对呀，上战场。你不能去，那是战场。陈毅，我帮你拿，少给我添乱。陈毅，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呀？
3: 军饷。
2: 听说19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呢？没你说话的份儿，就有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瞧给你吓你怂呀！
4: 滚蛋！
2: 陈毅，你确定要去吗？
5: 是的。
2: 小辉，
5: 哎，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口等我。
2: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4: 陈毅，我跟你去。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
1: 谁紧张？
2: 曹家桥和青云路都在打，
1: 怎么办？
0: 那现在我们去哪儿？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青去曹家桥。
1: 哎，我
2: 就这么定了。
3: 全营只剩下94人，其中大部分。

0: 伤员，能作战的还有34人，子弹100发，手榴弹10箱。
1: 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19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如果日本鬼子想攻进去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2: 明白。
1: 准备战斗，把所有弹药发给战士们，快！
3: 是。
4: 陈营长吧，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
5: 我叫周文，他叫陈怡，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们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3: 营长，
1: 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6: 是，
1: 给我。

0: 不好，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1: 你后悔吗？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 句话，早想对你说了。我爱你，我也是。陈怡，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幺团、一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我们来晚了。
1: 来的不晚，能来就好。
0: 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支军队来增援我们十九路军的。是的。
1: 除了我们八十七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八十八师。感谢。请问您是？
0: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六十师一一九旅一团一营营长陈正伦。
2: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
1: 清云陆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了。好，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儿：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2: 陈营长，这是唐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1: 还有，那两个学生。 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0: 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1: 陈大哥，那你呢？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来。
2: 陈营长，
1: 唐营长，我的弟兄们。 大部分都死在那儿，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好，
2: 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1: 感谢营长。
3: 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
4: 天静，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
5: 你们怎么样？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一个日本鬼子没来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了。
6: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5: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7: 谢谢你们，
4: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7: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
4: 真的不用了。嗯，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
7: 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好了，我走了。
4: 那我们也先走。

0: 早点回吧。
1: 3月30日，日军占领真如河南省后宣布停战。
2: 目前英美等友国已经答应出面调停，我方正在谋求与日方的和谈。
3: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2: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
3: 曹毅明白，请徐长官放心。
4: 我觉得中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0: 中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
4: 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0: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4: 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哎，周文。
5: 哟，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4: 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
5: 你有事儿啊？
6: 周文，校门口有人找你。
5: 谁啊？
6: 一个军官。
5: 军官。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4: 那你先去看吧，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
5: 张楚，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0: 我们俩有什么事儿，也不关你的事儿。
5: 能有什么事儿啊？
0: 自己想呗。
5: 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啊？当什么演员呢你？喝酒又耍酒疯。
4: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5: 娘们儿真他妈母。
0: 我就说吧，让这种人加入戏剧社，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7: 陈营长好。
8: 周文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9: 见过周公子。
7: 三哥好。
8: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啊。
7: 陈大哥，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呀？
8: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煞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7: 三哥尽管吩咐。
9: 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7: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9: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7: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9: 哎，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7: 还是我来吧。
8: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7: 好，
10: 周公子好。
3: 啊，老板，对不起，这有点事儿，来晚了。
10: 今天3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3: 放心吧，老板。

0: 陈大哥，三哥，这是我弟弟刘指挥。
1: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
2: 好兄弟，来坐，快坐。
1: 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
2: 我战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
0: 陈大哥，三哥，指挥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
1: 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
2: 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
3: 来，
2: 我来。
0: 三哥，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
4: 陈怡，你怎么在这儿？
5: 陈营长你好。
2: 你好，陈怡小姐，这么巧啊，

0: 下来一块儿吧。
1: 不行，我还有工作。
2: 来，我们喝点。
3: 陈毅，三郎得了菜好了，赶快送过去。
1: 三号台的菜给上了，好不好？
4: 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
1: 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
4: 行。
1: 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呀西！你要干什么？你
5: 慢点！
6: 两位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5: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
6: 陈毅，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
1: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
6: 两位是，要不这样啊？今天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
7: 不行，要他坐到这来陪我们喝酒。
0: 哎，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他一个人没问题。把酒满上。
8: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位小姐，没你事儿了，你下去吧。
5: 回来！你是什么人？
8: 中国人。
5: 巴克，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
6: 对对，你们都是爷，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
8: 老板，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
6: 知道知道。请两位出去。老板，请你们出去。
5: 你说什么？
6: 来人，请这两位出去。
4: Please。
8: 去门口立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
6: 好的，听周公子的。
8: 陈毅，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
1: 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
8: 好，那我让小慧送你。
1: 不用了。
8: 小慧，送陈小姐回家。
4: 放心吧，哥，我们走。
1: 明天见。
8: 陈大哥，三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
9: 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把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新浦房去查一下。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8: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10: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他毁了。
8: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
10: 那就拜托了。
8: 来，
9: 哎，
1: 到了。
4: 你家就住这儿？
1: 住这儿怎么了？
4: 慢走。已经到家了。
8: 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10: 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吧。
8: 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10: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8: 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

0: 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1: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
0: 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吧？
1: 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儿干得痛快。行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0: 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2: 拜托了。
0: 大哥，等我们走了。
1: 好，
0: 告辞。
1: 嗯，
0: 陈大哥，三哥，再会。告辞。
3: 周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0: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的，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3: 明白。
0: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
3: 周公子收下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4: 明天见啊。
5: 小辉，
6: 哎，
5: 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的。
6: 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0: 有人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内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2: 兄弟们，
3: 送。
4: 是。
5: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6: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2: 都带走，
3: 带走。
7: 干什么？
8: 给棍！
9: 要干什么？
10: 你要干什么？

0: 出什么事儿了？陈毅他，陈毅怎么了？
1: 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毅喝酒。陈毅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毅人呢？
0: 陈毅被他们缠住了。
1: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
2: 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毅，这么冲你怂炮！你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学校的同学一起去，
0: 打不过也得打呀！
3: 朱文，
4: 放开我！
3: 走！
4: 你混蛋！
3: 你这个混蛋！
0: 你们两个没事吧？
5: 没事。
0: 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北辰医刀流武馆的，
6: 就是他们平时。

0: 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1: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2: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3: 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4: 对，咱们请愿去，
1: 请愿去。
2: 鸿飞啊，去学校多叫点同学。
1: 好，
2: 去。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5: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散了。
2: 什么？
5: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0: 你小子敢到这儿来？我正要找你呢，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2: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1: 道歉？就凭你小子，来呀，找我开！男的。
0: 来，北辰刀流撒野，
1: 口子碎。

0: 天化日，杀人行凶，你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
1: 是。
0: 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2: 散了吧，收队。没事吧？没事。
3: 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
2: 闹这么大事儿，
3: 为什么要躲啊？
2: 日本人挑衅在先的，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
3: 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们。
2: 日本人先欺负你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
4: 这事儿是你扛的吗？这事儿你扛不了，
2: 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以后，赶紧跟爹说一声。听见没？
4: 哥，你放心吧。

0: 上哪儿去了？没上哪儿。拎着枪没上哪儿？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
1: 所以就去找他们了。你开枪了？开了。那个女同学没事吧？没事儿。枪呢？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
2: 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1: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
2: 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0: 回苏州？那……
1: 那什么呢？ 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还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都调查清楚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叫周文。
1: 日本人给的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
0: 是。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
2: 爹，爹，文哥他。
3: 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
4: 文哥他房里没有人。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4: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等等吧。

0: 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
1: 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
0: 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爹，我上。
2: 哎，慢着。
3: 三少爷，
4: 这什么地方？您别敢搜。
0: 三少爷，实在不是。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信。

0: 事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马局长，有事吗？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爹们上，
1: 慢走。
2: 三少爷，
3: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2: 三少爷。
4: 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轻着点啊，是吧？
5: 哎哎，
4: 看
5: 你们谁敢动？
4: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2: 周老先生，
4: 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2: 周老先生。
4: 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
2: 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
4: 这回是回来，周老先生，周老先生，不是马局长，请自便。哎，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你得马上找到阿文，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归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 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儿，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6: 孩儿明白。

0: 日本人通缉了。
1: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
0: 哎，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的太过分。

0: 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1: 要是万一……

0: 会不会是见识你的？
1: 该见识见识吧，是活动过。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0: 不许这么说，要怪只能怪日本人。
1: 陈毅，千万不要怪我太冲动。
0: 我不会怪你的，只是什么？
1: 只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凶多吉少。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对了，听你房子我已经租下来了，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租我已经交好了，这样我会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0: 阿文，怎么？
2: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0: 你好，马局长。
1: 怎么的，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0: 陈毅。
2: 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0: 谢谢，
2: 英文，外边等着。
0: 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的，啊，我是没事的，答应我，马上搬过来，这样我心里踏实。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别说了，
0: 好，
1: 你自己多保重。
0: 放心，我不会有事儿。

0: 是啊，
1: 有事儿啊？
0: 暗文可是我兄弟啊。
1: 是你兄弟怎么了？啊？
2: 我跟你说，这件事儿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
0: 他人呢？
2: 对，我警告你，这件事

0: 赵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
1: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
2: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请。

0: 是我，有新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
1: 让我干什么？
0: 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
1: 报考军校？
0: 对。
1: 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
0: 那好，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
1: 好，好。哎哎，你等等。
0: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
1: 是啊。
0: 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
1: 有那么严重吗？
0: 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座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地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1: 老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我不管，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0: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这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了，我真的没有

0: 爹。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2: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1: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人微言轻啊。
0: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

0: 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1: 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2: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了。
2: 什么办法？
1: 劫狱。
2: 劫狱？怎么劫？
1: 你还记得刘三吗？
2: 当然记得，
1: 他是有名的神偷，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出阿文。
2: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
1: 离开上海了？
2: 烧完烟土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3: 要处决周文，怎么办？怎么办呢？
1: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共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3: 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
4: 是保护的学生，
5: 是保护的学生，
4: 坚决不向日本人低头。是保护的学生。
6: 宫本先生，小林先生，你们都看到了吧？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7: 市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
8: 市长先生，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是我日本在华侨民，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我只给你3天的时间，如果3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一师团前来要人。
6: 3天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1个月时间吧？
7: 不行，就3天。
8: 3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林君，我们走。
6: 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
4: 严惩日本党的凶手。
6: 看到了吧，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
0: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
6: 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
0: 大哥，办法肯定是会有的。
6: 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0: 这些

0: 我们犯了什么罪？
1: 凭什么抓我们？
2: 少啰嗦，都给我进去待着！
3: 我们抗议！
4: 我们抗议！
1: 抗议！
2: 这都什么地儿了，还抗议？
5: 不许迫害学生！
1: 不许迫害学生！
6: 我没事，
1: 我们到市政府去抗议，他们就把我们抓过来了。周文，他们打你了吗？
6: 他们敢吗？周文，你放心，他们只要一天不释放你，我们就一天不吃饭。
0: 张楚，
3: 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以后，我请你们喝酒。
6: 朱文，我们一定等你一起出去。
1: 释放无罪学生！
7: 释放无罪学生！
1: 释放无罪学生！
8: 释放无罪学生！
9: 别喊了！
10: 喊什么喊？不要命了都？
11: 什么？你把学生都抓了？
12: 是啊，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11: 胡闹！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12: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11: 马上陪我去监狱，我要亲自放了他们。
12: 哎，市长，这
1: 不许迫害学生，
4: 不许迫害学生，
7: 不许迫害学生，
8: 释放无罪学生。
12: 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
11: 同学们，
13: 安全是个误会，大家可以回家了。
6: 释放无罪，我们谁也不走。
4: 对，
8: 谁也不走。
11: 同学们，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6: 说什么都没有，
11: 我们不走，
8: 不走，
11: 我们不走，
8: 不走。不走，
11: 我们不走。
1: 张楚，同学们，我们回去吧。周文，周文，周文，
6: 陈怡，陈怡，我在这儿呢，陈怡。
1: 周文，周文，你好吗？都怪我，是我不好，对不起你。
14: 不许你说这种话。
1: 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14: 陈怡，有你这句话，我死了都行。
1: 不许你说死，我不要你死，
14: 不死。陈怡，答应我。

0: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去十九路军。
0: 十九路军？
1: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0: 哪个陈营长？
1: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0: 也只能这样了。
1: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0: 天静，你跟彭威先带大家回去。
2: 好。
0: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毅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1: 同学们先回去吧。
3: 好家伙！

0: 我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
0: 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
1: 对不起，陈议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大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

0: 你放心吧，我跟志辉会照顾好爹的。啊，
1: 不是，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
0: 大兰，
1: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0: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
1: 不会，那倒不会。别胡思乱想。我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

0: 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
1: 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

0: 闻，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的命。

0: 哥，怎么会是你啊？
1: 声音小点。
0: 还真有陈叔他们的。他们真累呀！啊，
1: 废话，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命都没了。
0: 我知道，可我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1: 还嘴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的。
0: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

0: 是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哎，哥，停车，停车！怎么了？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1: 阿文，
0: 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2: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儿了。我很快回家。
0: 啊，快，阿文。

0: 我也再见不到你了。
1: 我丈夫没事了吧？

0: 我知道，我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你这儿来了。
1: 那你赶快回家。不着急，我想再看看你。
0: 等一下，这个你拿着，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你把他留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小程，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
1: 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2: 不，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1: 我是说如果，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办。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啊，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走，太可惜了。
1: 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2: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3: 老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2: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3: 去德国？
2: 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妈马上收拾东西。 马上回苏州老家。
0: 现在就走啊！
2: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老爷回来了。嗯。
1: 阿甘啊！哎，
2: 萧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
1: 什么萧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我和你们的父亲，还有刚刚来的萧剑如伯父，早年就参加了先宗里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 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
3: 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 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吃饭肥油不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啊、选味可口。吃完呢、啊，这胃里呀、啊、很舒服。
5: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6: 咱们的一仙福卡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嘿，买贵了。

0: 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您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

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营养就更不用说了。

0: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灵芝坊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1: 爹，去德国的事儿不同意，成亲的事儿不同意。
0: 不答应也得答应。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2: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
3: 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1: 我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
3: 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啊，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啊，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1: 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
3: 啊，那倒不是，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
1: 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的？
3: 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志虎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
0: 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4: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

0: 爹，这个亲我不能成。嗯，你说什么？这个亲我不成，你敢？
1: 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

0: 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1: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0: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2: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3: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0: 你懂个屁呀！
3: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0: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怎么考军校啊？
1: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

0: 改个名容易啊，不是叫什么呢？
1: 叫什么呀？
2: 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3: 滚蛋。
1: 你说一个。
0: 我觉得应该叫
1: 周大兵。
3: 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2: 保卫国家。
3: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0: 周卫国。
2: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0: 周大兵好。
1: 出去。
0: 从今天开始，我叫周

0: 对，哎呀，这么晚有什么事吗？我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0: 辞行？你要去哪儿？
1: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0: 去报考中央军校。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就这事儿？
0: 啊，就这事儿。哦。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1: 阿文？啊，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0: 那就好。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等等，爹，
1: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1: 中央军校，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
1: 想好了？
0: 想好了。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奎玉，玉主，国之重器。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 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文，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宛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至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

0: 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再父亲膝前尽孝。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屈尽日寇，孩儿誓不还家。
1: 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望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
0: 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改学。
2: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
0: 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爹，
2: 那萧姑娘
0: 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 你让我丢尽了脸面，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

0: 哎，魏国，你在下铺啊？行啊，认识一下，我叫孙新甫。你好，刘远。你好，
1: 你好，赵魏国。你好，
2: 你好，我是方胜利。
0: 哦，刘远，
1: 对，方胜利，
2: 赵魏国，
1: 对你上铺。
3: 全体起立，敬礼，礼毕。听教育岗训斥，
4: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100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5: 亲爱进城。
4: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

0: 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 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头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1: 校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应该不会吧？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会员。哎呀，
2: 行了行了，别瞎想了，既来之，咱之吧。
1: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
2: 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这个学生并不代表他是上海人。
1: 哎，你说的有道理。你又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呀，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
1: 他们谁也不知道啊。你比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0: 知道啦，放心啦。你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1: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咱们队。
0: 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
3: 您的意思是？
0: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我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
3: 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 每人10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3: 首先，正，一班主任，卧倒。

0: 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
1: 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0: 一号靶位六十五环，二号靶位七十二环，三号靶位七十五环，四号靶位三十八环，五号靶位一百三十五环，六号靶位六十二环，七号靶位五十八环，八号靶位七十环，报靶完毕。
1: 优秀，孙新普，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2: 报告长官，
3: 讲。
2: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三十八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七十三环。
1: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2: 报告长官。
1: 我之所以打三十八环，是因为我前五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五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四十环，我就算你合格。
4: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1: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 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2: 我同意。
1: 给他五发子弹，换靶纸。

0: 我们打他消消气。报长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哎呀，旗子掉了，
1: 太厉害了！
2: 哇，怎么了？真的吗？旗
3: 都能打断？
2: 不是，
4: 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5: 刚你们谁笑了？
6: 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为什么你笑了？
7: 你才笑了呢！
6: 站长，我建议立刻开除周文。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十发子弹只打了38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四发子弹打了40发，第五发他一枪就把山顶的信号旗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2: 你说什么？
6: 把山顶的信号旗打掉啊？
2: 不是这句，你说他四发子弹打了

0: 40环，所以他一箭能及格了，就把山顶向这个打掉了。那山顶信号起立靶位有多远？
1: 大概200公尺。这小子有点外来的血的啊！
0: 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王国祥，
2: 有。
0: 从今天起。
3: 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4: 是，
5: 好，你去吧。
3: 好。哎，对了，教练，那他今天的成绩呢？
4: 啊，就算是及格吧。是。小姐，有事吗？
3: 阿文，对，你是谁呀？我是他的大学同学。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
4: 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这话可不要乱说啊！
3: 你不会遇见鬼了吧？ 老爷，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4: 对不起，大叔，我明白了。
3: 你慢走吧。

0: 你们听说了吗？这死围剿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还越剿越多。
2: 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从今天开始，陈怡、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
1: 好，
0: 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
1: 谢谢。
2: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1: 谢谢，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婚礼。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

0: 你想着我了吧？ 如果周文还活着，你还会嫁给张楚吗？
1: 等着我。我等着你。他们都是很优秀的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0: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1: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
1: 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2: 以前为了工作嘛，这已经很好了。
1: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2: 嗯，
1: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2: 您放心吧，
1: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我走了。
2: 我送您。

0: 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扎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眼，保护好自己。
1: 好，放心吧。
0: 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启示栏，有事儿我会通过它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

0: 跟你的同学都熟悉了吧？我明白我的职责。中央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利用，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
1: 金长官放心。
2: 有任何亲共嫌疑者，绝不手软。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吧？
3: 我明白。哎，你别看了，别弄了，这都放假，你干嘛去啊？
2: 你告诉我，喝，他还挺神秘的。
1: 就是，
0: 哎，不管他，
1: 咱俩喝酒去。
2: 卫国，喝酒去？
3: 不去。
1: 你管他，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啊。
1: 哎，你别敲了，那房子啊是空的。
0: 那住在这儿的吗？
1: 啊，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0: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1: 那不知道。

0: 田静。
1: 谁呀、
2: 啊？你不是？
0: 你什么你啊？
2: 你不是死了吗？
0: 我没死，他们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了。
2: 那快进来，快进来！
0: 我不进去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陈怡在哪儿？

0: 我也不太清楚，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他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1: 离开上海？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你别激动，陈怡，哎，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2: 陈怡和张楚结婚，
0: 郑婉，你没事吧？

0: 伙计，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来，您请回吧。
0: 嗯，结账。
1: 35。慢点，
2: 伙计，我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1: 不是，客官，我们这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2: 你怕我赖账啊？
1: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
3: 掌柜的，喝多了，我钱包丢了。我是这学校的学生，我自学上学，我没把钱给你送了。
4: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君，你别跟你们解释。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心的荣耀。
2: 你给我，要不要我压点去？
4: 啊，不用，你以后常来就行了。
1: 对，
2: 那我走了。
4: 走，你慢走，
1: 慢走。
4: 不是，慢走。
2: 走。
4: 客官，您慢走。

0: 旧酌一支，橙色低劣，光面麻坑少许，荡大牙二十。
1: 先生，怎么才荡二十块大洋啊？
2: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1: 我。
2: 哎，下一位。
1: 啊，当当，我当。
3: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2: 嗯，
3: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二十块钱？
0: 这位爷，各行有

0: 这是各行各业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1: 你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2: 这位爷，重量军校，多一得罪，多一得罪。哎，选
3: 上，手镯一只，大洋一百。手镯一只，大洋一百。谢谢啊，谢谢。
0: 这位军爷，军爷要当多少？50、20、30。
4: 破怀表一只，30。
0: 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好啊。嗯。
5: 昨晚喝多了，吃碗馄饨是真舒服。
3: 军校让喝酒吗？
0: 昨儿放假。
3: 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不，那我苦。怎么了你？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呦呦呦，
0: 看你幸福劲儿还好朋友，不是吧？我丈夫。
3: 未婚夫。
0: 那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6: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行啊，反正我今儿放假，一会儿陪你。
3: 谢谢你。
6: 来，一碗。好嘞。看你大包小包的，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 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嗯。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病啊？
0: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得了吧，
6: 还最好的男人。
0: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6: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0: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6: 哎呦呵，
0: 他是做大事的人，
6: 还做大事呢？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护着他，我这辈子没富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

0: 好了，你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他好吗？你告诉他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他。你怎么会住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
1: 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
0: 那你还给他买这么多东西？行了，你告诉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
0: 上海？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周文，文化的文。
0: 那你叫？
1: 我叫萧雅。

0: 爹，这个钱我不能挣。
1: 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3: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区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4: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5: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5: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

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

0: 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3: 你看，这才2个星期，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2: 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顺海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度，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2: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

0: 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的。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

0: 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3: 你看，这才2个星期，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2: 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顺海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度，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经典歌曲成几代人永恒记忆，
1: 这首带着浓厚的新疆风情的歌曲，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上映，开始红遍大江南北。
0: 他是年仅15岁的在校学生，他是排球队的主力队员。
1: 演员挑选完毕之后，大家这才发现剧组里啊，可谓是民族荟萃。
0: 初涉影坛，语言不通，他们如何演绎经典？
1: 一是古兰丹木的汉语，二是阿米尔的眼神，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那就是杨排长的鼻子了。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红色经典系列之冰山上的来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您肯定和我一样，听到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会情不自禁地跟着想要哼上两句。1963年，这首带着浓厚的新疆风情的歌曲，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上映，开始红遍大江南北。一首插曲尚且如此经久不衰，电影则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1: 影片从真假古兰丹姆与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与特务热利普和假古兰丹姆斗智斗勇的故事，最终战士们识破特务们的诡计，将他们一网打尽，而阿米尔和真古兰丹姆也得以重逢。除了跌宕惊险的情节、壮美的帕米尔风光和优美动听的音乐外，阿米尔古兰丹姆之间纯洁真挚的爱情也为影片增添了少有的浪漫气息。
0: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反特题材的影片风靡一时，深受观众喜爱，而这些跌宕起伏的惊险故事中却很少有反映爱情的佳作，因此冰山上的来客的出现带给了观众强烈的心灵震撼。然而这部红色经典电影在创作、拍摄甚至上映后，都经历过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坎坷，甚至那首象征友谊和爱情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曾经被定为问题歌曲。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这一切还要从影片的最初创作开始说起。1960年，军旅出身的赫哲族剧作家乌白新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冰山上的来客》。当时这部作品一出版，就因其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而广受好评，所以文化部电影局就指示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电影搬上银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年后这部电影的拍摄工作才正式启动。时年30岁的赵新水担纲此片的导演。
1: 赵新水是军人出身，曾经在部队里担任过排长和连长，也荣立过战功。他熟悉部队生活，对军队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对军队题材的片子情有独钟。在接受拍摄《冰山上的来客》后，赵新水反复阅读了原剧本，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剧本，但想要成功拍成电影，还必须要更加生活化。
2: 我有个条件哈，我必须得重新改，重新改本子，重新构思，那就取得这个白新那个编剧的同意，他呢就开始就去新疆了。去新疆体验生活，收集资料。
0: 采风回来以后，赵新水对剧本做了调整，对原作中的人物情节都做了比较

0: 的感动。剧本定稿以后，赵薪水又第二次来到了新疆，这一次他的主要任务是挑演员。虽然当时大部分演员都已经确定了，但主要角色古兰丹木和阿米尔的扮演者却迟迟定不下来。那么最终古兰丹木这个角色是如何落到了当年还在读书年仅15岁的阿依夏木的身上的呢？经过是这样的，1963年7月的一天，赵薪水因为感冒到医院去取药，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姑娘。这个姑娘的长相、身材和气质，尤其是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正是他想象中的古兰丹木。赵薪水于是追上去堵住姑娘，他说：“哎，姑娘，我是拍电影的，来新疆物色演员。我觉得你呀，很适合我们的角色，你愿不愿意试一试？”姑娘害羞的用纱巾遮住了脸，想要跑开。但赵薪水没有放弃，他继续说：“哎，你可以先试试，不行的话再回来，行吗？”这位姑娘终于被赵薪水的坚持所打动，这位姑娘就是阿依夏木。
1: 谢谢你了，看来阿门巴依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0: 与偶遇古兰丹木相比，阿米尔可是让赵薪水颇费了一番周折。赵薪水相中的阿米尔的扮演者阿莫杜利米提，是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排球队的队长，不仅个子高，人长得也很英俊。但是当赵薪水找到阿莫杜利米提的教练，提出想要阿莫杜利米提拍电影时，教练却是死活不同意。面对拒绝，赵薪水没有放弃，在他的再三请求下，教练才松口问赵薪水：“你们拍戏要多久啊？”赵薪水说：“大概8个多月吧。”这样教练才勉强答应把阿莫东利米提借给赵薪水9个月。
2: 赵薪水不仅在挑选主角上下足了功夫，片中的配角也是各有异彩。这位扮演贾古兰丹姆的于拉，是一位中俄混血儿，身材修美，气质典雅，被称为新疆塔城第一美人。北京电影学校毕业后，以其独特的气质争取到了贾古兰丹姆这个角色。
0: 当然了，还有我们的杨排长，著名表演艺术家梁英以其精湛的演技在剧中成功地塑造了勇敢机智不畏艰险杨排长。还有这位白德彪，他在影片中扮演的是个性率真的三班长。其实啊，在电影开拍之初，他并不在导演的参演计划之内。他和赵薪水是多年的好友，当听说赵薪水要到新疆拍电影，白德彪就强烈表示自己要加入，并表示哪怕是跑个龙套都行。
2: 就这样，赵薪水给了白德彪三班长这个配角，这让白德彪在戏里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精彩的骑马技术。电影中那些精彩的骑术表演和惊险的马上对决，那可都是白德彪的真功夫。语言不通，交流困难，拍摄过程一波三折，
0: 他就凭着这么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汉语水平提高得很快。
2: 勤学苦练，用心揣摩，他苦练阿米尔经典眼神，
0: 赵薪水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演得好。
2: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终于进入到了拍摄阶段，但是导演赵新水又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什么呢？剧组中来自不同民族的演员彼此语言不通，难以交流。特别是主角古兰丹木，仅仅只会几句简单的汉语，他说的

0: 导演听不懂，导演讲的他也不明白，语言沟通不顺畅，加之毫无表演经验，也真难为了年仅15岁的阿依夏木。
1: 在拍摄影片最后，阿米尔给古兰丹姆送花的一个场景时，阿依夏木是怎么也达不到要求，这可急坏了赵新水。阿依夏木心里更是着急，这一着急就急哭了。他这一哭，赵新水就乐了，因为伤心的情绪正好符合这段戏的气氛，感情也恰如其分。
0: 不过拍戏总不能靠着这样的偶然呢。于是在拍戏之余，只要一有空，阿依夏木就会练习汉语，看见谁有空就跑过去让别人来教他。他就凭着这么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汉语水平提高得很快。当然了，同为少数民族的阿莫多内比提也同样得先过语言关。除了语言关要过之外，这个排球运动员出身的阿莫多内比提在表演时还很不适应被人围观。
2: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3: 我那天那个现场嘛，人比较多，一说拍电影，那个山上的那个哈萨克族啊，各个民族的都来在那儿看着呢。我还没有拍电影就出了一大汗。
0: 相对于古兰丹姆来说，阿米尔这个角色的出场次数更多，情绪表达也更加复杂，这让第一次拍电影的阿莫多内米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说起拍戏时的压力，阿莫多内米提后来回忆说，在整个拍戏过程中，阿米尔初遇假古兰丹姆的那场戏难度最大。
1: 古兰丹姆是阿米尔失去联系多年的恋人，此番相遇，阿米尔的心情特别复杂。当时导演要求阿莫多内米提的眼神里要表现出三个层次，一是对古兰丹姆的爱，二是对古兰丹姆嫁人的怨，三是自己是解放军战士，要克制和回避自己的感情。
0: 一个眼神中要包含三种意思，这对首次接触电影的阿莫多内米提来说，这绝对是超级挑战。为了攻克这一难关，阿莫多内米提仔细揣摩人物性情，对着镜子反复练眼不止，可这个镜头在实拍中还是拍了8遍才最后通过。但他已经将阿米尔的复杂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赵新水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演得好。
2: 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特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4: 那乌鲁兹古兰丹姆

0: 剧组的人们后来回忆起来都会说，拍戏时有三个难关，一是古兰丹木的汉语，二是阿米尔的眼神，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那就是杨排长的鼻子了。杨排长这个角色可以说倾注了导演赵新水更多的心血。在设计这个人物的时候，赵新水就把自己的许多爱好和习惯都放到了他的身上，因此很多熟悉赵新水的人都说，这杨排长几乎就是赵新水，尤其是那只杨排长随身携带的笛子，他就是赵新水自己的。
1: 他吹着就这么几个调，什么时候集合，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是找谁，是吧？什么时候调，吹什么调，吹哪几个音，是叫一班长。
0: 因此，在影片中，笛子成了杨排长的标志。这个在现在看来完全合情合理的小道具，在当时却给杨排长的扮演者梁音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吹笛子那是一件很小资的事情。幸运的是，这只笛子不但没有给梁音惹来麻烦，反倒给杨排长这个形象增色不少。而梁音

0: 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演技，还获得了长影的小百花奖。当然了，除了杨排长手中的这支笛子以外，相信他的那句经典台词，大家一定也还记忆犹新。
1: 放面，
2: 安面，出。
0: 这句阿米尔冲，当时是杨排长鼓励阿米尔去拥抱心爱的姑娘古兰丹木的。这短短几个字却让许多影迷都热血澎湃。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观众，杨排长的这句经典台词对他们的人生没准儿都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很多小伙子都是在同伴的这句话的鼓励下，向心爱的姑娘表露心迹而走到一起的。
3: 高耸冷峻，冰封景色，天寒地冻，实地拍摄。
0: 可以说，拍摄组也真正当了回冰山上的来客。
3: 帕米尔高原环境恶劣，拍摄长达三个多月，
0: 白天气温超过30度，晚上却又降至冰点。
3: 歌曲创作历经艰辛，经典佳作传唱至今。
0: 可是雷先生当年为了创作这首歌，却是险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3: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冰山上的莱克拍摄分为内景和外景，外景是在新疆实地拍摄，而内景的拍摄则是在长影厂的摄影棚内完成的。出于剧情的需要，在棚内拍摄时，演员们嘴里必须冒出白气，这样才有身处冰山的感觉。为了这股子白气，演员每拍一段戏都要吃下一大块冰，几场戏拍下来，演员们的嘴都被冻得没有知觉了。但就算如此，台词还必须说得一板一眼，分毫不差。
1: 在棚内拍摄，演员们确实吃了不少的苦，但这些要是和外景拍摄比较起来，那就真是有天壤之别了。看过《冰山上的莱克》的观众应该对影片中那高耸冷峻的冰峰景色印象深刻。冰山上的莱克外景部分都是在新疆帕米尔高原4300米雪线之上，花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的。当时正值冬季，在高山上拍摄，天寒地冻，条件艰苦可想而知。可以说拍摄组也真正当了回冰山上的莱克。
0: 博格达冰峰海拔5445米，是当时的外景拍摄地之一。这里常年积雪覆盖，空气稀薄，人待在上面连喘气都会觉得非常吃力。影片中的高潮部分就是在这个冰峰上面拍摄完成的。在愈来愈烈的暴风雪中，山上的哨所和山下失去了联系，一班长没有等到支援，最后在冰山上冻成了一座雕塑。
1: 影片中一班长化作了永恒的冰雕，这个画面强烈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折射出那个时代英雄所追求的崇高理想。其实电影中的这个情节并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导演赵新水在新疆采风时搜集到的真实资料，因为真实所以感人。而那适时响起的插曲《怀念战友》更是催人泪下。
2: 一班长，说，新郎也被血光压死了。

0: 这首感人肺腑的歌是由我国著名的电影音乐作曲家雷振邦先生所作的。雷振邦1916年出生于北京，满族人，创作了像《刘三姐》《五朵金花》《马兰花开》《花好月圆》《小滋味》这样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另外，影片《冰山上的来客》还有一首经典歌曲，也是由雷先生所作，那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所听到的那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可是雷先生当年为了创作这首歌，却是险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雷振邦在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后，便立即赶赴新疆。为了能搜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跑了许多个位于喀拉昆仑山上的哨所。那几天已连续发生雪崩，许多人都劝他说不要再去了，可是雷振邦执意前往。在向导的带领下，雷振邦冒着大雪再次出发了。傍晚时分，当他刚刚来到一个哨所后，还没进屋，身后来时经过的山峰就发生了雪崩。这一幕令在场所有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0: 所幸的是，雷振邦从一位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了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让他的灵感大发，创作出了那首历经半个多世纪仍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影片中病房战士的那种浩然正气和英雄主义精神值得人们称颂，阿米尔和古兰丹木的质朴的爱情值得人们追崇。那时的电影票只要几毛钱，却几乎满足着当时人们对精神世界的全部渴望。与当时流行的其他反派影片相比，冰山上的来客显得更柔情，影片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冰山上的来客，这部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电影，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就像高山雪原上盛开的雪莲一样神圣而纯洁。在当时思想还比较禁锢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导演赵新水勇于冒着风险去做这样的大胆尝试，坚守自己的艺术品质，这对电影人来说确实需要一种胆量。他们这种呕心沥血的奉献才是经典电影的魅力所在。2013年5月，阿米尔的扮演者阿莫多里米提因病去世，杨排长的扮演者梁音也在今年的1月26号离开了我们，而他们在银幕上塑造出来的光辉形象，却成为我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永恒的回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再见。
1: 歌曲朗朗上口，电影深入人心，
0: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影迷，感动了好几代人。
1: 首次拍摄儿童电影，物色演员成重中之重。
0: 当时小学3年级的祝新运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千挑万选，主演锁定祝新运。
0: 尽管这样，后来祝新运还是差一点没演成潘冬子。
1: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色经典之闪闪的红星。
2: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

0: 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主网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你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

0: 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6: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5: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工业母机深耕产学研深度协同，实现换道领跑；
1: 超声影像练成 AI 大模型；湖北深挖医疗数据金矿，赋能精准诊疗；
0: 工信部公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湖北27家入选。今天走进其中一家湖北青创园。
1: 武汉文旅发布5条最美公交线，用特色观光巴士串联起城市老街与滨江风景。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数控机床被誉为工业手术刀，数控系统就是它的核心大脑。在工业母机这一国之重器的赛道上，湖北形成了从数控系统核心部件到高端整机的全链条优势。瞄准高端领域，湖北依托产学研深度联动，在工业母机数控系统赛道实现换道领跑。而这背后是怎样一套协同创新机制做支撑？来看记者的观察。
2: 我手中拿的是一款设备的测试件，它是为了去验证机床加工设备高机密加工的性能。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127根针，而每一根针的直径都只有50微米，一根头发丝的平均直径是70微米，而它比头发丝还要细，它就是由华中数控最新研发的华中实行智能数控系统操纵机床加工出来的。
3: 眼前的华中实行智能数控系统是全球首台嵌入 AI 芯片和大模型的数控系统，依托智能前馈技术，动态精度误差控制在1微米以内，入选去年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4: AI 赋能也是我们缩小跟国外差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我们做了3人百日攻关，也就是300多号人来加快这些技术的开发和成果的落地。
3: 百日攻关的背后是一套产学研协同机制在发力。过去，高校搞基础研究，企业做产品开发，各干各的，成果转化率低。湖北的破题之道是让高校深度嵌入企业研发链条。华中数控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数控技术创新中心，从技术攻关到中试验证全程协同，实现产学研的一体化融合。
5: 以这个场景为牵引需求导向，学校进行从零到一的技术研究，中心来基于企业的需求推动这个技术的攻关，企业呢承接中心提供的这样一些关键技术，去实现产品化、产业化和推广应用。
3: 平台有了，如何让校企从临时联手走向长期共生？湖北在资金和利益分配上找到了突破口，由企业牵头申报国家重大专项，高校作为核心力量嵌入，在项目起点就锁定利益共同体，实现风险共担、成果共享。更关键的是资金分担，华中数控每年拿出近2000万元稳定支持学校团队，让基础研究不再追着短期课题跑。
4: 几乎所有的奖项我们都是跟学校产学研一起做的，我们建立专职研究员的一支队伍，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一半待遇，我们给了一半的待遇，从此相依的关系，谁也离开不了谁。
3: 技术攻关只是第一步，造得出不等于用得好。作为国家级工业母机数控系统链主企业，华中数控搭建了向全行业开放的中试熟化平台，并联合全国60家机床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

0: 东大学等开展跨区域联合创新。
1: 好的产品它是用出来的，那我们跟某一家激光加工企业联合攻关，支持他们开发出他们的数控系统，精度效率都超过了国外的水平，逐步变成80%以上采用国产的数控系统。
0: 目前湖北已将工业母机产业纳入51020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培育，实施链长加链主加链创融合机制，设立50亿元专项基金，成立工业母机创新研究中心，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和产业资源在湖北集聚，全力打造世界级工业母机产业高地。
2: 数据要素正成为湖北产业升级的关键，从医疗健康到智能制造，数据价值加速释放，海量信息正转化为生产力。在武汉协和医院，沉睡的医疗数据金矿被唤醒，正练成超声 AI 大模型，让疾病实现快速精准诊断。
3: 大家看我手中这三份超声报告单，其中既有黑白的二维影像，也有像多普勒的频谱图。那在协和医院，每天有4000人次的患者会做超声检查，产出8000份的报告，近20万份的文字、图片、视频数据。那如何将这些多模态的原始数据转化为安全的、准确的、计算机能读懂的数据，就是训练大模型的第一步工作。
0: 在协和医院服务器上沉睡着超过5亿张超声影像，来自40多种不同设备型号。要让数据开口说话，得先把40多种方言统一成普通话。
4: 我们需要针对性的撰写脱敏的代码，每一个小图片它都有原数据防编码，最终整合成为一个工作流，自动脱敏、清洗、整合成为我们 AI 训练所需要的数据集。
0: 超声图像高度依赖医生经验，同一病灶，不同手法、不同切面获取的图像形态存在差异。为了让大模型见多识广，团队从5亿张影像中选取2.45亿张高质量图像作为预训练教材，这相当于让大模型跟着协和专家完成了一次住院医师规培。团队还自研数据标注平台，手把手教大模型圈定病灶位置、类型和边界。
4: 应用这个模型，房间隔缺损的诊断能力怎么样？我需要医生去标注至少5000例房间隔缺损的图像资料，作为模型的正确答案去测量大模型的能力。我们做了有250多个数据集，包括我们甲状腺乳腺、脂肪肝等等最常见的前100的这种疾病。
0: 目前，在70种超声诊断任务中，协和医院的超声 AI 大模型常见器官诊断准确率超95%，基层和初级医生的诊断效率显著提升。医院已整合近30年诊疗数据，建起完善的数据治理平台，并向更多医疗场景赋能。
5: 是依托协和高质量的大数据平台、大模型的能力，用来赋能这个机器人，实现扫查、检测、诊断全流程的一体化。
6: 那下一步呢？我们想做一个可信数据空间，把协和医院的数据能够赋能到相关的医疗机构、一些企业，实现这个数据价值的传递。
7: 孵化器是科技创新从书架走向货架的中转站。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湖北有27家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5。今天我们就走进其中一家湖北青创园，看它如何帮助企业拔节生长。
8: 武汉千达智能的实验室里，技术人员正在调试最新研发的高精度温控器，它能大幅提升半导体制造等关键环节的温控精度。
9: 国内同类产品，他们现在温差是3度到4度，我们的升温和降温效率提升了60%以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晶圆的就是生产的良率会大大的提升。
8: 从成立到国内领先，武汉千达只用了不到3年时间。企业的快速成长离不开湖北青创园光谷示范园的倾力扶持。2024年入驻园区之初，和众多科创初创企业一样，武汉千达面临资金短缺、设备不足、市场渠道匮乏的困境。对此，青创园精准施策，助力发展，落实房租减免政策，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依托园区公共展厅展示产品，助力市场拓展，同时牵线园内相关企业，开放共享实验室资源。
10: 在这个园区的话，一个企业做这个航空发动机的一些气氛测量，我们的产品刚好可以在他们去做验证，现在已经跟他有这个

0: 实际的一个业务合作。产品放在这个展厅呢，有很多政府部门、外地企业的一个参观考察，时不时的会有一些需求碰撞一下。
1: 从我们的中长空间，到我们的孵化区，然后到我们的加速区，然后再到产业化，

0: 青创会各类引起对接活动，
1: 参加了我们光谷种子基金大会，获得了这个最高的一个投资额度，目前已经全部落实。跟那湖北银行也签了那个伙伴工程定额度的这个资金的支持，而且呢利率比较优惠。
0: 三年多来，在这套覆盖场地、人才、资金、政策、市场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帮助下，青创园累计孵化企业及团队254家，一批批新生力量正快速成长。
2: 我们有1+8的这样一个青字号的这个服务的体系，在资金、人才、市场、技术这四个要素上面打通，使得能够在这里能够快速的这个发展。
3: 城市精细化治理始于细微之处。近期，宜昌市城管部门约谈2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并扣减投放配额。为何在单车管控上较真发力？来看记者观察。
4: 沿江大道等重点路段车辆过度投放，长期淤积，居民小区闲置车辆积存滞留，清运不及时。
5: 在宜昌市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2家共享单车企业被当面指出问题。4月考核结果显示，哈罗单车得分69分，美团单车得分34分。按照考核规则，得分不足80分，按差额20倍核减配额。本次共扣减1123辆，企业已完成整改，
6: 把所有的扣减车辆进行及时的回收，路面上增配相应的人员，做到及时响应。
4: 考核结果与共享单车的投放配额直接挂钩，考核不达标，动态扣减单车企业的投放配额。
5: 看似简单的数量管控，背后是城市精细化治理中的绣花功夫。在宜昌城市综合管理服务指挥平台，实时跳动着全市管理数据，小到单车投放、流浪犬管控、楼道杂物，大到道路破损、违法建设，都实现了台账化管理、流程化处置。而这背后是一套多维度智慧管控体系， AI 算法、无人机与视频探头、采集车多元联动，打破传统巡查局限，实现无死角排查。
7: 这个是我们提取的4个临近的毒贩，面积比较大，疑似这个建筑物垃圾的堆积。
8: 通过卫星定制采集手段分析比对，发现的4处疑似建筑垃圾，我们现在通知辖区相关部门到现场调查核实处置。
5: 今年以来，依靠城市综合管理服务指挥平台闭环机制，宜昌围绕平、明、绿、美、净、齐、畅、宁8字目标，持续推进道路微更新、绿化整治、城市立面环境优化、交通微循环畅通工程等工作，累计维修车行道1.6万平方米，人行道1.4万平方米，道路完好率超98%，同时清理违规菜地97万平方米。负氯50万平方米，结合全域大冲洗行动，清理大件杂物440余吨，清洗环卫设施1.92万个，街面清爽干净，焕然一新，城市颜值与生活体验同步提升。
9: 城市治理不但适配市民生活需求，兼顾持续感，以烟火气柔性规范流动摊贩，不但优化停车资源配置，把治理融入民间烟火，让城市既有山水颜值，更有人文气质。
10: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近日出席在宜昌举行的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并讲话。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史玉波、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向海平致辞，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青出席。张文兵说，湖北力争在储能电池领域推出更多原创性、标志性的成果，加快推进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布局，精心做好用地、用能、用工等服务保障，诚邀国内外的院士专家、企业家走进湖北，深耕湖北，共享战略机遇，共拓储能市场，共筑产业高地。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湖北新闻，欢迎继续收看。连日来，荆州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农业、消防、疾控、保险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争分夺秒抢农时、保丰收、护民生，加快恢复灾后生产生活秩序。
10: 在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田间焕然一

0: 心。此前积水最深达30公分的农田，当地县镇村三级迅速调集排涝机具，人工机械轮番上阵，如今已排干积水，只保无人机穿梭田间，一粒粒稻种均匀播撒下地。
1: 后续我们还要加强水肥和病虫害防控，确保种稻、早除苗、除桩苗。
0: 在荆州区，103名农技人员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分类指导补种翻耕。目前已补种水稻、玉米3万多亩。
2: 具体针对于一些作物，比方说在田的跟未种植的这些田块，分类的进行指导，来挽回农户的损失。
0: 保险理赔、卫生防疫也在同步跟进。截至目前，荆州市理赔进度接近80%，累计赔付536万元。在荆州高新区李埠镇、八岭山镇等受灾区域，疾控消杀队伍深入村居，开展全面消杀作业。
3: 目前荆州全域近6000户入户查看工作已基本结束，后续我们将全力以赴配合地方政府做好赔款支付及其他的保险保障工作，
4: 开展规范化、地毯式、全覆盖、无死角的消杀，全力清除病菌的滋生源。目前符合消杀条件的150余户居民已完成80多户的消杀作业。
5: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6: 刚刚过去的这个5月，湖北经历了2轮强降雨，但对湖北来说呢，每年7下8上真正的防汛大考还没到。眼下这个阶段好比大雨之间挤出来的一个晴天，这个晴天怎么用呢？我想说3句话。第一句，晴天修瓦，雨天不慌，这是一句古训，讲的是未雨绸缪。湖北是千湖之省，水系密，河湖多，防汛治水历来是天大的事，所以现在的晴天啊，不是用来喘气歇脚的，是用来抢着干活的。把堤坝再检查一遍，管网再疏通一次，泵站再测试一轮，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随时等待下一轮汛情的到来。因为防汛一定是预防为主，这是底线思维，也是中国智慧。第二句，众人筑墙，墙基更稳。前几天恩施州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官坡社区书记和灾害信息员巡查到一处山坡的时候，发现地上裂开了一条缝，缝边呢还有新鲜泥土，这是塌方的信号。社区书记马上打电话叫应，街道应急机制第一时间启动，公安拉起了警戒线，交警封了路，社区干部挨家挨户敲门疏散群众。45分钟之后，6000立方米的土石轰然倒下。这件事给人的启示有2个，一是多看一步，多想一步，才能防患于未然；二是响应链条顺畅，运转高效有序，才能把风险挡在门外。防汛工作涉及地域广、部门多、周期长，更加要一盘棋、一条心，环环相扣，互相补位，才能筑起真正的铜墙铁壁。第三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前一阵大家每天早晨收到的第一条短信啊，可能就是预警。有人会想，天天预警，至于这么紧张吗？这不是紧不紧张的问题，防汛救灾面对的就是低概率高影响事件。宁可白准备，不能没准备，9次空换1次不空就是天大的值。这个账要算清楚，防的成本是有限的，失的代价是巨大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侥幸心理，不能赌运气，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这3句话说到底指向的是一个政绩观的问题，安全应急工作多是功在平时的前绩，只有未雨绸缪，严谨细致，把漏洞堵在萌芽，才能在关键时刻取得守护群众安全的险绩。把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刻进脑子里，用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换群众夜夜睡得安稳的踏实感。
7: 昨天，2026年湖北农机推广田间日暨交流培训活动在随州随县拉开帷幕。现场各式智能农机轮番上阵，实地作业，田间地头尽显智慧力量。
8: 在我身旁，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拖拉机正在进行作业演示。依托粒米级定位，可以实现自动驾驶、精准播种施肥，作业效率和精度大幅提升。
0: 随着指令下达，无人植保机低空掠过田块，精准喷洒；智能插秧机

0: 在田间均匀栽下嫩绿的秧苗。而最吸引农技手们目光的是这台湖北造智能拖拉机，它依靠北斗随速变量播种技术，即便在起伏的田块上也能保证播种质量，同时兼顾排涝灌溉等需求。不少农技手跃跃欲试，现场上车实操，
1: 行距、颗距、种子的密度都能精确到厘米，作业的效率、精准的深度都非常的高效，在我们随州基本上已经普及到了85%到90%以上了。
0: 本次田间日采用真机下田、实景作业的沉浸式模式，让参会人员看得见设备、看得懂效果、算得清收益。
2: 像今天的小麦寄收现场，比对的不仅是能不能收，更要看损失率、破碎率、含杂率和流查高度一致性。现场根基调试，边看边纠错，比课堂 PPT 转化的效率要高得多。
0: 后端服务也颇受关注，在随州鸿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农人们现场体验线上农服平台，手机一键就能预约农机作业、粮食管护等服务。
3: 我们的新装备一定要到田间来实干，才能得到我们这个生产时间的检验。通过这种现场的观摩体验，来加大我们这种新技术、新装备的这种推广力度。
4: 5月29号，神农架被国际山地旅游联盟正式授予世界旅游名山称号，成为全球山地旅游目的地的标杆之一。昨天，200多位来自国际旅游机构、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行业人士、专家学者走进湖北神农架，展开旅行观摩。
5: 这个神农山谷非常美丽，令人惊叹。像这样保护完整的山地景点还是很少见的，尤其是道路的建设、配套设施和生态的平衡。我们在天空之境云游，感受着最好的配套服务。
0: 一天的行程里，国际嘉宾先后打卡神农顶、大九湖、神农谷、板壁岩等核心景点，大家一边赏美景、看生态，一边结合海外旅游经验，为神农架国际化发展出谋划策。
6: 在阿根廷有菲茨罗伊山，两国作为山区目的地的联盟非常重要。
0: 我认为可以多开发一些徒步项目，让大家行走在石头上，把国家公园的优势放大。
7: 我想在交通工具和线路安排上，能否有更优化的方案？
0: 当前，湖北以神武峡为核心的入境游精品线路全面成型。今年4月，神武峡旅游线路成功打入美国市场。今年5月29号，国际山地旅游日主题活动正式授予神农架世界旅游名山称号。目前，来神农架的入境旅游团单团规模稳定在60人以上。针对香港同胞，神农架还推出6大景区联票、10年内无限畅游政策。
8: 你来到是有这么一个能够享受到的一个福利。
9: 发展这个入境旅游，要把它定位清楚，长江的 IP， 拉动全域的远途、近途、中途的各种各样的国际客源。
10: 我想呀，这次神农架被赋予世界旅游名山的名号呢，其实也就意味着国际契约的建立。那这份国际契约呢，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保护好这座山的生态，更要用国际化的语言去讲述这座山的生态和文化的故事。
11: 乘着巴士游武汉是怎样一种体验？近日，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5条最美公交线，用特色观光巴士串联起城市山水、老街与滨江风景。下面跟随记者去体验一番。
12: 如果您经常在汉口 City Walk， 那您一定见过这辆粉粉嫩嫩的小巴士，它叫做风貌通环游小巴，只需要19.9就能24小时无限次乘坐。
0: 这辆特色巴士贯穿汉口历史风貌区，离黄陂路、咸安坊、吉庆街一线串珠，21个站点步步街景，串联起汉口百年记忆。车内还配备了专职讲解员，边走边讲沿线人文故事。
13: 然后但感觉实体比那个照片看起来更好看一些，去了解一座城市的这种历史啊，会有种那种慢生活的感觉。
14: 每周的话大概300到600人次之间。那目前的话呢，我们是有2辆主题巴士，计划再增设4到6台车辆，后期还会计划增设4个站点。
12: 看完汉口的百年时光，我们再换一个武汉唯一的双层观光巴士，如果能在傍晚时分坐上来，日落晚霞两江四岸的灯光秀会依次在您面前上演。
15: 刚刚也是凑巧，刚好在这个夕阳西下的这个时间，拍了一下长江大桥啊，还有清泉阁那边。
0: 武汉双层观光巴士目前拥有

0: 4条游览线路，其中全年无休的三镇精华环线人气最高。线路串联江汉关、秦川阁、长江大桥、黄鹤楼等武汉核心地标，一小时行程便能将两江三镇尽收眼底。
1: 今年6月份吧，我们就会新推出武昌古城观光巴士，能够穿街穿巷，能够更好的体验千年武昌的这个人文历史。
0: 除了两条特色观光线路，此次发布的最美公交线还包括贴着东湖跑的402路、环绕金银湖的 H93路，以及性价比超高的江汉揽胜观光巴士。5条线路风格各异，打开一个不一样的江城。
2: 来看长江快报。
0: 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6月3号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上线，雨带将集中在江南一带，需保持关注。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消息，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届时，佩戴统一证件的调查员将携带电子采集设备，分批入户开展信息登记。6月5号起，国内航空燃油附加费下调，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和以下航线分别收取150元、80元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恩施市规模最大智慧物流枢纽七里坪物流园近日正式投用，集成冷链仓储、快递分拨、西产品电商运营等功能，填补当地大型智慧物流枢纽空白。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横渡方队集训昨天开启，15个方队1000余名选手在汉口江滩等地集结训练。716当天将有30支横渡方队参赛。6.1前夕，武汉海关针对进口儿童服装、玩具、奶瓶等开展专项风险监测，检出不符合现行标准商品5批次，已被依法依规处理。
3: 万里长江横贯荆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尽览湖北江畔的壮阔风光与灵秀底蕴。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最近挺忙吧？
0: 我不忙啊，我有啥可忙的呀？
2: 我算着这日子你应该有点事儿要忙
0: 啊。没有啊，
2: 你上次答应的事儿怎么转头就没下文了？
0: 上次啊，有下文，有下文。
1: 哎、啊，到底什么事儿？你们俩打什么哑谜呀？
0: 啊，答应他的事儿，等着
1: 啊，等着，
2: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1: 上冰箱里拿什么去了？
0: 就这个，
1: 咸鸭蛋呢？
0: 哦，就是为了他
1: 啊，
2: 冉老师，这自己买跟自己做哈，他还是有差别的。就那天哈，刚的时候跟我拍着胸脯的说，说你买鸭蛋，我就能给你腌出来咸鸭蛋。哎，没想到你还真就成了，你厉害了。
0: 没有没有。
1: 说实话啊，刚子，你做饭都状况百出，你说这鸭蛋你腌的
0: 啊，
1: 我怎么想我都觉得难以置信。
2: 哎呦，我们啊，其实得重新认识了一下刚子了
1: 啊。
2: 那天的实际情况啊，他是这样的。金黄金黄，油光瓦亮的哈！你这要是煮碗白粥，这别提多
0: 了。什么东西啊？搁这美了半天了。
2: 你的最强领域。

0: 看看吧。
1: 哎呦我的天哪，完了完了，贝克侠那硫磺那视频这不给拿捏了吗？嗯，哎，这不游玩呢。
0: 对，哎，
1: 现在我都想来一筷子。哎呦我太诱人了，
0: 你就这东西啊，谁看谁馋。不行，我得下单两盒，要不然今晚睡不着了。
1: 平时总说我馋，我看你比我馋呐。
0: 不是，这套用你的名言啊，民以食为天。哎，你要不要？你要是要，我给你带两单。
1: 哎，买啥咸鸭蛋呢？自己买点鸭蛋，自己腌，多好啊，营养健康。
0: 你会做吗？
1: 不会学呗，能有多难呢？
0: 不难，你做。
1: 有材料我就做。
0: 你做，我现在就买鸭蛋。
1: 你买鸭蛋，我就立马做。
0: 买完了啊，等着收货吧，来。
1: 我不是这就买了。
0: 买了，
1: 你这也太口急了，那买点现成的不就得了吗？
0: 我不急，我一点都不急。你刚才可答应了哈，买了这鸭蛋你立马做。你
1: 不不不不不不，哎，这没有十天半个月咱吃不上啊。
0: 没事，我等你的营养又健康的咸鸭蛋不就十天半个月了吗？我能等。行，我不跟你说了。
1: 对，
0: 我准备上节目了。
1: 不，你再考虑考虑啊。
0: 我看好你啊。
1: 哎，别别呀。哎哎，这扯不扯，整个咸鸭蛋把自己整上头了。你妈，这要是整翻车了可怎么整？不行了，我得买点现成的备着。这哎，找个外援呢。想你了啊，干啥呢？来，我穷个事儿呗。
2: 看来还是请了外援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位外援他是谁呀？
1: 就是我老妈呗。
2: 啊，
1: 做饭搞不定的时候还不得请我家厨房首席外援出马呀。哎呀，我妈做了几十年的饭，比任何的菜谱都靠谱，尤其是腌这个咸鸭蛋，那可是祖传的手艺，流油率可达100%，那咸蛋拿捏的死死的。
0: 那确实是高人指点了
1: 啊。
0: 不过我买了一盒的鸭蛋呢，最后你就给我剩一个，不是你这个也太贪了。
1: 哎，我声明啊，我是用你买的鸭蛋，我妈的方式做的啊。
0: 啊，
1: 但是
2: 但是有刚在，全意外的。
1: 对呀，翻车了。
2: 嗯，
1: 你说没几天怎么就变成臭鸭蛋了呢？
2: 啊，
1: 我问我妈，我妈说了，说我洗鸭蛋的时候好像把那个皮儿给弄破了。
0: 那就你拿的这个从冰箱里边，这个也是臭的？
1: 这个不是。跟你们两位说实话吧，这个还是我买的呢。
0: 哇，买的呀。
1: 啊，
2: 李东李东，你别说，刚子腌咸鸭蛋不成，但是腌臭鸭蛋却是一把好手。这一般人他也做不到。
1: 哎呀，老师你就别挖苦我了。
2: 我这不是挖苦、
1: 啊、
2: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吃过我奶奶给我的独家配餐
1: 啊。
2: 那个时候呢我小，我爸妈上班，他呢老奶奶啊、
1: 嗯、
2: 早上把我送幼儿园，晚上接回去。
1: 嗯，
2: 有一天呢奶奶腌的那个咸鸭蛋，
1: 嗯，
2: 发现呢有两个臭了，就煮出来的咸鸭蛋、
1: 哦、
2: 有两个臭了，有裂缝。于是呢奶奶呢出门，
1: 嗯，
2: 上海老太太出门啊穿的一个什么呢，一个那个叫也不叫饭单也不叫围兜，上海话叫坐军啊，像我这个年纪人可能能够知道，整个一个一圈系过来，然后这么一系，这个前面的兜里呢塞了两个温乎乎的臭鸭蛋
1: 啊，
2: 上幼儿园找我了。明面上呢奶奶跟我说我找我们家小胖有点事儿，让他出来我跟他说个事儿。
1: 嗯，
2: 老师说行，你奶奶找你去吧。我奶奶把我带到没人的地方，从里边掏出两个臭鸭蛋。
1: 哦，
2: 小胖快点吃。哎，小胖快点吃。我一看呢那个蛋黄都有点发青，那个臭鸭蛋吃上去跟那个臭豆腐的味儿一样，太好吃了。我把两个蛋黄全抠着吃了。
1: 嗯，
2: 然后我跟我奶奶说得把不要吃了，就蛋白不要吃了，
1: 剩下的不要了，
2: 我只吃蛋黄。
1: 嗯，
2: 我奶奶说行啊，她就把剩下的蛋白呢就带回家。然后她怎么吃呢，那个开水烧开了，冷饭倒进去再一开，我们上海人叫泡饭，泡饭。
1: 嗯，
2: 这个泡饭就的那个臭鸭蛋的蛋白就这么吃了。
1: 哎呀，
0: 刚子
1: 啊，
0: 你那腌那臭鸭蛋还有吗？这不就找到大客户了吗？这精准对路的了，这个。
1: 哎呀，阮老师，这回终于知道你得意这一口啊！
2: 啊，
1: 那下回我再试试，我再给你腌点。
2: 我告诉你啊，你损我啊！我。

0: 说实话
1: 啊，
0: 那个时候不就小嘛，对不对？
1: 嗯，
0: 你们俩现在都不能再试了
1: 啊，
0: 因为那是以前的事儿。咱们现在从健康的角度，我真的不建议你们去做这种尝试。
1: 嗯，
0: 所谓的这个臭鸭蛋，像臭豆腐这种口感的背后，
1: 嗯，
0: 它隐藏着细菌、亚硝酸盐还有营养流失这么三大风险。
1: 哦，
0: 与其你说到现在我也喜欢吃臭鸭蛋的蛋黄，
1: 嗯，
0: 与其说咱们去冒风险吃它们，
1: 嗯，
0: 那还不如去选择新鲜的食材呀，
2: 安全。
0: 对，
1: 哎，不过我觉得刚子 啊，你有空你得反省一下，这怎么这祖传的手艺到你这儿就变了味儿了呢？
2: 哎，你说我是跟我妈一步步学的呀，
1: 嗯，
2: 我听我妈说的时候觉得老简单了，怎么轮到我上手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呢？
0: 哎，刚子
2: 啊，
0: 你要是喜欢吃这个咸鸭蛋，我真心的推荐你尝尝。阿拉鲁方梗，哎，有子咸圆子也叫咸鸭蛋，做法呢跟北方它不一样，
2: 不一样。
0: 你那儿呢是用盐水把它腌制，
1: 嗯，
0: 我们呢是用泥巴、草木灰里边加上盐来腌制。腌制以后，这个咸鸭蛋呢，你把它一敲开啊，然后筷子这么一搓，它就流油，
1: 嗯，
0: 那个蛋黄是诱人的深橙色的那个红，那种颜色就好像是熟透的那个柿子肉一样，就这样的咸蛋黄，你再配上那个白粥、小米粥什么的，那真是咸香提味儿。要是把它包在粽子里，
2: 哎呦，
0: 还能综合糯米的黏腻，哇，这个吃起来呀，李东啊，特别特别的油润。
1: 就是您不能再说了，
0: 我怎么了？
1: 你再说的话，这口水都止不住了，
2: 那差不多。
1: 不过这咸鸭蛋啊，它那个油量惊人的
0: 啊，
1: 感觉油特别多哈。
0: 啊，
1: 你像我家我父母哈，他不敢多吃。
0: 嗯，
1: 就是如果那遇到那个油多的，他们都怀疑，你说这里边这么多油，好家伙，是不是里边加东西了？
0: 其实呢，这咸鸭蛋里头的油呢，就是鸭蛋自身的油脂。一个鸭蛋里边的脂肪几乎99%都集中在了蛋黄里头。而这个蛋黄里边所含的脂肪大约呢是占了蛋黄重量的30%到36%，那么咸鸭蛋流出来的这个黄黄的油脂就来源于这些含量丰富的脂肪。同时呢，这个咸鸭蛋呢含有大量的盐分、蛋白质还有胆固醇的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咱们吃的时候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要悠着点。
2: 那要是换水煮是不是能好很多呀？其实我总觉得这个鸭蛋比鸡蛋的营养更高一些吧。
0: 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呢，能最大可能的保留鸭蛋的营养价值。我们可以做一个鸭蛋羹，或者是茶叶蛋，或者是直接水煮鸭蛋。
2: 那您说到这个鸡蛋、鸭蛋，到底谁的营养更高呢？
0: 到底谁的营养更高？其实这个问题啊，一直有争议。其实蛋类最主要的营养呢就是蛋白质，那么鸡蛋跟鸭蛋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没有特别大的差异。鸭蛋呢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我们每天补充吃一个，那既补充了蛋白质也不会增加胆固醇的负担，就是不要超量。不过呢，虽然说这个蛋白质没有什么差别啊，但是
1: 重点就在这儿呢。
0: 没错，这个它们含的这个微量元素呢有一定的偏重，
1: 有偏重。
0: 哎，比方说，这鸭子平时它吃什么呀？李东，你应该知道
1: 啊。你要说在那个池塘里头哈，那就是小鱼小虾呀。
0: 是啊，那么它是吃小鱼小虾的，这就导致这个鸭蛋含有的钙、磷这种微量元素还有矿物质，它里边的含量比较丰富
1: 啊。就是说这鸭子平时它吃啥，还影响了这个蛋里头所含的营养
0: 啊。是。
1: 那您老说这鸭子姓凉
0: 啊，
1: 是不是因为它总游泳啊？
2: 这个有道理啊，那水多凉啊。
0: 你们都挺有悟性的啊。传统认为呢，水为寒性，长期的在凉水里生活的动物呢，本身它的体质就偏凉，那它们下的这个蛋自然也就继承了这种凉性。
1: 哦，
0: 所以我们有些朋友啊，身体里像藏着这个小火苗的，总是热热的啊。大夫也跟你说了，你得吃点清热降火的。

0: 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人就燥热，那你这个时候呢，鸡蛋鸭蛋在你面前呢，你就选择吃鸭蛋。鸭蛋呢能起到很好的滋阴清肺生津益胃的作用。
1: 是夏季吃这鸭蛋，这其实还是时令季节跟饮食养生的一种智慧的结合。
0: 没错，我举个例子啊，江南有端午挂蛋的习俗，那古人称五月为毒月啊，端午之日呢为九毒日之首。那进入了夏季以后，这天气啊逐渐的炎热了，这个心火呢容易亢，而鸭蛋呢它是寒凉的，古人就认为鸭蛋能够驱散身体里的湿毒，所以有句话叫做端午挂蛋百病不沾。那么说到江南的鸭蛋，我就不得不提一个大作家，他叫汪曾祺。他说呢，在端午节的时候，他老家那边的孩子都要挂鸭蛋烙子，
2: 就是用那个网兜装个鸭蛋呗。
0: 哎，对呀，那头一天的时候，家里的姑姑啊、姐姐啊，就帮忙用彩色的那个，最以前的是丝线，后来呢，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没有记得那种玻璃丝，红的、绿的，可以扎小辫的。现在我是看不到这玻璃丝了啊，就用这种丝线的玻璃丝啊，搭好了烙子。端午节的一早上，这个鸭蛋呢，家里在锅里已经全部煮熟了。这小孩们呢，就去挑鸭蛋。这挑鸭蛋它有讲究啊，
2: 还有讲究呢。
0: 要挑那种蛋壳不是白的，是青的。
2: 嗯，
0: 关键它的形状呢也要好看的。然后呢，把它装在这个烙子里，挂在这衣服大襟儿。如果是这种衣服呢，就挂在这儿；如果是对襟儿的呢，就找个扣子这儿一挂，就当装饰了。挂个大半天，鸭蛋呢就要进孩子们的肚子里啦。那孩子们吃鸭蛋呢也很小心。只能敲去空壳，不能把别的地方的蛋壳碰碎。
1: 哦，就不能把别的地儿碰碎了。
0: 对，
1: 那一准是用这东西来干点啥，就这壳得留着。
0: 哎，你小的时候调皮捣蛋呢，对这事儿应该有经验。就小孩儿，那个鸭蛋不是有一头上面有一段空的吗？那个空的敲了以后，对吧？然后筷子、勺子什么就把里边的蛋吃完了，然后呢，再用点清水把这个蛋壳洗干净，晚上呢去抓萤火虫，
1: 有
0: 抓到的萤火虫呢放在这个蛋壳里，
2: 哦，
0: 空的地方呢就是纱布，糊一层纱布，萤火虫在这个蛋壳里，晚上你去看吧，一闪一闪亮晶晶，好看极了。
2: 你这南方小孩太会玩了，
1: 哎呦，这大地童年的快乐就是如此吧。一边是这鸭蛋壳里边藏着荧光的诗意，一边呢是剥开蛋壳吃鲜香的一种踏实。
2: 哎呀，是说的真是哈。但是我觉得吧，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这舌尖上的满足似乎更来得实在。是吧，张老师？
0: 又来了，又来了。
2: 哎呀，熟悉的营养餐环节又来了。
0: 啊，
2: 这可是很多朋友们都期待的经典环节呀。营养又健康，那不得全看您吗？
0: 哎，既然说到了营养，每天一个蛋可以保证每日的蛋白质的摄取。那么以往呢，大家经常吃鸡蛋，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换换样。我用鸭蛋给大家带来一道营养双拼、鲜上加鲜的生蚝煎鸭蛋。做生蚝煎鸭蛋，我们需要准备鸭蛋三个，生蚝肉适量，葱一根。首先把鸭蛋打入碗中，搅拌均匀备用。随后切适量的葱花，把葱花、生蚝一起放入蛋糊中，充分的搅拌。再加入适量的盐、米醋，继续搅拌。热锅冷油，等到油温升高，将混合的蛋糊放入锅中，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今天的这道生蚝煎鸭蛋，大家都学会了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生蚝煎鸭蛋呢，是既有鸭蛋的油润焦香，又有生蚝的嫩滑鲜甜。

0: 这个鲜甜中啊，透着鸭蛋的焦香，这个咸香里呢是裹着那个鲜味儿，不用加太多的调料，就稀的米麻落它嘞，
1: 咸的都眉毛都掉了啊！不过据说这个鸭蛋的腥味好像更重一些吧？鸭蛋一般都是腌制成咸鸭蛋，是不是？
0: 所以呢，我在今天的这道菜里加了适量的米醋，加米醋就是为了去腥。如果说你们家有黄酒，那黄酒料酒，你试着呢滴上适量的黄酒料酒，搁个米多就更加好嘞。哦，
2: 营养双拼啊，这是您刚才说的，
0: 是
2: 这是啥意思？
0: 这是因为两个食材相加，营养大于二的一个组合。我跟你说吧，李东，这鸭蛋里含有优质蛋白，那生蚝的蛋白质的含量它也不低吧？
2: 对，很高，
0: 很高。那么氨基酸的组成就更加接近人体的需求，所以这两种食材把它们俩搭配在一块儿了，蛋白质的种类就更全面。那你一吃的话，这吸收也就更好了。
2: 是，
0: 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应该也知道啊，这个生蚝又是天然的补锌微量元素锌的一个好东西。能干什么呀？能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啊，维持咱们骨骼的健康状态呀。
1: 那电视机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这有叫布丁，他说他有一天卸妆洗脸的时候啊，突然发现脸上有一种他说叫黄气
0: 啊。明白，
2: 就感觉黄，
0: 是黄脸婆那种感觉，是吧？
2: 他说自己才30多岁、你说就变成黄脸婆了啊？他觉得这肯定跟他上班的时候长时间对着那电脑是不是有关系啊？天天被这电脑这么辐射，你说这脸色能好吗？然后上班上的呢，这腰也疼啊，背也疼，现在说这个颜值也下降了，他呢就想了一办法。
0: 什么招？
2: 维生素 C 不是抗氧化吗？
0: 是，
2: 不美白吗？他就每天呢喝那柠檬汁儿。问您这可以吗？另外您有没有什么高招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啊。那么很多人呢都知道摄入点维 C 啊有美白的作用，所以呢很多朋友呢会通过饮食来摄入补充。那么我们说到的柠檬里边富含维生素 C， 真的是能抗氧化，能够减少黑色素的形成，可能对美白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呢也是比较有限的。我觉得啊，这位女士，您要悠着点喝。可能你觉得很奇怪，这老太太干嘛这么说呀？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因为柠檬汁带的酸性成分可能会腐蚀我们的牙釉质。你老这么喝，浓浓的这么喝，咱牙齿很敏感。那你要是喝完以后你又不刷牙不漱口的，那回头这牙坏的比较早啊。
1: 那阮老师还没有别的招吗？
0: 别的招有啊。不过呢，这个老师教学生呢要讲究一个因材施教，那我们调理身体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脸色它就变黄了，你要考虑几个方面，比方说是气血不足啊，你的皮肤得不到滋养了，还是你肝郁了啊，身体里的毒素呢堆在你的脸上了，再或者呢是不是湿气比较大，湿气呢堵在皮肤里了，这个皮肤变得又油又胀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找对原因啊，吃对食物，给我们的皮肤呢进行恰当的营养补充，那么这件事呢就会事半功倍。
2: 对，还是得找对这个原因啊。那比方说呢？
0: 你可真行啊！比方说，李东啊，气血不足啊，那你这个时候就要侧重于补补脾胃、
2: 补气血、
0: 养气血。那咱们吃点什么好呢？山药小米粥啊，脾胃调整好了，营养吸收好了，对于这个肝郁的，那我们就要疏肝理气
2: 啊。对，
0: 咱锅里煮上一壶菊花决明子茶，咱降降肝火，把那不开心的乌云全都给吹了啊。那么如果是湿气大的朋友，你记住四个大字，健脾祛湿啊。我挂在嘴边的一道汤就是薏米赤豆汤啊，你用它呀来健脾祛湿呢。不过说

0: 到底呢，饮食呢，它只能进行相应的调理，最终呢，还是要靠大家的自律，控制视频的时间。你不能看视频，一坐一个点儿，两个点儿啊，你坐个40来分钟，你就起来活动活动，往远的地方看看，对眼睛也好。其实我说来说去也就一句话，什么呢？健康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 没错，大家可以对照自己啊，看看哪种调理方式啊更适合自身。那同时呢，如果大家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饮食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啊，这位友的名字好，叫汤汤水水。他说他老公哪儿都好，又顾家，性格又好，就是有一点哈、啊，就没事就愿意喝点儿。本来吧这小酌怡情啊也没啥，但这两年呢，他说他这个应酬啊就变多了，基本上都是到半夜才能回家，一开门，好家伙，满身的酒气呀、啊，脸通红啊。他说我一看他那样啊，我这气就往头顶上窜呢。
0: 嗯，
2: 受不了。
0: 这事儿搁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你说，老公半夜回家，酒气还一身啊，这妻子看了都会火大。不过我觉得呢，你是既心疼他喝的，他胃里有点难受了，又伤了他的身体了。但是你呢又气他，这老头不爱惜身体是不是、啊、我从你的这个微信留言我能看出来，你俩都是想为了这个家好，他呢就你爱人呢想多挣钱让这个日子过得更好一点，你呢就是想让你爱人呢健健康康的是吧、啊、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哈、其实就是担心他的身体。他说在外边哈、啊，你说老这么吃这么喝，这身体哪受得了啊，因为她同事的老公就是这么喝哈、啊，都变成三高了。她觉得自己老公呢也有点那方面的趋势了、所以想问问您呢，就是在营养上应该怎么给她调整一下？
0: 明白。那这位朋友啊，既然已经有趋势了，因为三高的问题呢，再继续下去势必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咱们别看啊，60以上才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发人群，那么这些问题它不是60才发生的，是从我们30多岁，甚至再早点从20多岁，我们的饮食习惯不注意，从年轻的时候不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就开始老化，多个因素是叠加而成。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这身体呢是本钱，现在这个酒啊喝的咱就要适量，饮食上呢要进行相对的控制，比方说控盐、控糖、控油、啊，给我们的身体减减负。那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多吃点呢？比方说粗粮、蔬菜、菌菇、鸡蛋、奶制品、鱼虾等等，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能量。特别是提到的鱼虾，它里边含有欧米伽3哦。
1: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阮老师讲过呀，是对于我们身体好的脂肪啊。那我同学还有同事啊，基本上都到了保养的年龄了，刚开始是鱼油，后来是磷虾油，越用越好，不过吧也越用越贵。
0: 其实你同学的保养呢，它是围绕一个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进行的，但是呢这个磷虾油比较特别，磷虾油啊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3，它在人体内更容易被我们吸收，那对身体的作用呢也就更好。但是提炼我要跟大家说特别的不容易，这个磷虾离开海水以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进行加工，要不然它会自行的分解，所以呢需要配备先进的加工设备。目前呢国外呢已经有专利的提取技术来保证磷虾的活性。
1: 哦，怪不得进口的磷虾油贵呢、
0: 啊、
1: 贵在技术这块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呀，行，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少白发来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我准备跟您取取经，跟您学学怎么保养自己。我一直吧都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身体倍儿棒，随便怎么照都没事儿。直到我有一天在办公室从座上一起来，脑袋晕了一下，我当时就合计是起猛了导致的。没过几天呢，我同事买了个血压计，我就凑热闹量了一下，哎呀，这个血压它怎么就高了呢？我。

0: 时总跟我妈说注意血压，保护好心脑血管，我这自己反而出问题了。阮老师，您帮我想个办法呗。
1: 血压问题年轻化，
2: 是，其实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你们俩也都知道，生活条件是真好啊。那么生活条件好了呢，我们有些朋友呢这个生活的习惯呢就开始有点过分了啊，这个吃啊喝呀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健康呢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刚才这位朋友他挺逗的啊，对他老妈说注意血压，自己反而呢懈怠了。
1: 其实他也是啊，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2: 根本就不知道。年轻谁想去量量血压测测血糖啊，这就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一部分人啊。那么你们的生活习惯啊可能会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1: 调整，
2: 对，就这俩字儿我就爱听，就是要开始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并且进行饮食的调控。我们平常呢吃一些青菜来代替那些高油高盐的，如果问题大的话呢青菜也别炒了，烫一下，加点调料就这么吃了，凉拌啊，比方说烫一下菠菜，凉拌菠菜啊，这个芹菜百合炒一下，这个西红柿烧豆腐也行。所以这位朋友，你跟你妈妈从今天开始就要注意饮食这方面。
3: 我觉得这是菜还是慢啊，要是我就直接上强度了，那我就直接安排上呗。上回啊我托出国的朋友带回来那个磷虾油，当地卖也不便宜啊，但是用的人还真的很多。
2: 磷虾油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磷脂型欧米伽三吸收率呢就进到我们身体里吸收率还很高，而且呢它里边含有天然的虾青素，它是抗氧化界的一个红宝石，就目前来说这应该算是金字塔尖了算是。再加上磷虾油呢又是在极地那边捕捞的，那个原料纯净，那就是这个操作的成本太高，而且呢又依赖于国外进口的一种提取工艺，这叫什么呢？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
3: 对，
2: 故意啊。那么有条件你能托朋友这带回来，比如说能够用用，那真的是很好。行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3: 哎呀，我们也就是尝一尝，毕竟还真贵呀。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一方小院
6: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5: 两个家庭，
7: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5: 三餐四季，
9: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5: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0: 三个孩子都好
9: 素，
5: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2: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4: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14: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